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和捷途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那么张总是来自捷途汽车和北汽。
1: 嗯，
0: 北京汽车现在
1: 叫北汽，叫北京越野，
0: 北京越野汽车啊，嗯、是这样的，两个品牌啊，然后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还是北京越野这个汽车的这个事儿，跟大家再来重点介绍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车大家很熟悉，但是可能现在就是年轻化了，或者说
1: 对都不知道，
0: 日常化以后，大家还是相对来说不太熟悉啊、嗯。
1: 对，就北京越野其实主要生产的最主要的两个车系呢，就是 B勾30，就是 BJ30和 BJ、
0: 嗯。
1: 40，现在目前 BJ30现在市面上比较火啊，现在就是属于，他们就是同行管我们叫不讲武德，就是搞了一个超级置换，就是无论是哪个车型，就是 BJ30，你来了之后，你有旧车，你就是有个小自行车，我说白了，我们都可以给你让30,000。对，就是我们
0: 真的，我家有两台自行车，
1: 我们叫超级置换，超级置换就直接就降30,000。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最便宜的版本是99,900，就三个九，
0: 嗯，
1: 然后直接降30,000，69,900，多吓人！
0: 这是叫 B勾30是吧
1: ？B勾30，啊、
0: 嗯，
1: 然后4.7米多，接近4.8米的车长，那个还有7座的版本，然后才69,900，啊、嗯、啊，
0: 真的是太便宜了，然后还能那个，
1: 然后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是个大床，然后你出去玩什么问题？能，太能了。而且对6万多块钱，然后这个配置的话买的人相对来讲少一点，因为它低配嘛，
0: 嗯，
1: 要是添10,000块钱，哎呦天哪， L2 辅助驾驶座椅加热空调什么就都来吧，就全都有了，就是相当于全家桶，所有的功能就你能想到的汽车里面
0: 豪华功能，
1: 加10,000块钱
0: 那个配置舒适性就更好，
1: 对对对，什么手机无线充电都有，就你把手机往那一放，
0: 哎，现在有人开，因为现在也是夏天了嘛，
1: 嗯，
0: 有人开这车出去露营啊，或者出去越野呀、啊、什么的这种、
1: 嗯嗯，
0: 你们有没有客户的反馈啊、
1: 嗯、
0: 口碑啊各方面的？
1: 没问题啊，因为这个车型的话已经就上市好多年就有嘛，
0: 嗯
1: 啊、这个车型的话是属于适合轻度越野、
0: 嗯，
1: 就是你一般的地方都可以去，然后它的混合动力版本的话，它是4驱的。啊，就跟，它的这套混合动力技术呢，就跟这个本田的混动和丰田的混动差不多，小电池的上
0: 轮胎。比如说它过沙呀、过泥呀、啊、这种，
1: 这个没问题，
0: 它是完全 OK 的。
1: 嗯，完全 OK。
0: 家用车还是比较有占优势的。
1: 它要比家用轿车这种的话呢，就是优势的话，底盘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啊，然后它的通过性会更好。
0: 嗯
1: 啊，这个是属于我们叫做轻度越野。那像我们的 B勾40，就是 BJ40的话，就是属于重度越野的，
0: 嗯、
1: 真正玩越野的人、
0: 嗯、
1: 就可以选择这个车型，因为它是采用非承载式车身，就是说的那种在打架子的底盘。
0: 嗯
1: 啊，那这种车型的话呢，动力系统也选择也多，柴油的、汽油的，还可以选择增程，现在目前卖的比较好的是增程的，
0: 嗯，
1: 啊，增程的版本的话呢，它现在有200公里的，还有252公里的，啊，然后价格也不高，17万多块钱，然后还有20万的，啊，
0: 嗯、
1: 这两种，
0: 通过性各方面都更好一些。
1: 对，因为它是真正越野的车型嘛。
0: 嗯 ，BJ 四零的价格是
1: 17.9万到20.9万。
0: 哦，它俩将近差了10万块钱。
1: 嗯，差不多吧。
0: 嗯，
1: 差不多6-7万吧。
0: 6-7万，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想选的话，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购车小白，
1: 嗯，
0: 可能是相对来说呢，喜欢这种方盒子造型的，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也是刚刚摸车，
1: 嗯、
0: 没有过开车的经验的，不妨可以看看 B勾30啊，这个车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驾驭的还好，就是好驾驭一些，是不是？
1: 特别好驾驭，而且呢，它这个车型整体上的这个车身尺寸大小4.7米多，要比传统的这种合资品牌的车型尺寸要稍稍大一些，室内空间也比较大，因为它是方盒造型嘛，所以说头部空间、腿部空间都很好。
0: 咱们这个就比如受众人群大概的年龄是，
1: 它这个相当于叫全面一点，就是30这个车型，
0: 嗯，
1: 有的可能是说我退休了想出去玩的。有，然后年轻人的话就是想聊口，刚买一台头一台车，那、
0: 嗯、
1: 我们昨天刚卖了一台是，一家三口来买的车，
0: 嗯、
1: 啊，就是已经相中这个车很久了，然后突然间知道这有超级置换了， 然后觉得挺合适的就出手了。
0: 嗯，这个超级置换确实很吸引人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如果是想置换的这种肯定是手里都有车的啊。那可能现在这个所谓超级置换相对来说是
1: 即便是你没车也可以。对，
0: 没车怎么置换
1: 我不说了吗？拿自行车都行
0: 啊。自行车行，我家有俩啊，谁需要我送谁。 嗯，然后可以去置换一下。最高是3万块钱，
1: 最高3万，然后还不算国省补。你如果说你要是有那个2011年之前的小车，
0: 嗯，
1: 那你直接来了之后然后做个报废，
0: 嗯，
1: 然后加上你的旧车残值再加上我这个新车可以返10%，
0: 嗯，
1: 加在一起的话差不多还能有1万。
0: 哎呦我天哪，那这车就4万块钱。
1: 哎，我得5-6万吧。
0: 哦，
1: 得5万啊，得5-6万。
0: 好吧，5-6万啊。嗯，但是就是说这个价格确实很吸引人，而且车这个品控也确实是做的比较扎实啊。
1: 对，嗯，
0: 咱不光说价格，因为现在就是大家觉得说你是便宜，
1: 嗯，
0: 但这车它究竟好不好啊，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几万块钱买车我别买到家里去就各种各样问题啊，或者说让我很糟心呢，啊。就是大家也会有这方面顾虑，但实际上这个车做用料扎实也不是近几年的，
1: 对，
0: 就是早年就
1: 它有70多年的历史。
0: 对对对，
1: 然后它这个品牌的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就是说它可能和我之前就是我做的这个截图不一样。嗯，那截图的话，可能它这个品牌是奇瑞子品牌，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它这个北京汽车其实是早都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知道最早的有一个就是212啊，那以前军车。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北京汽车。
0: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个品牌现在叫做北汽。啊，北汽越野，然后呢，会分出来很多，比方说北汽集团下面会分出很多品牌，比方说，像北京现代，北京奔驰，
0: 嗯，
1: 然后最之前还有北京小米，
0: 嗯，
1: 对，这些都是北京产的这些车型。
0: 是，那个长征说，比亚迪、吉利和奇瑞都算是旧势力了，旧势力。
1: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非常有影响力啊。
1: 它不算是旧势力，它算是传统老牌吧。
0: 嗯，就是影响力的面儿，而且大家的知晓度还是挺高的。
1: 嗯，对，
0: 信任度也非常的高。
1: 对，
0: 你像有一些品牌咱就不说了啊，就是虽然说也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但是它确实就是口碑就是有口皆差评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的品牌它确实没有办法再继续在我们的国内再生存下去了，这样的品牌也是有的。
1: 哎呦妈，太多了！
0: 就想把品牌做好，实际上是一件很复杂、很难又很就是深耕的一件事情。
1: 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又想让他这台车的品控好，那如果说你想让这台车的品控好，你就得把这个所有的零部件的产品过关率，就是这个通过率会严苛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这样的话，你的成本就会上去。
0: 嗯，
1: 那你成本上去了之后，然后你这台车的价格就会上去。
0: 对，
1: 但是你价格一旦上去了之后，你这台车可能在销量方面，
0: 对，
1: 除非你这个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哎呀，需要权衡，需要去掌控。所以说这个一个所谓的老品牌啊，它能在我们身边陪伴这么多年，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的功力的这个加持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它不单单这个只是说让你觉得它在这年头长啊，它年头长也不单单是混啊，
1: 对，
0: 它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很优质的产品在这儿呢。嗯，那所谓的新势力啊，实际上你看现在新势力，原来我记得我就跟你们说过嘛，就2020年还21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那个新势力那个品牌就是他贴了个图，密密麻麻的，
1: 嗯，你根本都不知道，
0: 对，有些品牌根本都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过的那种。
1: 对，
0: 你看现在就剩多少了。
1: 嗯，
0: 现在十手指都数得过来了。
1: 我记得有一我看啊，去年前年应该是大前年的时候，我出差去南方，
0: 嗯，
1: 我看到了一个品牌，当时我说这个品牌是什么品牌，然后大部分的那个出租车还很多，
0: 嗯，
1: 哎，我说的这个行啊，这个品牌不错，然后等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关注这个品牌，等再过段时间之后，哎，发现咱们哈尔滨市场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了那么一家品牌，就是有这么一家代理商了。
0: 嗯，
1: 然后紧接着这家品牌黄了。
0: 啊，你看多快！
1: 对，
0: 就真的是昙花一现啊！你这才几年呀？我说这个事儿有5年5-6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真是昙花。所以说大家买车呀，一定要买那种品牌力比较扎实的、比较深厚的，然后又相对来说口碑比较好的那些新势力品牌。 我所谓的新势力，就是曾经那些新势力啊，
1: 嗯，
0: 就是那些，哎呀，就是花哨啊，或者说折扣啊，
1: 嗯，
0: 或者说智能啊，那方面确实很吸引人，但是你真的是购买有风险啊，这风险就得自己承担了啊。
1: 对，
0: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注意一下就行。那现在不存在了，现在不存在了啊，现在基本上咱们所谓新势力也都是。这个，
1: 差不多吧，现在基本上能站住的反正也就站住了，
0: 就这几个，但大家都会，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些，哎，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消失，或者不是消失，就是销量不够高的新势力品牌，
1: 嗯，
0: 挺可惜的。
1: 有啊，高和我特别喜欢，
0: 啊，高和这个牌子，哦，
1: 嗯，
0: 对，
1: 高和，然后以前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品牌，就是哪吒
0: 啊，哪吒
1: 啊，哪吒在南方卖的很好，
0: 嗯，
1: 然后出租车卖的也很便宜，我记得好像，然后就是等我关注这个车，然后到这边，然后现在有个那个时候有个朋友说他就在那块上班了，没上了几天，结果这个品牌黄了。
0: 哎，你像高和这种，它是因为定价的问题吗？
1: 不是，它的车其实设计的非常的前卫，然后它的这个车确实是，嗯，就是你一看就它不是便宜的车。
0: 就是为什么它销量不高？
1: 这价格级确实是很高，然后它可能这个销售的渠道和这个传统的车型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资金可能是后续的话

0: 后续的资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啊、哦，是这个问题的，但其实这个品牌，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产品还是非常
0: 它的设计就是好的工业设计，设计了出来之后，哪怕是你这个用料很就是怎么说，就是说它这个成本很低，但是你愿意花高价去买
1: 这个车。高和的背景是？
0: 高和没有什么背景，
1: 没有啥背景。
0: 对，他最早的时候其实和贾跃亭他们两个一起弄的，有理念
1: 啊、
0: 但是后来人贾跃亭就自己又创了个 FF 嘛，
1: 啊、
0: 结果 FF 你会发现高和的车和 FF 其实有很像的，但是 FF 在国外嘛，但是现在 FF 也不太好。
1: 哎，我记得谁也说过，就是高和的车觉得这个产品力还是很能打的，只不过就是也是可惜了啊，比较可惜，可能也是定价的问题。
0: 他那个车吧，就是太好看了，然后很花哨、
1: 嗯、
0: 前面的那个前保险杠上还给你搞一个屏幕、液晶屏幕、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你说一旦刮蹭的话，就是他没考虑到实用成本
1: 实际用途、嗯、
0: 哎，对对对，就是偏向于概念车的那种风格设计。
1: 对，是这样啊。好吧，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我想问问中保研是干啥的？
0: 中保研是这样啊，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国外的话呢，其实也有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干啥的呢？就是比方说我们所有的保险公司出钱，然后成立这么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来定量我这台车的维修成本。就比方说我在发生碰撞，碰撞的时候我的这个车辆的损伤程度，然后是损伤了多少，然后人员受伤程度多少，人员在里面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比方说死亡啊，会不会出现这个多大几个怎么个级别的损伤，大概是这么一个机构。那国外也有，但是咱们国内的话呢就是中保研，也而且呢以前的话呢都是有这个比方说我们叫获得五星级安全碰撞标准啊，后来的话呢国内就是说超五星级碰撞标准，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叫叫什么来着 ?NCAP, 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安全保障协会，就是说测试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大部分的人都不信任这个协会了，都变成了转身都投上了这个中保研，因为中保研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么一个工业一个协会，它呢是测试完之后是由保险公司来定价，定这个，哎，我这台车如果一旦出现了车损状态，我这台车应该给赔多少钱，这个车反而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就大家老百姓觉得，哦，这个创的这个机构认定这个车的安全系数高低，他来碰撞，相对来讲说服力会更高。
1: 中保研，因为他会公布一些数据。
0: 对，
1: 而且那个我听说啊，就是以前中保研是，比如说是车企，会给他提供一些车辆，后来是他自己去买
0: 车，对，
1: 买车来做这种碰撞测试。
0: 对，最早的时候，欧洲的 NCAP 呢，他是怎么操作呢？他是以神秘客户的身份到那儿去调研，比方说你可能这个，比方说本田，CRV。你可能他不会找你最高配的，因为最高配的往往安全配置会更高嘛，他会找你卖的最好的那个配置买一辆车回来，然后自己做这个碰撞试验，碰撞试验之后对外公布。但是现在根本就不行了，因为他这个组织不赚钱啊，他不盈利啊，但中保研或者是国外的，就美国也有这种就是保险协会组织的这种的话，因为保险公司给他出钱，所以说他这种相对来讲就是更加公平一些。
1: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看到这个公布的数据，它的可信度更高，
0: 哎，
1: 所以大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轻信，就是比较这个信任中保研公布的这个数据，
0: 对，
1: 所以他们那个保险公司也会拿中保研的数据来给你的车辆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
0: 对，
1: 那这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你的保险定价的问题。
0: 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他那个安全系数公布，就比方说这个是几颗星啊，多少分啊，那个是次要的。
1: 对，他这个除了咱们作为参考以外，最主要是给你这车评估定价，
0: 对，
1: 就保费的问题啊，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你说中保研是干啥的，中保研它的数据因为它的准确和信任度极高，所以它其实对各个汽车行业相关，包括这个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汽车的零整比，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还有它的配件的价格，
0: 要不然的话它咋能给你定出来我这台车的保费是多少钱呢？
1: 对，所以它这个中保研这数据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因为你掌控不了，你掌握不了，你只能是作为参考哪个车它更结实啊，最主要就在这儿。

0: 哎，我刚才还真看了一下，他们评价这个车是用 G，
1: 对。
0: G 就是最优秀，G 加是优秀，G 是优秀，A 是良好，M 是一般，P 是较差，是这样来这个评定这个车辆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叫什么，防撞的这个程度的。
1: 对，我记得好像是美国还有个 ISS 吧，还是叫什么来着？我说那
0: 啊，
1: 个，他们后来说是那个碰撞的那个标准也更严苛一些，什么侧面碰撞啊，25%碰撞，75%碰撞都有。
0: 嗯，
1: 嗯嗯。
0: 啊，嗯，好像这个他不会为了成绩专门加补丁吧？
1: 那不会。
0: 他应该是就是他们都是
1: 他是就类似于
0: 定
1: 像
0: 额
1: 咱们
0: 去
1: 说的那
0: 买，
1: 种匿名去买的那种，
0: 对，
1: 嗯，
0: 好
1: 对，
0: 像是原来应该是有，我有听说过。
1: 你说的那种就是那个叫，
0: 不是中保研，
1: 不是中保研，那个叫 CN Cup，那个的话，就比方说，是我现在要碰撞你们的品牌，这边的
0: 对，
1: 车型，然后你给我们拿个
0: 对，
1: 车
0: 提
1: 来，
0: 供车，他们
1: 对，
0: 专，
1: 对
0: 就属于
1: 对
0: 专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
0: 提
1: 当
0: 供
1: 时
0: 的
1: 我记
0: 车，
1: 得有一个那个是什么品牌啊，丰田。丰田也有个品牌，因为它当时有一个正面碰撞偏置25%的碰撞，就是在主驾驶的前保险杠前面、安全梁的前面再加一个吸能盒，啊，就是类似于它的考试成绩非常的优秀，就是你正面碰撞的，它就是为了，
0: 考试
1: 考试
0: 而
1: 啊，
0: 设计的，
1: 对，加了这么一个盒，
0: 对，加了配置，所以它那个现在中保研应该是，那我说的可能不是中保研
1: 那不是
0: 啊，
1: 中保
0: 不
1: 研，
0: 是中保研，就是我听说有这么个事儿，说高和没做起来，主要是名字没起好，叫高开就妥了，啊，叫高开，哎呀。10万以上的车，用料结构要做不到 G 的话，是不是就不能买了？哎，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去怎么能查到中保研的一些对车辆的相关碰撞测试结果啊？
1: 一般情况下，好的，它
0: 他会
1: 就
0: 公
1: 是
0: 布
1: 对，它都会公布出来。它好的的话，你就直接在那个，其实你在那官网上能查到。然后呢，你一般情况下，你比方说我这个品牌卖得好，就是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数据，那个中保研公布的数据好，你不用找它，自动它就会告诉
0: 啊，
1: 你
0: 就
1: 了，
0: 直接公布
1: 它就
0: 了，
1: 会说了。但是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现在，咱们国产的自主品牌，其实大部分的品牌的用料都很好，都很好，
0: 对，而且就是让都很扎实，就是让大家没有就是以前，
1: 对，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咱们所谓那种，比方说前保险杠里面那个防撞钢梁非常非常的薄啊，然后后防撞钢梁里面没有防撞钢梁，塞的是泡沫啊。我以前在日产的时候，后防撞钢梁里面它就是泡沫啊。但是后期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13年的8月份之后，国家强行要求必须得是后边必须得给你加防撞钢梁，
0: 哎，但这个防撞钢梁里面塞泡沫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有解释啊？就是说，
1: 有，
0: 是因为怕撞
1: 前保险
0: 人，
1: 杠里面也有一个缓冲泡沫，它那个是就我们那时候说的啊，就是话说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在欧洲的安全碰撞标准里面，对行人是有保护的。当你人走过来的时候，如果轻微碰撞的时候，不会撞到防撞钢梁，可以保护行人的腿部安全。
0: 对，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有一套说辞的，而且
1: 对。
0: 每个国家它的要求和标准
1: 不
0: 也
1: 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现在国内的一些车型的话，实际上它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自己国家的国情的，
1: 对，是这
0: 是
1: 样。
0: 这样的啊。还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我的个人微信是驰蕊的全拼889啊，驰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今天没有直播，今天啊没有直播，但是呢，我想一会儿发一下电影票啊。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话，一会儿可以抢一下电影票，把你先加好我的微信啊，然后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我们稍后会在8:30左右的时候要进行发放喽，然后大家现在抓紧听节目，然后记好我的微信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啊。问截图有11万左右的六座车吗？
1: 11万左右有7座车啊，我们这有一个 X70L，就是他们常说的叫 X70L，这个车型的话是有7座的， 六座的话现在暂时没有。以前有六座的，因为六座的话，其实六座或者是七座的话，最后一排实用性不是特别的大。你为什么说有人说我买这种 SUV 买七座的话，它其实主要就是在应急的时候偶尔使一下。
0: 哎，其实我一直很纠结，就是六座和五座的车，因为六座它第二排那个中间不是得有个
1: 过
0: 道吗？过
1: 道，对。
0: 然后如果五座的话，就连在一起嘛。
1: 对。
0: 你说是对于家用来说，哪个就是六座五座更实用一点呢？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五座的就够用，但是这个其实是跟自己家里的那个人员成分，就是人员的这个比例啊，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五座的话，中间那个座确实坐着很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六座的，咱们要是说按照 SUV 来算的话，其实最后一排的话，
0: 就是 SUV 的大小，
1: 即便是你坐得很舒服，但后备箱里头也啥都装不了。
0: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很纠结，因为之前也是某一款车的车型五座六座，然后他们就问过我说，你看我买什么呀，就五座有五座的问题，六座有六座的问题，就是都有问题，最后好像据说是五座卖的比六座好那款车
1: 啊，
0: 就是大家几乎都会，因为它是 SUV 车型嘛，所以大家几乎可能都会选择去买。
1: 其实六座这个车型的话，最早什么品牌做的就是一点点把这个六座的做起来的话，就是理想
0: 啊，
1: 他就把六座的真的就做起来了。以前的话很少有人买六座的车型，也没有人出六座的车型，因为觉得很鸡肋。你说后边多一排座椅，就是你后边多了一排座椅的话，你要是坐人，你就后边放不了东西。如果说你能放东西，后备箱你就得后排座椅就得放平，所以说它不实用。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平常一般家里面也就是一家三口，或者是你偶尔多一个父母，这样的话你其实五个座就够用了。
0: 其实我也是这么跟他说，我说你那个六座吧，你也就是应急。那既然是应急的话，其实你五座就够了。你何必多出来那一个人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六座需求的话，那你就不要买那个。
1: 你就买 MPV。
0: 对对 ，SUV 就不适合你了，因为你真正把 SUV 当六座开的话，你那个后面那个两个人也很难受啊，你要开长途
1: 会小一点，
0: 然后小朋友又不能放在后面，
1: 对，
0: 对不对，小朋友尽量夹在中间，所以说这个我就帮他分析了一下，哎呀，我越分析我越觉得其实 SUV 还是尽量选五座。
1: 其实五座的，我个人觉得五座的更实用一点，而且如果你要是选择五座的，第二排空间会更大，
0: 对，
1: 会更舒服一些，
0: 对，更舒适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我也是帮他们分析的时候，自己就越来越清晰了。所以你要是真的想买六座啊，那就是去看一下 MPV， 就是真的。请张总说唐 DMI。
1: 唐的 DMI 技术的话呢，它是这样啊，就是，唐的技术原理跟本田的技术原理，其实混合动力的技术原理几乎是一样的。他们这种叫做串并联式的这种混合动力技术，就是它的发动机呢可以直接驱动于车轮，但是呢这种几率很低，一般都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才会出现。然后当你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大部分情况用的都是电。然后比亚迪的话呢，最初最早的时候主要用的就是单档的 DHT， 现在新出的话都是现在有两档的 DHT 了，就是它的这种呢混合动力技术是目前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没问题。然后这个车型的车身尺寸也比较大，但是唐的 DMI 现在新出了大唐了，就是比亚迪就是咱们说新能源的话，现在有两种就是充电的方式啊，一种就是换电，一种呢就是快充。快充的话呢，就是以比亚迪为主，换电呢就是以宁德时代的这种巧克力电池为主。现在目前比亚迪的这种闪充技术的话，你可能充很快就能把这些电池充满，实用性也比较高。如果说作为家用来讲，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不建议你总去那种快充的那种充电站，因为那种的话对电池是有损伤的。车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车型，但这个车型的话，怎么说呢，就比亚迪每上一款车型的话，它就会把这个价格打得特别的特别的低。这一点你要关注一下，别的都行。就防止被刺吧。
0: 价格是。弗雷德说六座吧，适合老夫我家，我俩丁克带着两边的父母，正好是六个人。那你让谁坐后面啊？你让你父母坐最后一排，还是让他父母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的就是很挤，很拥挤啊，就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车，那可能按照我这个性格来讲，坐最后一排的一定是我自己，我会把我安排在最难受的那个角落里面。但你看，你要开车呀，要什么的，就是。

你不得开车吗？你让谁开车呀？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要开始猜歌了啊，要猜歌了，大家准备好手速啊。嗯，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每人两张，前两位啊，每人两张周永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然后呢，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月啊，就是六月份的电影票，六月份电影票啊，当月来进行兑换。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那儿进行什么团建呀，或者想要有团购需求呢，都可以联系我们。麦凯乐店呢，一直都是秉持着对于我们这个观影的这种感受啊，还有就是观影效果呀，还有就是我们排片的比例呀，啊，还有座椅的舒适度啊、环境啊，包括停车场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尤其是你在道里商圈、中央大街附近有逛街、经常逛街的啊，或者说在附近上班的，咱们都可以在闲暇之余去看一场电影啊。这个排片的比例比较密集啊，而且优质的片它也是比较多放的，所以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听歌、猜歌名，然后大家一起拼手速。

0: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个，我看看谁中奖了，恭喜大平啊！等会儿，
1: 爸爸妈妈。
0: Excuse me, who are you? I am. 我寻思是个小女生呢，大平，你是个老爷们儿啊，竟然是。然后恭喜第二位是晶啊，晶。我发表情，一会儿把票给你们啊！来自中影中数国景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请问大美老师，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吗？今天没有，为啥？我今天一直在这报个榜啊！直播间老冷了，直播间老冷了，你们听得出来我说话嘚嘚瑟瑟的吗？直播间老冷老冷了啊！大美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的家用 MPV。
2: 性价比高的家用 MPV，其实我个人觉得奇瑞的瑞虎8，然后吉利银河的，吉利的话博越 L，然后就是便宜点的，然后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卖的这个北京汽车 BQ30，这都是家用，然后性价比极高的车型，尤其是我们的 BQ30 啊，虽然我
0: BQ，他
2: 卖，
0: 说 MPV，
2: MPV 呀。
0: 对对。
2: MPV 的话，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我想想啊，MPV 性价比高一点的话，你可以看一看现在目前卖的比较好一点的，我不知道它的这个价位啊，其实它可以看一看现在，本田的艾力绅，奥德赛，现在的价格都不高，就是非常卖的非常便宜，
0: 哎，那个 MPV，咱们国产的车型有一些比
2: 有啊
0: 较
2: ，GM8，广汽
0: 啊
2: 传祺，
0: 传奇的，
2: 哎，对，那个车型是卖的比较不错的。
0: 哎，对，那个车卖的不错，他那车真正的，比如说那个维修保养这方面呢，
2: 那个维修要贵一点。
0: 维修会贵一些。我感觉那个车好像，哎，长城出了个什么为什么那个 MPV？
2: 那个叫蓝山。
0: 啊，蓝山啊，魏牌蓝山，那个挺豪华的，那
2: 那
0: 车
2: 个
0: 也很
2: 超级豪
0: 贵
2: 华，
0: 吧？多
2: 那
0: 少
2: 很
0: 钱？
2: 贵，那个好像是
0: 五五
2: 四十
0: 六
2: 多50多。
0: 啊，对，50。那个车确实很豪华，而且舒适度也很高。而那个车我觉得就是家用吧，就有点太奢了。商务接待什么各方面，那个绝对是非常非常。你像以前咱们就是看 GL8，现在还有人在，
2: 有啊，现在
0: 有
2: 卖的还
0: 需求
2: 一样
0: 量还
2: 好，
0: 大吗？
2: 对，一样卖的很好。
0: GL8 现在多少钱啊？
2: GL8 现在30吧，三十多，
0: 三十左右啊，有不同价位啊，看你自己的选择啊。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魏的蓝山那个车，我是在晚上的时候坐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车在晚上的时候那种豪华感蹭一下就上来了，它比白天呀，就是那种大白光要更有氛围感啊，因为它那个氛围灯啊环绕的，确实你感觉就是高级感一下就上来了。它是那种营造那个氛围，确实还挺好。你没说你预算呢？你预算多少钱呀？这说干到60万了，你多少钱预算也买 MPV 呀？预算最重要了，说一下预算啊。往下往上，从下往上，星光730，酷斯途1.5T 的传祺 M8，燃油2.6，比亚迪夏或者是 M9。
2: 比亚迪
0: 说
2: 夏，
0: 这几个车，我之前我都看过。
2: 比亚迪夏还有什么？
0: M9，
2: 传祺。
0: 没说是传祺是什么呀？M9 总不能是那什么吧？鸿蒙之
2: 然
0: 星，
2: 后他还看的啥了？还看星光了？
0: 星光730。
2: 那你这个跨度也太大了。
0: 我估计你是预算。他说这几个车我都看了，你是不是也没有啥？你最低星光730几万块钱呢？几万呢？
2: 8万多块钱
0: 8万多。
2: 啊。
0: 完了那个M8 和 M9 呢？
2: M8，我想想，M8 是十
0: 就你说那
2: 八
0: 传
2: 万
0: 祺
2: 多，
0: GS8 吧，是不是？
2: 不是 GS，GM8，就是 M8，
0: 就现
2: GS
0: 在的
2: 的话就
0: M
2: 变成
0: 吧，
2: SUV 了，对，
0: GM 吧，是吧？现在叫 M 八
2: 现
0: 了。
2: 在就是 M8，然
0: M8
2: 后
0: 多少钱？
2: M818万多呢，
0: 还18万多呢。基本上就是你的价位就是看21里的呗，是不是？
2: 其实他如果选的话，是就是这个价位的话，你真的你要是选择传统老派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奥德赛，塞纳，GL8 这仨车型，其实我个人是更推荐的，
0: GL8
2: 传统的，
0: 呀，
2: 对，传统的。然后，
0: 他说要比亚迪夏，
2: 比亚迪夏有，比亚迪夏，但这个车型当时上市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车应该不错，但结果它卖的不好。 啊，卖的不好。然后，其实新能源里面的话，你可以看看腾势，腾势 D9，其实那个车也不错，但是那个价格要贵一点，要比 GL8 要更高一点点。其实这里面性价比最高的还有个车型，大家都忽视了，叫库斯图。
0: 啊，刚才他说了，库斯图 1.5T 的。
2: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车的性价比极高，但那个车怎么说呢？就是车不错，但是卖的特别不好。啊，北京现代。
0: 啊，现代的库斯图。
2: 对 对。
0: 多少钱啊？
2: 哎呀，后来好像也就16-17万差不多吧，
0: 啊，
2: 就很便宜，很便宜。
0: 哎，他说到那个比亚迪夏，我突然想到大众有一款车叫夏朗。
2: 夏朗啊，
0: 哎，夏朗这个车其实相对来说它可能没那么商务啊，但是它这个车也挺实用的。
2: 对，但这个车太个性了。当年那时候就大众全盛时期的时候，买的人都少，
0: 卖的不多。
2: 对对对，你何况现在了。
0: 但那个车它定位是什么？它是什么定位呢？
2: 它那属于就是多功能型车，就其实就属于 MPV 嘛 ，MPV 就属于这种多功能的车型嘛。
0: 但是没有 MPV 那么大啊。
2: 啊，对对对，短一点，然后车顶高一些。
0: 对，反正那个车就确实就不知道它到底应该叫什么，它属于什么车。
2: 反正那车的话，我觉得就是挺有个性的。然后那个夏朗，其实我们当时因为我最早就在本田嘛，就是艾力绅的客户有一部分就是哇，我挺喜欢夏朗那个车的，对。
0: 它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注重实用性，
2: 实用性好一点，但是那个车外形不好看，不咋地。
0: 对，但是反正就是，就讲到这个车夏朗啊，但可能还是这个保有量比较低。
1: 性价比最高的 MPV， 我个人非常推荐起亚的嘉华。有一次我看一次朋友这个嘉华这个车。我感觉特别好，但是你这种车你不能追求什么驾驶感啊或者动力，但是它动力也不错，驾驶感在 MPV 当中我觉得很不错，舒适感各方面用料都非常的好，但是缺点就是这车非常冷门，很不保值，卖多少钱我不知道，估计20左右吧，20多点，很不
0: 好。你就是一说这个品牌啊，起亚。嘉华，你这就是双重的那个避坑。
2: 起亚嘉华现在在国内应该是买不到了，我记得
0: 是吧？
2: 但是在国外其实还有那个，好像是有这个车型。
0: 对，但是也许还是车是好车，但是它确实有点就是不光是小众啊，它现在已经确实在咱们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没想好预算。哎呀，那就是不差钱儿，没想好预算就主要看车是不是啊？行，反正这些车刚才咱大概大体也都分析过了，还是建议你买那个。
2: 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家用的话，你真的关注，其实塞纳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塞纳的。
2: 对，
0: 塞纳无论是从外观颜值，还是从它的实用，
2: 就是它的实用性非常
0: 高。你说买混动的吗？
2: 就是混动啊，混
0: 动
2: 还有四驱的版本。
0: 我个人也比较倾向于塞纳。
2: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商务性稍稍多。

0: 多一点的话，其实 GL8 还是不错的啊。
1: 哎，塞纳和 GL8 它俩差多少钱啊？
0: 哎呀，差的不少呢。 GL8 的话因为贵的话也有30大多40万的呢。
1: 那还是稳稳当当买塞纳吧。我觉得塞纳就是反正我个人很喜欢塞纳，就是这种也就莫名其妙啊，有点莫名其妙。就无论是从它的大小、高度，还有它的这种舒适性、实用性，而且塞纳你还能兼着，你是不是还能跑趟学习？
0: 塞纳
1: 开玩笑啊，这个不能自己去拉私活去，那不行。
0: 对，塞纳的话偏向于家用一点。
1: 对，相对来说吧，四 ID 吴先生说，荣威的 IMA X8 也不错 ，IMA X8 是什么车？
0: 荣威是吧？
1: 啊，荣威的车。
0: 哦，那个没关注，我看。
1: 哎，他说这个车，我怎么也感觉有点生呢？
0: IMAX8 吧，我叫了。
1: 啊，
0: 哦，我知道这个车。
1: 它是 IMA 写的是
0: IMAX。
1: IMAX 啊，
0: 对 IMAX。
1: IMAX8，对对。
0: 但这个车。咱这儿少见，我个人不推荐。
1: 起亚嘉华裸车20万左右，
0: 起亚嘉华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 MPV 现在目前，新势力里面卖的比较好的啊，蓝山其实相对来讲还是弱一点点，然后新势力 MPV 卖的好一点的话，腾势的 D9。然后蓝图梦想家，这两个车型现在是卖的比较好的。
1: 蓝图梦想家多少钱？
0: 也30左右，30多一点。这两个车型现在是
1: 像你这种预算就是没有什么预算的，纯是看眼缘、看车型的。
0: 那你先看看这俩车。
1: 对，你就看一些就是相对来说，销量高一些的，然后你再从里面再选小众的，就真容易，容易啊，只是说，
0: 然后除了这两个的话，剩下的就是我说那传统的那三个品牌
1: 啊，要油的，他说
0: 啊，要油的，
1: 嗯，
0: 要油的话，那你就别克吧，啊，别克或者是丰田、本田，就这仨品牌，你这仨一看就是纯，非常非常传统
1: 的。他说
0: 的
1: 啊，对 ，M8 也是燃油的，传祺 M8 燃油版的，
0: 2.0T 的那个车我看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要油的话，那你就莫不如就关注我刚才说的三个品牌，丰田、本田和这个。别克
1: 、
0: 对，然后价格偏低一点的话呢，奥德赛便宜一点，稍稍好一点的，稍稍再高一点点的呢，就是艾力绅，也是本田的，然后再高一点的呢，就是塞纳。
1: 艾力绅这个车，现在买的人多吗？
0: 嗯、
1: 销量好吗？
0: 还行，还行，
1: 就
0: 是奥德赛跟艾力绅，其实他俩的几乎都是同
1: 一个车型。对啊，对，奥德赛，奥德赛买的人多吗？
0: 那多，因为奥德赛便宜。
1: 他俩是属于对标的车型。
0: 对，他们俩是兄弟车型，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对 ，GL 八是吧？
0: 对对对对，塞纳的话呢，就是比奥德赛呢要稍稍
1: 贵
0: 一
1: 点。
0: 哎，对，
1: 还是喜欢塞纳。自己看吧啊，这说了挺多，其实越说越多吧，你越觉着好像又不知道该怎么选了，你还是到店里去看最关键了啊。还有就是反正开这种 MPV 吧，我觉得至少开车的舒适性肯定是有的啊，
0: 乘坐的舒适性会更好。
2: 某腾的某九，这个车我们公司有好几辆，我开过一回，虚标很严重，油电标1000多公里其实就能跑600-700，可能不到吧。开着很难受，而且小毛病特别多，这不要卖。
1: 他说的是
0: 某腾，
1: 某腾某事，
0: 你看他多专业是吧？
1: 某腾某事某酒，但我觉得还是那个 GL8，不是 GL8 去了，就这种 MPV 啊，开着应该都舒适性都还可以，是不是？
0: 开着还行，就乘坐舒适性是最好的。
1: 你至少你的腿你不窝着，不窝肚子，像你们这大肚子都不窝着，是不是啊？就相当于这样坐着开车，
0: 对，
1: 坐
0: 坐姿会高一点，对。
1: 然后大家的这个乘，反正这看你自己预算啊。胖胖说没预算的话，LM350，凌志的那个。没有预算也不能超这么多呀，
0: 就是那还加价呢，现在好像雷克萨斯的那个
1: 啊，这车还加价呢，
0: 加
1: 凭啥呀？
0: 那个车还在加，
1: 凭什么加价？现在还有车在加价，真的是，
0: 那个真的就是象征了，身份的象征，
1: 身份的象征。
0: 哎，那个确实是气场不一样，
1: 是吗？
0: 哦，对对对，
1: 反正路上很少见啊，
0: 对，很少见，
1: 路上见的也少，也不知道是开车什么气场都。你那车你不能买，不行， 你成司机了，你买完。
0: 那对呀、
1: 没有老板开那车的，那不行。那车一开就成司机，那不行不行，那坚决不能买。你那买，你那是给别人买呢。你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啊？哪有人开买那个花那个钱开那个自己开车的呀？没有，开雷子都不是一般人，得加价。如果说这种情况，更不能买了。你就稳稳当当的看看 GL8 吧，要不然，或者是那个爱丽绅啊、，GL8 爱丽绅啊。其实混动的车为啥非得要买油车？其实我觉得混动的车对于你这种开 MPV 的人来说，可能相对来说会省一些，会省一些啊。8:51了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还有没有啥别的问题了？

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还有别的问题了？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见啊，下周见，拜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

0: 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889看天气，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中国的主题就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今天同时又是芒种的节气，愿万物蓬勃生长，农事顺遂丰收，绿水青山常在，月朗风清常存。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地区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昨天天气凉爽惬意，今天依旧是维持凉爽的体感，晴云相间，气温起伏不大。日常出行建议备好了一件薄款的长袖外套。眼下高考日渐临近了，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状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合理搭配三餐，尽量不要去尝试新食物，少吃生冷食物，不要自行的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的补品，不要食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等等啊。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4054

0: 16.68点，深证成指15661.57点，创业板指4088.88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1: FM 八八九，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天在聊婚礼相关的一些话题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继续来守候和收听，因为每天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啊。其实每个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都想，哎，我这个婚礼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婚礼呢？这个主题每一年也都在变化，根据我们的 Z 世代的孩子们自己的一些创意和想法，也不断的推陈出新。那2026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相互碰撞。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些七个主题婚礼，就是2026年备受青睐的主题婚礼，我们一起来听听。
5: 不要哭了好吧。
0: 随着婚礼潮流持续的不断演变，很多的新人正在尽情的去发挥创意，把婚礼打造成真正的专属自我的一种仪式了。通过主题婚礼，仪式和婚宴就成为新人个性的延伸，让我们整场的婚礼就蜕变为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了。截止到目前，应该说2026年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也就是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的一些相互碰撞。以下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所关注的，也是即将引领未来婚礼风尚的标志性的主题婚礼。我说的第一个大家一定会想不到，野兽派未来风，适合偏爱利落线条、先锋设计和未来感格调的新人啊。就是野兽派未来主义美学主打的就是极简主义，加上金属质感，依托工业风的场地、建筑感的设计，而且用一些银色花艺来替代传统的鲜花。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婚礼呢？叫网球风尚婚礼。热爱运动、痴迷网球的新人，一场精致的球场主题婚礼再合适不过了。网球风尚就是把学院派的优雅融入婚礼，然后以清爽的纯白为主调，搭配鲜亮的绿色作以点缀。可以想象一场现代乡村俱乐部风格的婚宴，马提尼吧台，还有简约的花艺，甚至网球造型的装饰，然后搭配一些奢华的桌布，整体是一种俏皮又时髦，完美的平衡了休闲感和那种高级的质感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的主题婚礼，叫复古灵感风，怀旧永不过时。2026年的婚礼将会从各个年代汲取灵感，而且融入到蛋糕、花艺等所有的装饰细节当中。复古蕾丝质感、蝴蝶结细节，然后古董银质的餐具、天鹅的元素，都是轻松打造复古婚礼美学的小思路啊。不妨搭配暖棕调的灯光和摇曳的烛光，营造那种更浓郁的浪漫氛围。同时记得预约擅长胶片摄影的摄影师，定格复古质感啊。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中世纪罗曼史，暗黑氛围感十足，然后又充满了那种戏剧的张力。中世纪主题婚礼，它会让我们的宾客仿佛瞬间就坠入了童话书里，在城堡风格的场地来举办盛大的烛光晚宴，是这一美学的一个核心啊。用层层叠叠、质感浓郁的布艺来打造我们的垂坠的帷幔、桌布和背景板，烘托氛围。想要更沉浸式的一种体验，你还可以为宾客设定中世纪的着装要求，比如说那种束腰款的婚纱，还有夸张的大袖款的礼服，让所有的人都融入你这一场主题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主题婚礼呢？叫现代艺术画廊风。它这个灵感就是源自于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中源源不断的那种创意活力。这个主题能把你的婚礼打造成一场沉浸式的艺术展。你可以在触动心灵的雕塑下许下誓言，也可以交由擅长这种美学风格的婚礼策划师和造型师尽情的去创意场景的布置啊。这一主题的创意呢，可能性无限，而且呢，无需要依托真实的博物馆场地，随时随地都能够打造专属的艺术氛围啊。
5: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八龙门白相。
0: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热带秘境婚礼。打造这个主题的时候啊，不妨告别俗套的沙滩婚礼，转而打造一场高级感十足的海岛盛宴，搭配繁茂葱郁的绿植，然后异域风情的鲜花，还有清爽特调的鸡尾酒啊。明艳浓烈的色彩是我们整个的这场热带婚礼的核心，无论是创意十足的这种仪式的布局，还是婚宴现场的装饰，都能够尽显风情。最棒的是，你不必要远赴巴厘岛或者是泰国，只需要你恰到好处的布置巧思，就能够把热带风情搬到你的身边了。
6: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的风格叫做奇幻童话风，色彩斑斓，质感丰盈，充满天马行空的一种创意。这一款是属于所有心怀梦想的人。奇幻童话风的婚礼就像一本童话书里最美好的那一页，唯美又动人啊。明艳的色彩，然后层叠的文艺啊，再加上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宛如一场现代梦幻的奇遇。这是一场充满喜悦、富有表现力，而且随性而美好的一种庆典啊。怎么样，我们说到了2026年备受青睐的七个婚礼主题，您最期待的是哪一个主题呢？无论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野兽派的未来风、网球风尚的婚礼，还有复古灵感风、中世纪的罗曼史，还有我们的现代艺术画廊风，还有热带秘境的婚礼，最后还有奇幻的童话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公主梦，是不是？都想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婚礼。这些主题婚礼，不妨我们来思考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哪一种完美呈现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大家备婚当中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需求，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啊。包括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为大家来提供更好的备婚服务了。哎呀，一说到备婚的时候，我们就会脑子就在想，我备婚要做什么呀？我在什么时候来进行准备呀？我结婚当天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呢，传红就从确定婚期，然后到你婚礼当天，跟你大家的一一来讲得清清楚楚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首先要了解第一阶段，也就是你打算要结婚了。婚礼前8到12个月你要干嘛？你想结婚了，你怎么也得留出来半年到1年的准备时间吧。比如说父母双方见面，确定婚期，商谈婚事儿，要确定婚礼的整体的预算，确定婚礼的形式，要挑选确定婚礼策划或者是婚庆，要挑选并且确定婚礼场地，这个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提前3个月就要准备结婚了，真的是很仓促。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全方面的准备，因为可能会受场地啊、人员啊各种条件的制约，所以说一定要做好提前量。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二阶段了，婚礼前的六个月到八个月吧，也就是婚礼前半年你要干嘛，挑选婚纱照的商家，预定拍摄时间。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你要提早拍出来婚纱照，你还要给整个结婚当天的时候你现场的一个大屏上的内容啊，照片要提前准备出来，还有你给商家拍照时间，说根据季节啊，根据天气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止拍一次吧，还有的妆造，还有的场地都要受限制。另外呢，我们在整个拍照的时候结束之后，后期的一些修片你也要留出时间啊。还有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确定四大金刚了，因为涉及到司仪、化妆、摄影、摄像，他们的档期怎么样啊，你想要的好的老师那一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抓紧重新选择了，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提前来进行准备了。还要和我们的婚礼策划师初步的沟通你对于婚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要打造一些主题婚礼，那我提前就要进行一个创意的设计，不断的去这个议稿，不断的去打磨，你才能够出来最终你想要的样子。还要这个时候确定伴郎和伴娘的人数和人选，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找六位伴郎六位伴娘，那你这几个人时间怎么样啊？他们的这个在不在本地，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是不是要请假来参加你的婚礼啊？所以说这也变数是非常大的，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个最起码得六个月到八个月的准备时间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婚礼前的四到六个月了，你要完成婚纱照的拍摄，挑选确定婚车，如果需要的话购买或者是租赁新娘的晨袍、出门纱、主纱、敬酒服，还有新郎的礼服。如果你选择一站式的婚礼，就不用考虑这个婚纱礼服还有婚车了，会有专业的策划对接安排好的哈。还要购买或者是租赁新人的父母和伴郎伴娘的礼服啊，你还要和婚礼策划师初步方案进行继续的深入沟通啦。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阶段，婚礼前的两到四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制作婚礼请柬了，确定婚宴宾客的名单，发送请柬了，根据宾客的人数购买喜糖、伴手礼等等，还要预定甜品台、婚礼蛋糕，还有喜宴喜酒，和婚礼策划师再次的沟通方案和流程。第五个阶段就是婚礼前一到两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要安排酒席试菜，确定婚宴所需要的菜式，初步的确定酒席的数目还有备席，然后再次的确认外地亲友是否前来参加婚礼，为外地亲友的到来安排交通住宿的一些其他情况，购买结婚戒指还有三金等等，对婚礼需要的一些喜品进行查漏补缺了，新娘开始美白保湿等美容的疗程了。第六个阶段是干嘛呀？婚礼前20天到40天，这个时候就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房你得完成布置装潢了啊，你自己住的那个新房子，还要确定婚礼相关的工作人员工作表，做好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的对接工作，有条件的话你开个小型会议嘛，全面的沟通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婚礼事宜，再次的确定婚车的路线和各项安排，邀请主婚人，确定祝词的嘉宾，准备婚礼致辞和誓言稿，还有就备婚的情况和策划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啊。第七阶段就是婚礼前的1到10天了，确认亲朋好友参加婚礼的人数，最终确认准确的桌数还有场部的入场时间，根据酒店的摆桌形式你来安排座位表，然后需要走一遍婚礼的彩排啊。前期的备婚全流程就是在领证前三个月以及领证之后的一个月，你可以享受免费的一些婚检服务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各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民政部门啊，合理安排你的婚检时间。还有备婚的流程攻略告诉大家仅供分享，具体的流程还要根据每一位新人自己的家庭情况备婚预留时间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了。第八个阶段就是最终的阶段了啊，就是婚礼当天了。那早晨起来5点到8点的时候，新郎新娘各自的化妆拍摄准备接亲了，8点到11点我们就要接亲、堵门游戏、敬茶改口等等，当然根据每一个新人的一些想法，有一些流程需要，有一些流程可以省略掉的。11点出发去酒店了，11点30

10到13点女方的酒宴，13点30到14点去男方家，这个可能是根据每一个地区的不同哈、啊。我们在北方，或者说我们在我们哈尔滨的话，直接就是我们直接去酒店了，男方准备的一些酒店就不再去女方家了啊。只不过是早上起来有一个从酒店出发的一个环节，下午的时候一般的结完婚点完礼了，大家就是亲友参观一些新家，新娘换装改装等等。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没有去这个新房讨。骚扰的哈，还有就是下午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外景拍摄的，要进行外景的拍摄了。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拍摄内容没有的话，晚上这个结婚的话啊，我们这个是说的是晚上结婚。如果你要是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晚上有个小 party 的话，那你就开始迎宾准备开始了。正式的一些酒席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了。这都是根据每个人在确定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你想要的形式，还有这个时间的分布，做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希望对于大家，特别是备婚的小伙伴们来说，有所收获。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啊！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啊，我们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

0: 众当中，我们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机会，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郭主任啊。郭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好。
0: 好，郭主任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郭主任。郭主任呢叫郭宝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乳腺疾病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乳腺疾病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学分会MDT 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们今天呢围绕着乳腺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叫做科学认识乳腺癌，早防早治是关键。其实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就知道了现在乳腺癌疾病的一个发病率，还有就是早防早治能够让我们的乳腺癌疾病的恶化程度或者它的生存率大大的提高，是吧？
1: 是的。
0: 啊，郭主任，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乳腺癌的一个科普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临床和它这个疾病的发病状况，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乳腺癌的发病趋势和特点，而且现在年轻人啊，也非常关注自己的乳腺健康，我们整个的临床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那实际上呢，乳腺癌呢在世界范围内是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在我们国家呢其实也是女性排名的前列的。那目前呢在整体上来讲和欧美国家相比呢，我们国家相对的发病率更年轻一点，那中位的时间是45岁到50岁之间。欧美呢大多是绝经后。而我们国家呢特点是年轻乳腺癌的这样比例呢也是相对上升的。40岁以下的人群里面占15%左右。那么35岁以下的已经占在6%到9%左右这样一个比例。那正常来说呢，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比例绝对数字，在2020年的统计率数字呢是年发病率42万，这个绝对数值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瞩目的这样一个数字，而且每年在近20年的流调里发现呢，每年在以3%到4%的速度，其实是在递增的，而且呈现了这样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0: 为什么会出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欧美的国家你刚才提到的它是绝经之后的，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发生在45岁到50、甚至于年轻的会在35岁左右。
1: 对的，从流行病特点来说呢，我们是流调显示得到这样一个比例。那近年这样一个乳腺癌发病的关系呢，其实是还是在遗传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家族史的，这有家族史遗传史的一些亲属有乳腺癌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既往有一些癌前病变这样一个病史的，再加上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高脂饮食啊，还有这个肥胖啊，休息不好啊，压力大呀，还有一些暴露史，比如说既往接受过放疗啊等等。再一个就是自身状况，既往那些可能这个初潮早、绝经晚、未生育、未哺乳的，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高危因素。
0: 哦，这个都跟我们的乳腺癌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的，是的。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放疗。
1: 对。
0: 哦，是放疗会容易引发这种乳腺癌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吗？
1: 对，这里边放疗是指一些，比如说一些胸部疾病啊，可能在放疗的过程中带来一些影响。另外的更是一些放射线操作作业，那么放射线引起的这样一个引起的细胞突变啊等等，也会促进乳腺癌的这样一个发生。
0: 哦，但是大部分来说跟遗传是有着一个直接的关系，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在遗传背景下是遗传的是最强烈的。那其他的
0: 占比能占到多大？
1: 那这个假设整体上来讲，这个
0: 百分比
1: 普通人发病假设是整个风险是10%计算的话，那么有家族史的占20%到30%这样。
0: 哦，看样子就是家里头长辈如果有这个乳腺问题的，就是晚辈就应该格外注意了，随时筛查，是不是？
1: 对的，他的风险就上升了。所以说对这些有家族史的呢，其实我们就提倡25岁到30岁就开始进行筛查了。那么普通女性的一般40岁以上筛查就可以。
0: 40岁以上筛查。
1: 对。
0: 绝经之后是不是应更该筛查？
1: 对的，因为在围绝经期后绝经以后呢，这个时间是经历一个什么？经历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因为雌激素大量消退的过程。

0: 当中，可能引起了这个紊乱，那么导致的内分泌轴这个紊乱的话，也是作用在靶器官这个乳腺的细胞上呢，也会引起这样一个的病变。
1: 哦，那有的时候会70多岁了，一检查居然也发现了，那这种情况它是跟年龄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对，老年人这个我们也要重视啊，这个像您说的，老年人的一个比例也是在整个占比里边在10%到15%左右这样一个比例的，其实这个比例不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虽然我们这个老年人雌激素它没有了，但是其实其他的一个激素转换呢，雄激素的一个变化，可能也会导致这一些，还有一些人不注意，包括更年期女性的一个激素添加呀等等，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不良因素。
1: 激素添加，也就是说更年期的时候雌激素少了，他可能人为的去补充一些人工雌激素或者之类的，然后会导致这方面的疾病的发生，是吗？
0: 是的，主持人，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矛盾啊，因为这个更年期这个症状大家都知道，女性朋友们她是很难受的、不舒
1: 是
0: 服的，
1: 的，
0: 而且妇科是主张这样一个添加的，所以说我们说在正常情况下呢，应该监测乳腺的状况，那么跟妇科的老师商量好，那么在最有效的剂量、最小的剂量，那最安全的范围之内呢，合理的选择应用。
1: 没错，我觉得郭主任这个用词用得特别的精准啊，因为我们医学是要慎重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严谨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妇科的医生指导下，然后你再用这个激素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0: 对，我们
1: 或者
0: 监
1: 是
0: 测
1: 我们
0: 状况
1: 通过
0: 啊，
1: 饮食来调理，
0: 对，
1: 通过我们的运动，通过情绪各个方面来调理，是吧？
0: 对的，
1: 但是这个人群我们不能放松，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乳腺癌不单单是女性独有，男性也会有发生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我们认识乳腺癌早防早治的过程当中，或者做一些检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变化，包括我们整个的分型，然后在治疗手段，还有目前临床上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案，都可以和我们的郭主任来详细咨询了解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一说乳腺癌，可能大家比较紧张了啊。这个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的话，它应该有早期信号的。但是这个信号都包括什么？我们如何来发现和提高警惕？您给我们的女性朋友提个醒，好不好，郭主任？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门诊来看病呢，大多数是因为疼痛而来的。
1: 疼痛。
0: 但是实际上呢，恰恰这个在乳腺癌啊引起疼痛这部分患者的比例其实是相当低的，甚至是凑巧啊、半醒啊。主要是我们有一些忽略的信号呢，比如说无痛性的肿块，这个摸到一个肿块不痛不痒，那可能好多朋友就忽略这样一个问题了。其实是恰恰这样的肿块啊，才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另外一个就是也建议这个女性朋友进行自查，包括再看看自己的双侧乳房是否对称啊，乳房表面皮肤是不是有改变啊，包括乳头方向，还有一些是不是有是哪样变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女性来自查了。
0: 是的，是
1: 您
0: 的，
1: 刚才提到了乳头的方向还有变化。
0: 是的，这个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作用在这个整个乳房的结构，在胸大肌前静脉的深层和浅层。假设这个肿块在阔铺韧带上有牵连的话，就会引起乳房这样一个皮肤方向的一个变化。靠近乳头的话呢，会牵拉乳头偏向。
1: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它的重量不平衡了，可以这么说。
0: 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简单的理解哈。那如果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一些问题，怎么来保护好乳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0: 是的，其实保护乳房，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还是，首先就是还是注重自己的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发现异常的以后，尽早这样一个就医。剩下的就是我们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习惯，坚持体育锻炼，饮食上呢少吃这低脂高蛋白这样饮食，尽量吃一些青菜呀、五谷粮啊这些谷物类的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食品。那么同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
1: 对，
0: 限制酒量、饮酒、
1: 是。
0: 烟也是非常谨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如果有一些癌前病变啊、家族史的人呢，更应该提高警惕，就
1: 对，
0: 把筛查的时间再提早一
1: 前
0: 些。
1: 移，
0: 对。
1: 我发现了哈，人他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郭主任，你看有好多好多疾病，好多老师专家来了都说我们那个生活习惯就是它是一个基石， 是一个健康的基石、所以说如果你保证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的话，这样或那样的疾病就不找上门来了，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各种疾病也不会发生了，大家精神也不用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哈。这个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冰城医生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情绪的稳定，还有健康运动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白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哎，大家今天关注这个自己的乳腺健康，无论是内科外科有什么样的乳腺健康问题，治疗的手段，治疗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放疗化疗啊，甚至于还有我们一些靶向治疗啊，还有一些手术治疗，各种方式，您在疾病认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一对一的交流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请到的名医是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所以说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咖来临，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沟通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乳腺癌的这块，前期的时候自检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手段，其实在临床上我感觉哈，就是乳腺增生的占比是应该比较多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无论是就是未婚的、已婚的，或者他这个增生啊，很多人也害怕，我这个增生时间久了我不去干涉它，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喂过奶了，可能是哺乳结束了就好了，那会不会它会一步一步的衍生成乳腺癌，这个发展趋势有吗？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可以肯定的说，这个98%以上的这个增生它都不要紧，它不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的疾病。其实乳腺增生或者乳腺腺病啊，乳腺囊肿啊，这是一个严格来说它就不是个病，它是一个症状。
1: 症状
0: 是一个女性在特别是生理周期恢复或者激素来临或者激素消退的时候，乳腺的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一个表现。只有那些特殊类型的乳腺增生，什么类型呢？就是我们在体检啊或者影像学检查发现这个有异常，然后进行病理学检查了，发现它是一个不典型增生，那这种不典型增生呢，它可能就是一种癌前病变，这样的增生呢是额外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
1: 所谓的不典型增生指的是它增生的那个面积小呢，还是说是症状不跟那个大多数的增生不一样呢？
0: 好的，主任，这个我是一个病理的一个专科的问题，
1: 病理
0: 实际上就是不典型增生是指这个细胞的异型性
1: 啊，
0: 细胞的构造这个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有点像趋癌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表象。
1: 哦，是细胞构造的这个角度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哦，那您既然说有个不典型增生的话，是不是就典型的增生类型有很多？那是不是不典型增生是要格外关注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如果我们出现这种不典型增生的话，实际上要密切关注的，一个是做整体的一个病灶的一个评估，或者是必要的情况下呢，进行把它不典型增生小的病灶进行切除。如果大的病灶呢，进行监测的过程中，甚至我们可以预防一些用药啊，结合一些高危因素的话，那么给一些药物的预防也是选取的一种策略。
1: 哦，那除了这个增生有不典型增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增生种类吗？
0: 在普通的像囊性增生啊，我们想说的小叶增生啊，其实大致都是一类的，这比如说小叶增生
1: 啊，
0: 是指这个乳腺是一个腺小叶的单位为主形成的一个乳管啊，最后就汇集的，所以说也会出现小叶增生这样一个概念
1: 啊。
0: 还有囊性增生，比如说囊肿， 在这个弦管里边形成囊泡了，也是在病理学表现的，也叫囊性增生。其实这些都是统一来说都是一个普通的增生的一个范畴，
1: 都叫增生。
0: 对，
1: 只不过根据它的一个位置或者是
0: 特点、啊、
1: 然后给它区分名字而已了，
0: 是
1: 不是、哦，那就是在整个增生的类型当中，不典型增生需要特别的关注，是不是？
0: 对的、
1: 哦，好的好的。我们一般的来说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年轻的女性就是有一些乳腺癌的发病的这个前移了、这个年龄，那我们在

0: 整个前移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大家有这种体检的意识，定期做一个筛查了。乳腺癌如果说确诊的话，它的检查方式，彩超、钼靶，还有其他的吗？
1: 对，还有就是必要的话可以做核磁，核磁共振也是一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主要是从整体上来讲呢，如果体检或者初自检发现问题以后呢，就进行一些筛查。而在筛查里边呢，超声和钼靶可以说是黄金搭档。那么在 80% 以上的一个人群里边呢，基本上就能够大致明确影像学这个级别的诊断。而核磁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那些年轻啊腺体比较致密的这部分呢，我们可能在钼靶和超声下呀看的不是那么确切，那它的灵敏度啊精准度更高一点。或者是我们发现一个肿块要进行手术的时候，想执行保乳手术的时候，可能要更精准的筛查出是不是有多余的病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用核磁检查的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0: 我们说彩超它做检查的时候，它看的是整个的这个器官的结构。
1: 是的。
0: 那核磁呢，它看的就是它的解剖位置咯。
1: 核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核磁水成像嘛，这是更像一个整体上全部的一个构造。那么把腺体整个，因为我们超声是一个平面一个平面来看，核磁是更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成像，
0: 三维立体成像的看，
1: 对，
0: 就看得更全面呗。
1: 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彩超和钼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彩超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啊，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副作用，也没有什么辐射之类的。
1: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筛查的基调。实际上呢，超声和钼靶呢，它是各有优势的。超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乳房的形态，包括肿块的形态，看到它的血运啊，包括是不是这个血管血是不是丰富，包括在年轻的腺体比较致密的人群里边呢，它也能看得到，而且呢，它简便易行，那个很方便也很快，也没有这个放射线的这样一个额外的因素，而钼靶来说呢，相对来说作为筛查的手段呢，重点是呢，筛查出那些手也摸不到超声也看不到的可能有钙化点的这样的人群，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以往有了肿块，做钼靶筛查的时候可以判断这个肿块是否有毛刺啊、形状啊、大小啊等等，也是这个钼靶的优势。所以说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当这个大部分腺体的比较疏松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哺乳以后开始退化，到一定年龄了腺体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呢它对比度就特别强，如果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话，做一个钼靶片一下子就能发现这样一个异常的病灶。
0: 这我就知道刚才您说到了黄金搭档的这个概念，
1: 是
0: 不是？而且您也提到了有毛刺啊、有形状啊、有大小了，这个是钼彩超解决不了的，钼靶帮他解决了。
1: 超声也能看到，但是钼靶看上去质感更清晰更明了。
0: 这样的话呢，二者一搭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
0: 就是准确判断率更高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那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检查乳腺的过程当中，除了彩超，除了钼靶之外，我们还听说过做活检。穿刺，
1: 对，
0: 是不是穿刺吧？
1: 对
0: 啊，穿刺活检，很多人一说穿刺活检的时候，可能比较紧张。这个到底安不安全？
1: 对。这个
0: 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这个？
1: 是的，是的，其实在门诊啊、病房啊，经常有患者朋友问
0: 啊，
1: 我安不安全？我是不是有些人像开玩笑一样说，我这穿刺我就飞了？其实这个就说我一动这个肿瘤细胞就会导致全身播散
0: 啊。
1: 这个目前呢的科学的人呢有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穿刺是准确的说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我们怀疑恶性疾病的一个标准的诊断化流程。那么穿刺呢，我们已经把整个的这个用真空辅助装置啊、针到种植啊等等，这个都已经逐步攻克，没有问题。而且术前如果你明确穿刺诊断以后呢，能够更详细的治疗到，不管你是手术啊还是系统治疗的流程。因为我们术前知道病理，第一明确它的定性，到底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指标，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到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得了乳腺癌它是分型的，那不同的分型其实它不同的这个整体治疗策略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HER2阳性的我们用靶向治疗，三阴的呢我们可能免疫联合化疗，激素是对阳性的可能结合内分泌治疗。所以说术前我们有个完整的评估，对整体策略的这样一个决策非常重要。这个穿刺不仅仅是为手术服务，而且对系统治疗的制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它检查也算是个金标准，
1: 对的，
0: 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前导，是不是？
1: 对的，
0: 因为大家千万不要把乳腺癌或者是乳腺这个治疗方案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有的时候它根据它的您像您所说到的内分泌的，那我们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是不是？它是分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采取不同的方案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专业领域的老师所掌控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专家的这种他在这个治疗方案上所确定的一些方向和内容的时候起到的一个主导作用，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乳腺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就是听听不同的专家老师的一些建议，然后我们综合来采用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前提是什么？作为一个患者或者是家属的话，你必须要了解你这种疾病的一个类型或者是状况或者所处的位置，你这样的话你去咨询你好咨询有方向啊，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是的，所以说和专家老师多聊两句并没有什么问题，对不 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愿意就您的病情给您做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剖析，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就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聊，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郭主任也是我们黑龙江省医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那我们在整个的乳腺疾病的专业治疗还有这个发展方向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哈。我们也希望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我们的医大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六院啊，各个科的专家老师都给大家来做一些各自专业领域的一些科普，目的就是提高全民的一个健康意识，对于疾病的认知，还有自我健康的一个守护，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走进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给大家来现场科普，同时给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专业解答，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如果前期的时候我们从增生啊，还有这个肿瘤啊然后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包括自检，包括我们做一些必要的检测，包括穿刺啊，包括这个大家对于疾病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是非常关键的。目前临床上的治疗方式应该说是多种多样了，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很多了，但是我们想知道一下，现在在乳腺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哈，都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这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最关心的还是什么呢？就是美观的问题，保乳手术的问题。这几年保乳手术提出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根据你疾病的分型来进行治疗的吧，比如说有 3A 有 4A 4B 4C 的，是不是啊？
1: 好的，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提出这样的问题
0: 啊。
1: 实际上呢，我们乳腺癌的术式在这个100年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往呢，其实我们有了得了癌嘛，一刀切，认为一个错误的认为呢，就是我只有把它全切了，我才是切得干净，我才能更好的生存。实际上呢，这是错误的。那么目前呢，我们认为啊，特别是在早期乳腺癌，包乳手术联合放疗和全切的疗效是一样的，甚至在更早分期的乳腺癌里边呢，它的预后更好，要好于这样一个全切。那么这里边可能是依赖于放疗的这样额外的这样一个局控啊，和对全身造成的影响啊带来的一个获益。那整体上来讲呢，我们国家的保乳率呢还是很低的。那么在我们2010年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中华医学会的流调里显示啊，在全中国的保乳率仅占14%左右。但这里边我们要看到偏差很大。那么在很大的三甲医院啊、综合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这个里边它的保乳比例呢占5-60%，而在有些地区级的医院呢，可能连几%都不到。那么这个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第二个呢，也可能是医患双方的认知没有达到那么好。那可喜的是我们现在 这个很多医院都进行提高，像我们科室的话呢，保守率应该占40%左右。
0: 哦，
1: 那么这个比例呢，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0: 嗯嗯，
1: 我们希望患者呢带着美丽回家。
0: 是啊，
1: 女乳房嘛，不但是这

0: 女性的性征的回归社会啊，回归家庭都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保乳手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说了，你这个以原来是一刀切，你现在是保乳，那你怎么治疗呢？那你这个治疗呢能彻底吗？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四壁四膝四地了哈、
0: 嗯嗯、
1: 那你这个能不能做干净啊、
0: 嗯、
1: 这个都是大家所关心的，而且还会涉及到，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叫乳腺重建的手术，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是的、嗯、
1: 这个重建又是怎么重建的，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下科普吗？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呢，我们在选择一种术式的时候呢，并不是单纯的，比如说我们保乳，保乳呢，我们患者的主观意愿非常重要，你得有强烈的欲望想保乳，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嗯，
0: 但是呢，仅仅有你的意愿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您说的刚才安全性，安全性确保我们在把这个肿块扩大切除以后，它的切缘剩余的部位里边呢，没有这个肿瘤细胞的存在，然后再附加上放疗，这样呢才能是完成安全的一个保乳。所以可想而知了，对肿块的大小啊、部位，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你前提条件要满足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我才可以给你做保乳手术。
0: 对的啊、嗯，如果我们不能有这个保乳这个适应症，但是还想有某一种需求，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乳房重建。
1: 嗯，
0: 乳房重建呢一般有两种啊，一个是假体重建、嗯、一个是自体组织重建。假体呢，我们先说假体，就是这个手术呢有一期重建也有二期重建。一期呢就是指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保留乳头乳晕整个的一个结构，然后把内部的腺体全部移除、
1: 哦、
0: 那这样的话呢再把假体直接植入，这个叫一期假体植入、
1: 哦、
0: 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呢，我们一次手术就能完成，那保持了这个女性美丽的这样一个外表，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放疗。这是这个、
1: 哦、
0: 这个也是这个手术的魅力所在啊，特别是近来我们现在都是用腔镜做，在腋下取一个口，这乳房的表面完全没有任何痕迹，其实一般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个还能规避了放疗，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的青睐。
1: 那这个假体放的是什么呀？
0: 假体就是硅胶，就是正常我们美容院好多那个年轻女性像胸小做的那种材料。
1: 这个它对于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吗？
0: 因为这个硅胶到现在为止已经第四代第五代这样一个更新，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好好好，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做手术之前的时候他可能会考虑到问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我也是代表了很多临床患者的一些问题、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
1: 就是他们刚才您说到了是一次完成是这个假体整个的植入、
0: 嗯、对对
1: 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体的话它怎么重建呢？
0: 自体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假体的可能容量不够，可能会联合一些自体组织，比如背阔肌啊，背阔肌挪过来一块前移、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用这个腹直肌皮瓣，这个腹部这个皮瓣，有些女性朋友比较肥胖啊，比较丰满，这个可以把腹部这个皮瓣挪过来，放到这个乳房原来失去乳房的位置上，进行这样一个自体组织重建。这个也是分为一期和二期，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在疾病刚来的时候，她的一个决定非常艰难啊，这个一下子就诊断了，马上就要我做决策，我是全切呀、啊，还是保乳啊、假体啊，还是自体组织？可能有一部分人就在迷惑的前提下，可能就暂缓这样一个重建的计划。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二期，做完手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进行这样一个重建。当然二期也包括假体和自体，但是还有一个一点因素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想一期，经别人主攻想一期，但是呢有些人可能需要放疗，这个放疗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皮瓣的挛缩呀、包膜挛缩等等，它是一个不良因素。这部分人群呢，一般呢如果我们在术前诊断确切需要放疗的话呢，也把这部分人群呢他这样一个重建的时机呢往后延长，也是延期重建。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郭主任在临床上有一些患者当要进行涉及到重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假体和自体的时候用的时候他会很纠结的。他是不是都会问您主任哪个好、哪个更好
0: 对
1: 我来说，
0: 对，
1: 他一般都是这么问。
0: 是的，
1: 因为你看你在给他们解释的过程当中具体是个性化的方案来制定了是吗？
0: 对的，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整体的流程如果能保尽保，能用自己的这个组织保乳的什么都不用是最好的。那其次呢就是可能假体因为近些年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也能同样塑造出一个很好的轮廓外形。也是避免了自体组织。我们看你细想一下是不是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是啊，
0: 比如说我们这背阔肌，你说这背阔肌它有没有用啊？
1: 有啊。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
1: 我是
0: 个体化的牺牲，
1: 我还是觉得肚子上这个好像难
0: 了。这个有好多人是一个选择，但是同样也是就是这个 术后也是需要我们这个注意，比如说你那些跑跳拉伸或者做的女性朋友很剧烈的一个运动了，也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腹壁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1: 对，就是根据还是因人而异，具体
0: 乳腺癌啊，我们的整体治愈率是在90%以上的。
1: 哦，
0: 实际上乳腺癌，如果你早期发现，我们在这个国际健康组织啊 WHO 啊，是以定义为慢性病的。
1: 嗯，
0: 什么叫慢性病啊？对，糖尿病、血管那个
1: 高
0: 血
1: 压
0: 啊，对，其实这个就是目前，如果你早期发现，它就达到这个程度了。
1: 哇，那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
0: 甚至有一些晚期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五年存活率也是比较高的。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是有很晚期的让患者来了以后连手术都不能做，但是我们经过精准的一个诊断、包括它的分型，采用我们目前一个好的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当然也进入医保，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昂贵了。
1: 哦、
0: 而且这几个患者都是把深层的转移灶都用打消灭掉了，所以现在状态也都非常好。其实见到这样的患者，我们也很开心。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尽可能的找到靠谱的这样一个医疗机关，那么做好一个辨证施治啊，做好一个措施，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愈希望的，至少可以带瘤生存。
1: 对呀、啊、对呀、啊嗯、我们带瘤生存其实有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慢性病一样的进行一个管理，我特别的惊讶哈、嗯、因为这几年来说听到了临床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新辅助疗法多了起来了、
0: 嗯、
1: 这是几年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变化，嗯、甚至于不敢想象，这就是我们的整个临床医学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大家带来的福音、
0: 嗯、是的，主持人，其实这个新辅助治疗啊，在所有的实体瘤里边，乳腺癌是最为成熟的，其他的瘤种其实是按照乳腺癌的管理模式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
1: 啊、
0: 哦嗯。我们这个新辅助治疗要它非常有用啊，它比如说从原理上来讲，你这个即便你做完之后你也是需要这些系统治疗的，你要把它挪到前面来、
1: 嗯，
0: 第一，好处是呢，为局部手术创造条件，把不能切除的变成可切除的，
1: 嗯，
0: 把大的肿瘤变成小的，完不能保乳变成可以保乳了，
1: 嗯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腋下这个淋巴结啊，以前是得了这个癌症以后要全部清扫掉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前哨淋巴结活检，叫哨兵活检，用染色剂找到这几个淋巴结以后拿出来，哎，我一化验是阴性的，后续的这个淋巴结就不用再进行扩清了，这样呢，极大限度了这样一个术后的并发症啊，以前。在叶孙草全部扩清的时候呢，会造成10%-20%的人上肢水肿，一旦发生水肿几乎是不可逆的。目前尽管啊很努力在做一些淋巴管重建一些工作呀，但是这些工作呢也没有达到那么想象那么完美，如果我们从根源上能够避免，这就很好的。这个除了最局部手术以外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系统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假设我们在给一个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案以后，这里边有核突阳性的、三阴的，比如核突阳性的，好的，应用双靶的和联合化疗的治疗的话呢，它的 PCR 率就是病理学完全缓解率达到60%左右，也就是说有60%的人单独用药就能把这个肿块打没了。
1: 嗯、
0: 你想，你这个肿块都消失了，你全身潜在的那些可能转移的肿瘤细胞是不是已经杀灭光了？
1: 对，
0: 这是先预先判断这个分层。假设没有那么理想，没有那么好，也缩小了，但缩小一段时间就不缩了。那我们把它做完手术以后，术后根据这样一个病理进行进一步化验，然后呢改变你的治疗策略用药，能够进一步改善你的生存。比如说你刚开始你就切了，你术后用药是盲目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1: 嗯，
0: 你没有靶点可评估，因为我们有病灶在这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靶病灶的一个评估，所以说乳腺癌的整个一个系统治疗里边这套特别成熟，也引起了其他这个实体瘤的专家的一个关注。
1: 嗯，它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是的、
1: 嗯、尤其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整个的一些新辅助手段、
0: 嗯、
1: 现在您在临床上特别是在您的这个乳腺外科二病房那种哈、
0: 嗯嗯、
1: 经常会应用的手段、
0: 嗯、
1: 就是临床患者比较能接受的、
0: 嗯、
1: 新辅助手段都包括什么，我们给它全面的介绍一下、
0: 嗯、
1: 好不好。
0: 比如说我们核突阳性的一般就是靶向优先，这个联合双靶联合这个细胞毒性化疗药物进行这个6-8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嗯，
0: 那三阴乳腺癌呢，一般我们也是细胞毒性药物，就是化疗药物联合免疫治疗。那这个也是它的疗效也特别好。
1: 所谓的这个免疫治疗，是我们整个的也是用针剂吗？
0: 也是药物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我们一般现在是就这个细胞周期阻断剂啊、抑制剂这样一个免疫治疗。
1: 嗯嗯嗯。
0: 那么激素受体阳性呢，一般来说呢，新辅的它是比较让人纠结的，因为它这种性质的呢对传统的化疗药物不一定那么敏感，所以说但是分期特别晚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用细胞毒性先用降期，如果效果好的就继续用，如果 疗效不好的也可以改成呢改。

0: 成内分泌治疗，用口服的药物的方式也能够，因为现在口服药物也在进展呢，除了单独的内分泌药物以后，现在也都有联合时代，不是新进的这个 CTK46 抑制剂啊，细胞周期阻断剂，它也非常好，联合这个内分泌治疗能够进一步提高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在一部分患者里边呢它都很适用的。
1: 哦，现在你看哈，我们这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都很好了，但是大家在分型的过程当中也想知道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型了，我们才可以来进行这些新辅助手段的介入呢？
0: 对，这个主持人这个也是问题也特别好、
1: 嗯、
0: 其实主要的我们是高侵袭型的，高侵袭型就是这个核兔阳性的和三阴的、
1: 哦、
0: 这部分的肿瘤特点是什么，它的肿瘤侵袭性比较高，进展也比较快，那么而且目前呢针对这两种类型呢它幸福度治疗的疗效也特别好，所以说也是幸福度治疗人群的一个首选。既往我们可能认为有肿块很大淋巴结有转移的人我们才执行这种治疗策略，
1: 嗯，
0: 但目前我们随着这个国家的指南，包括我们也参加这个中国肿瘤临床协会的一个指南的制定啊，这个幸福度治疗这个章节，我们把这个肿块大于2厘米的，即便淋巴结没有转移的，包括3厘米左右一个肿块，也先用这个幸福度治疗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筛选，看看哪部分人群能直接获益，哪部分人群能间接获益，来把这个人群的纳入幸福治疗的范畴。
1: 哦，这个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在我们的医疗技术手段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对你疾病的专业了解之后进行一个判断使用的。所以说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我是有这样一个建议和想法的，就是什么呢，要跟住我们专业人士的脚步，是不是啊？
0: 对的，因为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住了以后他就想手术，其实有的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还真的有一部分人他就坚持要手术，所以说经过详细的沟通以后呢，这绝大多数人才能明白这件事情。我这个手术，我常说啊，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不算什么，就有个一定的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可能就利利索索的了，但是你改变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提高我们每一位肿瘤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
0: 对，
1: 这个是重要的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乳腺健康，我们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哈，有问题抓紧时间给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 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聊到了那么老多、嗯、就是我们在乳腺癌治疗的方面我们采用的一些新的手段和技术方法、嗯、其实说完了这些的时候，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啊经常会说的一个叫 MDT，
0: 嗯，
1: 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
0: 嗯，
1: 特别是在乳腺治疗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多学科联合会诊呢？
0: 是的，其实在整个的那个 MDT学科啊，在肿瘤治疗的非常重要，在乳腺里边也是更为重要。你像我们医院，我们每2周就有一次 MDT、
1: 嗯、
0: 我们联合的是肿瘤内科、放疗科、那个影像，包括钼靶、包括超声，还有脑外科、病理科、核磁共振，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结构里边呢，需要的话我们还要找骨科、心内科，在每2周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 MDT 讨论。
1: 那我像刚才有点听您介绍的时候啊、嗯、比如说肿瘤、放疗、核磁什么的、嗯、我都可以理解哈、嗯、彩超科、钼靶科的、嗯嗯、那你这个脑外和骨和心内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乳腺疾病它转移的方向大部分存在这几个部门吗？
0: 比如说脑外和骨科，这个就是主要转移的这样一个方向，可能这骨转移特别是在激素输体阳性这个乳腺癌的人群里边，它在晚期的人群里边有70%左右的人是会发生骨转移的。这个骨转移会根据这个病灶的寡转移和多转移，就是多和少，
1: 我懂，
0: 那么以及是不是承重骨、重量骨，经骨科医生进行一个评估、
1: 嗯、
0: 那么在是不是需要手术这样介入一个力量来支持、
1: 哦、
0: 而脑外也是这脑乳腺癌，特别是在这核兔阳性的人群里边，它发生脑转移以后，我们是用放射治疗还是用伽马刀还是用手术，怎么来权衡，因为有血脑屏障的关系嘛，一般的药物很难进去，但虽然近些年啊，很多药物得到一定的进展，能够这个穿透血脑屏障，但是整体疗效呢仍是有待提高，这就这样需要的一个专家。而关于心脏科呢，其实也是主持人非常敏感，也是近年新兴的这样一个肿瘤心脏病学。 那么

0: 那这个在中国肿瘤临床学会呢，也是成立这样一个协会组织，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委员。那在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肿瘤治疗的过程中，不管是细胞毒性药物、化疗药物，还是靶向药物，还是免疫治疗，都会造成心脏早期和晚期不同程度的损伤。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心内科专家的介入。我们把这个病治好了，把心脏这个功能给破坏了，这个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早期的介入，把这样防护好，从防治病到防病啊，也是一整套的一个系列方案。
1: 我们并不是说把心内找来之后是让他帮我们摁了那个瓢，而是说是前期防范这个瓢，是不是意
0: 我
1: 思？
0: 如何保证我们正确的治疗一实施下去，又能保证心脏的安全？
1: 对，这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的一个意义所在。这也是目前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专业医院都在各个科室都在实行这样的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
0: 是的，这么
1: 是不是？
0: 对，尤其是针对那些复杂性疾病，这些复发和转移的。当然，早期的也是有意义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早期在讨论患者手术这个节点，哪个节点会更好，哪些药物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不同学科都会有不同的那个交叉观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努力，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靶向学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多学科联合会诊也是他们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不是？
0: 是的，
1: 每做一个换车手术，我们都要做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
0: 就
1: 吗？
0: 是现在我们因为条件限制，可能不能各个都把这个进行，就是常规的，如果我们定为合理的就可以了。那需要一些讨论的，我们一定是要请一个多科会诊的，就是手术的节点呢，或者术后治疗决策产生分歧的时候。
1: 是，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切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是为了患者的这个整个的治疗效果的，对不对？好，各位，在我们整个的乳腺疾病健康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大家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女性的这个好像多了一些哈，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我说男性也会得乳腺癌，男性临床发病率有吗？就是在您临床接触到占比多吗？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得的这些问题呢？
0: 其实男乳癌是确切存在的，但是发病比率相对低，是整个统计数字是整个乳腺癌的1%左右。那这个里边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男性的腺体比较少小嘛，但是所以说，一旦发现硬块啊，可能也不太注意。那么导致这个疾病发现的分期可能相对就晚一点。那么一旦发现，可能就是存在腋窝淋巴结的转移啊，或者局部表面这个隆起啊，皮肤变化都会有，也有一部分会出现乳头血清液的。那这里边我们每年在实质的里边呢，也都会遇到几例这样一个恶性的疾病，因为男乳癌发病率低，所以说它整个的这样一个不像女性乳腺癌啊，临床研究啊做得那么广泛，它是参照女性乳腺癌的特点来进行治疗的。但是整体预后呢，较女性还是要差一点。
1: 参照治疗，
0: 对，
1: 这个地位也不行啊。
0: 啊，是的。
1: 但是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就是还是提前了进行这个自我认知和了解，也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对，因为我们男性朋友他往往忽略这个问题啊，就
1: 是。
0: 是现在你可能年轻的男性近年也是我们发现这个在门诊啊，男子乳房发育症的人是增多的，可能
1: 是
0: 是
1: 肥胖有关吗？
0: 对肥胖啊、饮食啊一些激素变化，可能一般我们来说，这个40岁以前是问题不大的，那大多数包括这个20岁啊左右的这样一个青少年，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男乳发育引起自卑啊，或者这个情况来寻求帮助的。但是如果这个人50岁以上或者5岁左右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乳房这样一个发育的一个症象以后，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检查，避免遗漏这样一个恶性疾病。
1: 同样也跟女性一样，要做 B 超，要做钼靶吗？
0: 是的，钼靶一般少，就是主要是超
1: 做
0: 声，因
1: B
0: 为
1: 超。
0: 比较小，加起来是一本身容纳不下。
1: 明白，明白。好，各位，还有乳腺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郭主任哈。你看，男性也说了，女性也说了哈，说的少的占比少一点，这个大家也理解，因为它的比例也去少。 是吧？

0: 但是我们反过来又说了，刚才说到了乳腺增生，说到了乳腺癌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化的这块，我们要多关注一下年轻人嘛。
1: 嗯、
0: 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他会考虑到，如果有的是没结婚就发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他会考虑到以后的生育啊，因为涉及到哺乳嘛，还有比如说治疗疾病之后多久才能够进行要孩子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医学临床的要求？
1: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目前我们必须要接受挑战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年轻女性嘛，她在家庭啊社会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嗯，
1: 那她对自身要求很显然也是很高的，比如说她肯定是不想全切的，她可能是想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啊，保留这个乳房的一个外形，这很重要。再一个呢，在系统治疗同时呢，可能细胞毒性杀伤啊，对生育能力会产生的影响，不管是化疗药物啊、靶向药物，都会内分泌治疗的药物，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那么导致这个生育啊的计划呢，可能就会延迟。但是目前我们按照整体的逻辑来讲，在早期乳腺癌的疾病里边呢，其实生育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份学说叫快乐妈妈。
0: 哦，
1: 就是我们在度过乳腺癌的高危风险期以后，怀孕生孩子以后呢，这个女性呢，她这个内心比较快乐，可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对预后会更好。当然这个也是我们部分的一部分猜测，这部分整体的数据没有那么多，但至少我们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想生育的女性人朋友呢，一定要提前说。提前说有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会做一些生育保护的政策策略。因为你在用细胞毒性药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采取几步走的方式。一步是我们最坏的打算，也不叫最坏打算，是最妥善的打算。比如说我们之前先卵巢啊、胚胎组织冻存。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我们不能实行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治疗过程中用卵巢保护药物把卵巢暂时休眠封闭下来，等都治疗结束以后再把这药物撤下来之后，这样也有这个70%-80%的女性呢，她能够恢复这样生理周期啊，恢复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有一点还是我们需要强调的，因为乳腺癌嘛，它的分期和预后它是相关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分期比较晚，进展比较快速这样疾病的，我们还是主张在高危阶段度过以后，比如说一般我们认为啊，乳腺癌的高危复发风险呢是1-3年。
0: 嗯，
1: 那么在1-3年这个高风险过去以后，如果想怀孕的话呢，就可以怀孕了。但是对于那些非常早期的、一期的，甚至疾病都不需要什么其他色素治疗的，
0: 没有这个限制了。
1: 对，你可能手术结束以后6-12个月，你就可以正常进行生育，这样一个选择了。
0: 哎呀，这个真挺好的哈！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都不是问题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手段更多，方法更多，
1: 嗯，
0: 让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感觉不那么棘手了。这是涉及到了这个年轻乳腺癌患者的这块啊。还有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癌这个之外，我们还说大部分也其实有还有一些良性的一些疾病吧，就是乳腺良性的疾病都有哪些？有的时候可能会说乳头溢液是什么问题，还有的时候可能是乳臼液里有血液红色的那种颜色哈，我们必须要看吗？还有我们这个乳腺纤维瘤会不会恶变，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这个是不是临床问题也很多？
1: 对的，那个主持人问的也非常好，这个也是在我们门诊啊最常见的这样一个患者人群。比如说我们说先说乳头溢液，乳头溢液一般来说如果正常的有白的、青的、多孔的这样一个溢液啊，这个整个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可能是跟你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或者这个垂脑垂体啊、下丘脑、肾上腺素这个轴啊、传导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多孔的一个溢液。但是如果单孔的这样一个溢液，特别是自发的这种溢液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尤其是血性的，伴有咖啡色或者鲜红色的这样一个血性的。一般我们经常跟患者朋友来说，这个乳头是不能没有无缘无故的出血的，出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最坏的就是乳腺癌它长得很大或者侵袭的时候侵犯到一个血管了，引起这个乳头出血；另外一种就是乳管内乳头状瘤。那这种病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在乳管内长了一个小瘤，这小瘤非常小，支配它的毛细血管啊也特别脆弱，当你洗澡啊或者按摩呀或什么情况，都会导致这个毛血管的破裂，引起这样一个出血。出了血的以后呢，这个就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做一些检查，我们经过检查以后呢是要进行手术的，因为这一部分人群里边呢它至少有10%左右的将来的恶变风险。
0: 嗯，
1: 这个也乳管内乳头状瘤呢

0: 也被我们称之为癌前病变，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不典型增生很类似的这样一个阶段。
1: 这个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的啊！当然，你存在着这些问题和现状的时候，及时就医，及时的去看，千万别拖，是不是？
0: 对。
1: 这个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手术干预呢？
0: 假设有血性的或者鲜红色的、暗红色的血性溢液的时候，我们经过乳管镜啊或者乳管造影确诊下来的话，这个部分就是进行需要手术干预的。
1: 另外，它那个乳腺纤维瘤会不会恶变？
0: 纤维腺瘤呢，也是年轻女性最常见的。实际上，整体上来讲呢，如果一个诊断非常明确的纤维腺瘤，它的恶变风险几乎没有。当然，既往的有一些研究显示啊，可能有不到那么1%，或者是1/1000左右到1%左右的，可能是会有伴行的这样恶性一个疾病。但这部分其实往往其实并不是说在纤维腺瘤引起的恶变，可能还是伴随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明确的纤维腺瘤诊断的话呢，它是问题不大的。一般年轻女性比较常见，有单发的，有多发的。至于说什么时候需要手术，这是一个关键。一般来说，明确的我们纤维腺瘤的话，2公分以下呢，都可以进行观察的，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1: 好，其实郭主任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些关于乳腺的一个科普之后，大家是不是心情好像稍微放松一些了哈？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医学临床的发展的真是快呀，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面对各种疑难问题的过程当中，手段更多，方法更多，所以说大家也别害怕，也别紧张。而且本身大家都知道，乳腺疾病可能跟我们的情绪有关，女性往往有的时候爱生气呀，或者生闷气呀，这都是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医学技术都这么发达了，有了问题就别憋着，别忍着，赶紧去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们
0: 是
1: 在整个面对这样问题的过程当中，不还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生存率吗？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吗？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
1: 好，非常感谢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病程医生，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期非常专业的、非常全面的乳腺健康的一期科普，希望大家有所帮助吧。当遇到问题，家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平时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检习惯，特别是有遗传这样因素的这个家庭，尤其要关注啊，因为它的占比还是不低的。所以说，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身边人的健康，多听听我们的病程医生科普，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郭主任做客病程医生，谢谢您百忙当中过来跟大家科普吧，
0: 好，谢
1: 辛
0: 谢主
1: 苦
0: 持人，
1: 了。
0: 谢谢主持
1: 好，
0: 人，
1: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宁老先生他说没答应啊，没答应我就不交，我就这脾气。
1: 那不交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我总有个办法活着。这个老头啊，由于读书读得多，对这个药理上明白一些，所以这老头呢就以看病为职业，在农村算是个乡村医生，捎带着给人家代写书信呢，代写呈状啊，就干这个事儿，维持自己的生计。这件事情大爷包山打听到耳朵里边来了，所以大爷包山就来到了这位宁老先生的家中，跟这宁老先生一说，说我有个三弟打算请您去教他，您看如何？这宁老先生把这三个条件就又递出来了，一点都没改。包山一听这三个条件，包山点了点头，老人家，这三个条件我都能答应，我要找的就是您这样的老师。哎呦，这宁老先生一听，这么多年货碰见买主了，好，既然这样的话，你先把你那三弟领到我这儿来，我先看看，我看看他够不够格。包山说好吧。包山由打这儿回去之后，就把包三黑，也就这包公给领到这儿来了。领到这儿跟这宁老先生两个人一见面，宁老先生一瞅，这孩子虽然长得挺黑，但是可不牙碜，面沉似水，但是有点威武之相。宁老先生就问了他几句话，包公就回答了几句。通过这么一番攀谈，这宁老先生初次印象不错。嗯，好，这孩子我教了，咱得立合同，一教可就十年啊，十年之内不行更改。包山说好。包山回去跟自己的爹爹包怀一讲，老爷爷包怀一听，这是请了个什么先生啊？啊，有这么定十年合同的吗？包山说您不知道啊，交出来之后啊，可能使我的三弟飞黄腾达呀，有升官之路啊。老头说，哎呀，你知道什么呀，咱们家里边往上倒三辈就都没有做官的，咱们家能出来做官的吗？嗨，这辈子就先改风水，我都答应人家了。老爷们一看没办法，既然答应了就这么对吧，大儿子说了算，就这样把这位宁老先生就请进了包宅，旁边收拾出一个侧院，腾出两间房来，让这位宁老先生在这儿住着。从这儿开始，让包公就跟着这位宁老先生上课。包山考虑到了，包公一个人跟这宁老先生上课呀，有点太孤单。包公经常跟一个小孩在一起玩，这孩子也是这包家村的，按说呢，拐弯抹角的还算沾点亲戚，这孩子比包公还算小一辈，比他小两岁。此人姓包，叫包兴。这个孩子长得也很聪明，所以包山就把这包兴叫来，作为包公的伴童伴读。这个伴读童子跟着包公一块跟宁老先生在这念书。包兴的父母一听说跟这包三公子一块读书，这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老两口子也非常高兴。这包兴就跟包公一起在宁老先生的教导之下，一年一年的就读起书来。光阴很快，一转眼儿，包公啊就已经16岁了。16岁这年，包公就中了秀才了。包公中了秀才了，这包兴啊什么也没中。为什么什么也没中呢？包兴跟包公啊是两公劲儿。如果你要在表面一看这两个人呢，倒显得包公还不如包兴聪明，因为包兴能说会道，但是包兴有一点，这个注意力也都不在那课堂上，都在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发生的什么事他特别关注。你像谁家这孩子好尿炕啊，谁家生了个三条腿的牛啊，谁长了个六指啊，谁犯痔疮啊，这他全明白。后来包公中了秀才之后，又中了举人了。这天大爷包山进来了，冲着老员外就说了，爹呀，我看我的三弟他应该进京了。

包公在宁老先生的教导之下，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大爷包山对包公非常关注。十多年来，包公的这种学习情况，包山经常打听。他从宁老先生嘴里边得知他这个三弟呀，学习非常好。这位宁老先生有名的是怪脾气，他发现这位包三公子果然是与众不同。这个孩子长得聪明伶俐，思维敏捷，有过目成诵之才。宁老先生很少赞美别人，但是他一看这个孩子，他觉得这真是一个大才。从这一点来说，这宁老先生给包公起了个名字，从这名字里边就可以看出来，这宁老先生对包公的身上寄予着希望。上学了，不能老叫包三黑子。头一到学堂上，这老先生就给他起了个名，起了什么名字？姓包名拯，拯救的这拯。为什么叫拯呢？宁老先生这意思是啊，将来这位包三公子读书考中之后，可以在朝中为官，为官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还给他起了一个字，这字叫文正。文正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政治的政。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包三公子将来要参与政治，参与政治还是当官。宁老先生跟这包山就讲过，说你这个三弟将来是大气，你可不能小看他。正因为宁老先生这么经常跟包山说，所以说包山才跟自己的爹爹包怀提出来要让他三弟进京赶考。可是出乎包山的意料之外，这老爷子包怀一听包山这话呀，老半天没言语。进京赶考，包山呐，咱们老包家往上倒三辈都没有做官的。当初你三弟念书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能得秀才中举人。我看进京赶考拉倒吧，咱就不去了吧。我听人家说了，进京赶考那可不是个小事儿。你要想进京赶考得中，得拿银钱铺路。据说呀，这一铺啊，就得多少百两，甚至于上千两啊。咱哪那么多的银子给他花呀？啊？再者说，他中秀才的时候，咱们全村就震动了。中举之后，全县都知道。哎，我觉得这咱们家祖坟上就算冒了青烟了。如果说进京赶考他再得中，那咱们家祖坟还不得发大水呀？啊，咱们老包家担待不了这个大举动，得了吧，不考了。这老爷子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因为老头啊，从包海那里边听到了一些话。包海就跟他爹说，爹呀，我这三弟您可别让他再考了啊，我这三弟身上带一股邪气，他要进京一赶考得拿出多少多少钱，咱们家得破费吧。再者说，他真要一得中了，那说明他把咱们家的风水就都拔到他一个人的身上。您想想当年您做那梦，这都是有联系的。如果风水都拔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咱们全家就都得倒霉。包海一说这话，这老爷子还真就信了。所以说他不主张包公进京赶考。老爷子一说这句话，包山一听，父命难违啊。大爷包山转身回来就跟这宁老先生说了，孙宁先生啊，我跟我爹说过我三弟进京赶考的事，我爹呀不同意我三弟进京赶考。他一说这句话，这宁老先生当时就火了，这老头儿倔脾气。怎么？令尊不同意包拯进京赶考啊？为什么呢？包山把老爷子说的话跟宁老先生这么一宣说，宁老先生半天没言语，当时

0: 脸就气得变色了。好好好好，不是不同意包拯进京吗？行，你告诉老员外，就说我这个书啊交到头了，咱们合同期已经满了，我该回家了。
1: 哦，那您等着，我给您回禀一声。
0: 大爷包山回头就跟老员外说了，说这位教书的宁先生要走，那您得表示表示啊，最起码得摆桌酒席啊，请人家吃了一顿啊，感激之情啊。老员外一听好，于是就摆了一桌酒席，把这位宁老先生请来了。包怀跟这位宁老先生是对桌同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爷子包怀当然要说两句客气话呀。宁先生，这些年来你为我这三子费了不少心血呀，你让他中了秀才又中了举人，这是给我们老包家光宗越祖，荣越门庭了。现在您要走，我对您得表示一番谢意呀。这位宁老先生也不说话，端着酒杯，一劲儿喝。这酒喝来喝去，宁老先生把这脸可就喝红了。酒这一盖脸儿，这宁老先生看了看这位包怀，包员外，我在府上遭忍了十年，现在我要告辞了，有几句话我得跟您说说。
1: 哦，宁老先生有话请讲。
0: 包员外，我跟您说呀，我们那个宁家庄啊有个糊涂人。
1: 哦，怎么个糊涂人呢？
0: 这个糊涂人呢，糊涂的出奇。他们家为了一头牛，院子里边摆了一个大坛子，那坛子里边啊放了半坛子黄豆。这头牛啊那天也不知怎么呢，把那脑袋就拱在那坛子里边去了，想吃这黄豆。脑袋拱进去之后啊，吃这黄豆，吃完之后他要把脑袋再撤回来，牛呢因为有俩犄角就撤不回来了。这一撤不回来，这牛顶这坛子就在院子里边来回乱晃着。这家主人呢就看见了，说这怎么办呢？主人一想，哎呦，把牛脑袋砍下来吧。于是就要人把刀拿来，把这牛脑袋就砍下来了。牛脑袋砍下来之后一看，这脑袋从坛子里边还是出不来呀。最后说干脆吧，把这坛子砸碎了吧。坛子砸碎了，把这牛脑袋就拿出来了。您说这人糊涂不糊涂？包怀一听，哈哈哈哈，宁先生，这世上还有这么样的糊涂人吗？啊，把牛脑袋砍下来，这是您编的笑话吧？不不不不不，这是真正的糊涂人呐！我不信，我不信这世上有这样的糊涂人。您不信呐？还有比他更糊涂的，还有比他更糊涂的，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村里边还有一家，他老婆怀孕了，这孩子应该是十月怀胎分娩，孩子怀到七个月的时候，他着了急了，他非让他老婆生出来，请先生搬大夫，愣把这孩子打下来了，结果这孩子就死了。哎呀，这是急性子，这人那是更糊涂了。还有一个比他还糊涂的人，您知道吗？
1: 哦，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人就是您。啊？包怀一听当时就愣了，怎么是我？对，就是你。包员外，我见过这么多的糊涂人，没见过能赶上你这么糊涂的。令郎三公子包拯，我是教了他十年多呀，这包拯才思敏捷，聪明过人，我看此子将来必成大器，那是国家栋梁之才呀。如今中了秀才，中了举人，应该进京赶考，你却不让他去，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最大的糊涂吗？ 你这就好像那怀孕的女人一样，本来应该十月怀胎分娩了，七个月你就非把她打下来，你这不是耽误人才吗？啊，包老员外，我没来之前早听说包家庄有这么一位包怀包员外，乃是望族大户，我想您这望族大户必定是聪明豁达之人，万万没有想到你是如此的迂腐，如此的糊涂。好了，这学生我也教到头了，临走的时候我给你几句名言，让你明白明白，回头见。好家伙，这位宁老先生发了一顿火，转身往外就走。这包怀一听，啊，慢慢慢慢，宁老先生您请回请回请回。在座陪着的有包山呢，大爷包山赶紧把宁老先生又让回来了，让他坐下。不不不不，我不坐，我要走。您坐，您别着急。宁老先生坐在这气得胡子直哆嗦。包怀一看这老头脾气够大的，宁老先生，您说这意思，您不知道我的心意呀。我是想进京赶考，据说得花1000来两银子，我打点不起呀。谁说的？啊？我教的学生要进京赶考，一文钱都不能花，花了一文钱他再考上，我觉得那都是假的。哦，照那么说不用花钱，那好。不过有人说，我的孩子进京之后，他要是赶考得中，我们全家的风水就让他一个人给拔走了。谁说的？无稽之谈。你的孩子要得中，他就做了官了，这是光宗越祖的好事，怎么能会把风水给拔走了呢？啊，这不是糊涂透顶吗？不过还有一件事，老先生，在我这孩子当年落生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梦。这包怀就说的那个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拿着一个板子在跟前跳跃的那个妖魔鬼怪的事儿。他把这话讲完了之后，宁老先生一听，你以为那是什么？包怀说，我以为那是妖魔降临了。我说你糊涂，一点都没错。那是妖魔吗？那不是妖魔。你说那个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中拿一个白乎乎的东西，你说像个板子，那叫护板。那个人那是一尊神，那就是魁星。魁星是点状元的，那是吉庆之兆，你把它视为妖魔，你是不是头等糊涂？你说你是不是糊涂？包怀一听，啊，对，我是糊涂。让这个宁老先生把这包怀给驯服了。包怀听完之后连连点头啊，老先生，那我就让我这三儿子进京赶考吧。嗯，这才是正理，你就应该让包拯进京。让这宁老先生把包怀这一顿的申斥啊，这包员外啊还倒同意了。打这开始，于是就做进京赶考的准备。进京赶考是春天，过了正月已经进入二月了，这就得启程了。得包拯准备了一匹马，带的随身仆人就是这包兴。这包兴啊，别看陪着包拯读了十来年书，他读这十来年书啊全都就饭吃了，但是包兴在社会学上聪明过人。一切都准备利索了，马匹、行囊、书箱、银两准备齐整，就要动身了。这老员外包怀把包拯和包兴叫到了跟前，嘱咐完了包拯，又嘱咐包兴，跟包兴讲，包兴啊，你跟你们三公子进京赶考，一路之上对你三公子要多加照料。咱们是庄户人家，虽然给你们带了点银两，要节省使用，知道吗？包兴一听，站在那儿把头一低，是员外爷，我记住了。在这路上啊，要早住店，晚起身啊，现在年头不太平，怕在道上碰见坏人劫道啊，
1: 抢财呀、啊，这都不好。再者说了，你跟你三公子这一道上又关照你的三公子，让他吃好，让他睡好。你们吃啊住啊要简朴一些，有煎饼豆腐脑就别吃那个海参燕翅席啊。要是有小店的话就别住大店，能住村镇就别住县城，因为村镇的这个店呢比县城那个店钱呢都便宜啊。一路之上遇见不认识的人呢，少跟他们套近乎，如果你不熟悉他，跟你一搭话你就先把他当坏人，千万别上了当。或这个老头喋喋不休，左嘱托右叮咛，说的这包兴心里边好不高兴。包兴心想，这老员外呀干脆是一小抠，他生怕我们把这钱呢给他花的浪费了。包兴这人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心情要是一激动说话有点磕巴。老员外说完半天，一问包兴，你听明白了没有？包兴说，员外我听明白了，您跟我们嘱托了这么半天，我就一句话给您概括，我跟我们三公子到东京汴梁去赶考，不管考中考不中，反正连来带去回来之后，我得想什么办法把您给的我们这银子钱得剩过一半来。老员外一听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还得注重身体。行了，我知道，您尽管放心吧。老员外嘱托完了之后，包拯和包兴两个人，主仆二人，一个上马，一个在部下，往前赶路，离开了自己的家中，往前走了两天。这天走到正当晌午的时候，包兴觉得有点累了，说咱们歇一会儿吧。包拯由他马上下来，把马拴到树上，跟包兴两个人进了一片松林。到松林里边刚坐的石头上，包兴想捡另一块石头坐下，忽然一抬头，耶，这树上掉一人，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话说今天啊是6月5号，是什么呢？农历的芒种的季节。哎，今天又是一个新的节气了。可能是很多南方的地区现在气温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我们北方还是有一点冷的哈。也提醒大家，无论你那里的天气是艳阳高照，还是像我们东北这样，还是有点冷哈，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注意身体。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三线的李燕姐姐你好。喂，还在吗？李燕你好。我们再叫最后一遍哈，因为大家打进电话不容易。三线的李燕，李燕姐姐你好。好的，这个电话应该是断线了啊，如果您听到的话，那您再次拨通我们的热线吧，87997399。一线的邓金大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好，邓金大哥今天给我们演点什么？
1: 吹婉曲口琴，
0: 吹什么曲子？
1: 卓玛的歌。
0: 卓玛的歌。好的，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唱了这首歌哈，那今天是邓金大哥是用口琴来吹，我们来听听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格。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哦，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邓金大哥给我们演绎了这首《卓玛》，是一首藏族的歌曲啊。同时呢，我们在你演出的过程当中，也是听到了一些藏族的味道在里面，很与众不同的展现方式啊。同样好听的歌曲，好的，谢谢邓金大哥了，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我们看看啊，李燕姐姐电话又打进来了，李燕姐姐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到什么没有啊？大家中午好。
1: 哈哈，中午好啊！刚才的这个电话，叫您没听到。好的，那李燕姐姐今天给大家演点什么呢？
2: 啊，我给大家唱首歌。
1: 嗯，唱什么？
2: 我唱《我敬爹娘两杯酒》。
1: 嗯，《我敬爹娘两杯酒》。李燕姐姐，您的这个声音哈、啊、有点空啊，就是您离话筒近一点好吗？
2: 哎，好嘞，谢谢。因为我家屋吧好像有点旷。哎，好嘞，主持人啊，
1: 这是多大个房子啊！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嘞，谢谢。
3: 小杜，小杜，
2: 我在呀、啊，
3: 继续。

0: 我的小时候，拉住爸爸妈妈的手。
1: 这是小时候版权，星星之花姐，爱你一万个。嗯，
2: 播放歌曲，我正尽量两杯酒放你脸上呢。
1: 没问题，再来一遍。

爱的酒，祝愿你们天长地久。热泪融上了我的心头，

祖母呢，还为你们哥哥愁。

0: 好的，谢谢。这是一首感恩父母的歌曲啊，我们听着也非常的感动，也希望这首歌能寄托我们更多的祝福，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健康长寿。好的，谢谢李艳姐姐，再见。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二线的李玉英姐姐，你好。
1: 嗯，你好，主持人老师。
0: 您好。
1: 那个。朋友们都中午好。
0: 好，大家都好。好，玉英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唱一首歌叫再唱洪湖水。
0: 再唱洪湖水。好的，时间交给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2: 优盘模式。

0: 你好，
1: 好的，感谢玉云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再唱洪湖水》。那这首歌呢，也是基于原来我们比较熟悉的那首歌和旋律《洪湖水浪打浪》的基础上，然后又再进行创作的。可以说呢，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当那段就洪湖水浪打浪的那个前奏一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的情绪都已经被感染了。而且呢，咱们这个玉莹姐姐她的特点就是嗓门调值比较高哈，尤其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真担心您唱不上去。没想到最后一句，哎，那个调太高了啊！好的，也
0: 效果好，
1: 挺好的，效果还可以，哎，挺好的。嗯，好的，谢谢玉莹姐姐，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刚桂芳姐姐，你好，欢迎您。
2: 喂，金霞老师，你好。
1: 您好，呵呵。
2: 我唱一首《初恋草原》。
1: 初恋草原，嗯，好的。
2: 好。

0: 好的，谢谢甘桂芳姐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一首大草原上充满着柔情，充满着粗放的一段感情故事，呵呵，很好听。谢谢您姐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那现在有空线啊，如果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87997399。怎么说呢，今天天气比较冷哈，确实是，我觉得感觉整个人的心情啊还是这个状态呀、啊、都没有那么好，好像是又到了冬天的感觉。好，继续有请的是三线的徐小雨，您好。
1: 哎，金霄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1: 我是天津的徐小雨、
0: 嗯、
1: 给大家吹一首这个春风吻上你的脸。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天津的徐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子。
1: 小哥小哥
2: 怎么呢？
1: 播放视频收藏。

0: OK， 感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徐大哥哈，用口琴给我们吹奏了这么优美的歌曲。这样懒懒的午后啊，我们听到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心里都暖和起来了，呵呵，感觉特别好。好，也谢谢徐大哥了。我们天津真是有文化人哈，你看有咱们这个徐大哥吹口琴，然后我们牛福山牛大哥呢，就唱京剧也好啊，还是唱流行歌曲也好，唱的都很棒哈。感觉咱们天津不愧是曲艺之乡，那出来的人都是身上有绝活的是吧？
1: 这个电话啊不是特别好打，终于赶上这波了。
0: 嗯，
1: 但是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这回可赶上这波了。
0: 说话也那么幽默啊！
1: 钱黛玉，这波是金翔老师主持节目。
0: 哎呀，您太幽默了哈！我们天津人自带的那种幽默的感觉，哎呦，真好哎！愿意听你们说话，我听你们觉得说话，我心里可喜庆了，就觉得一瞬间好像心情都愉悦起来了。哎呀，真好！哎，我前几天听牛大哥说，天津这两天就是温度特别高，很热，是吗？
1: 是，这两天还凉快一点，
0: 好一点了。
1: 昨天下雨了。
0: 哦，下点小雨儿好多了。哎呦，我们哈尔滨这个冷哦，这我今天我穿了很多衣服，我又觉得很冷，好像全国的气温真的就很难来进行一个和谐的统一哈。然后把我们这冷空气往你们那儿吹吹，你说你那儿凉快了，我们这块也热乎了。
1: 啊，
0: 好的，那谢谢徐大哥了，祝您午间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看看二线的刘小芳，小芳姐姐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的小芳来了。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我唱一首《你就是我最美的缘》。
0: 你就是我最美的缘。好，我们一起来听。
2: 给你上都简单啊。

0: 吉祥老师。
1: 好的，谢谢。您觉得今天发挥的怎么样？
0: 一般般。
1: 一般般。我觉得以前您老说自己紧张，但我觉得现在听您的歌声好像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在里面了。很游刃有余了呀。非常好啊，给您也点个赞，多多的有信心。 好不好？
0: 好好，
1: 谢谢我们的小芳姐姐，再见。哎呦，每次我一看到小芳姐姐的名字都想起那个有个姑娘叫小芳，是吧？好，我们继续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一线的玉林大哥您好。
2: 金祥老师你好。
1: 哎，今天给我们吹点啥？
2: 今天我呢，你当时不像那个瑜伽姑娘在河边吗？今天
1: 那天我点的歌曲啊，我点的曲子就是瑜伽姑娘在海边。我问你，我说玉林大哥你会吹这个吗？然后玉林大哥说下次打电话给你吹呀。今天如约而来啊。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玉林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瑜伽姑娘在海边，有请。

0: 好的，谢谢雨林大哥哈，今天吹得真好。这个曲子呢，整体的流畅度很好，然后呢，就是让我们觉得在你的笛声当中就勾勒出了那样的一份勤劳勇敢的渔家姑娘，一定很漂亮，然后皮肤晒得有一点黑的那种感觉，在海边辛苦的劳作，织着渔网啊，就那样的一幅画面，就好像马上通过你的笛声就映入到我们眼帘，我好像看到了那个梳着两个大辫子的姑娘一样，就特别的有画面感。所以呢，吹得真不错呀，给你点个赞哦。好，谢谢咱们的玉林大哥了，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有更好的曲子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再见咯，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0: 嘿嘿。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好，金霞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2: 我唱一首《敖包相会》。
0: 嗯，
2: 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哈，《敖包相会》。

0: 谢谢金霞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了。因为前两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朋友在唱那个敖包，什么敖包再相会哈，呀，我心里就一直在想这首歌《敖包相会》，没想到今天咱张文华大哥听到了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就给我们唱了这首歌，非常好听，非常好啊！给您点个赞，也谢谢您了，张文华大哥。
0: 哎，
1: 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来，咱们来听一首歌哈，这也是我们群里面听众朋友发过来的歌，但是因为哈咱们打电话打太多了，所以有很多歌呢都积攒下来没有听，我这也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是谁呢？我看看啊，是唐美天和刘金才还有张树斌。

的模样，哥们儿兄弟一起整二两，对着月亮完了我心肠。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叫

0: 麦浪稻花儿香，
1: 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娘，
2: 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
1: 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
1: 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
2: 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
1: 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
3: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锣鼓吹出那妹妹的模样，哥们儿相弟弟兄正二两，对着月亮弯弯

好的，这一口乡音乡情，我觉得这个唢呐声音一响哈、啊，特别咱有东北的那种特色的感觉，呵呵，就很亲切，是不是？我觉得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音乐，像咱东北地区，我觉得只要听到了唢呐声，感觉就有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了。来听唐美天姐姐和张树民大哥对唱的歌曲《共筑中国梦》。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张胜斌大哥还有唐美天姐姐带来的这首《共筑中国梦》。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宝山大哥你好。
1: 你好金小老师。
0: 不敢当老师您好啊。宝山大哥今天。好。
1: 唱一首来我身边好不好。
0: 来我身边好不好。好啊。
1: 好好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宝山大哥了，谢谢您，也祝您舞剑愉快，歌唱得很好啊，也给您点赞，谢谢您，我们再会。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
2: 好熟悉的声音啊。
1: 好，怎么说呢，我呢这个电脑里面哈也存了很多的歌曲，原来呢我的手机里面也存了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今天这个手机联网上就连不上了，所以说呢很多歌曲可能就不能够来放给大家听了，我们只能找一些其他的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在这样的日子里，虽然说我们哈尔滨的天气今天有点冷哈，过两天呢也还有小雨，那么还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快快乐乐的。今天是星期五，是周末了，也祝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喽。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

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啊，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

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
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啊，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啊，没有。

0: 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

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
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盐官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

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莎的花园。塔莎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莎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莎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莎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4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
现在呢，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 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

湾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汇川却是干一行霸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如果说汇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指禅的方式论，汇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8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汇川经营的影响。汇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汇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2年、5年、8年，直到做成为止。
朱兴明常用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万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万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都是一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

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20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家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

0: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冰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据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成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 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她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极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0-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 品爆卖十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带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三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十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中深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中深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 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窗户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防颤早治护心脏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曹威医生啊。大家有心内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曹医生。曹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曹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曹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曹医生叫曹威，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心内科，他是主任医师，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血管内科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青年委员、心律失常介入培训基地导师、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防颤中心联盟中青年电生理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有黑龙江省防颤中心联盟常委兼秘书长、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肥胖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以及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血栓与肺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们把心内的老师百忙当中请到了直播间。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现在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向我们曹老师来进行请教。87997399 87997399，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了啊。曹老师，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说这一期主题的时候，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防颤早治护心脏。其实也是结合了每一年我们的6月6号是中国防颤日，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想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意义是尤为重要了。能不能先把我们这个6月6号中国防颤日的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6月6号这个防颤日，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防颤中心联盟啊，它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一大二院在2018年就已经成立了这个防颤中心。为什么要去成立这个防颤中心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对于这个防颤患者的治疗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个不足。我们的大众还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防颤这个了解还不是很清楚。甚至我们在临床中会碰到好多的患者是因为得了脑梗、脑卒中，然后在神经科才发现自己是有了防颤，所以国家也这个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这样的这个防颤中心。
0: 好，
1: 中国的防颤中心
0: 也是中国防颤日，是不是？
1: 对，
0: 其实目的就是要提高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防颤还有并发症，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卒中
1: 、
0: 就是这种疾病的认知，让大家临床的时候也规范化的治疗，然后我们也是强调早期的筛查和规范化的进行一个治疗，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曹医生请来了，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好好的把防颤方面的相关话题好好的普及一下。刚才您也说了啊，一大二院在2018年的时候就建立了这个防颤中心。一般呢我们再来介绍各位嘉宾的时候哈，都说比如说来自于这个什么医院什么心内疾，我觉得心内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科室啊。我当上节目之前我还问曹老师，我说曹医生您是心内疾的哈？曹老师说我们不分心内疾，或者是不是那么严格的进行界定， 对吗？
1: 我们现在是在心内五病区，但实际上我们都是隶属于一个
0: 心血管医院。
1: 心血管医院它包括心外科和心内科，我们是属于心内科。但心内科我们现在主要在管理上，主要分为这个我们叫起搏电生理组。 主要是治疗以心律失常为主，那么剩下还包括瓣膜病啊等等，都是有不同的组的，就是我们会在不同的病区都有相关的，比如说治疗心律失常的这样的医生，
0: 明白了，
1: 比较专业一点的医生
0: 啊，就是每个医生的专长在我们的这个心内各个科室都遍布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有这样的患者，我们及时就上。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我们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服用优甲乐导致的心率快怎么办？
1: 嗯，这样的这个可能
0: 只是跟药物有关
1: 了。对，如果说他优甲乐应该是他有甲减，甲减之后他服用优甲乐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能停药的话，可能也就是还是需要用药物去控制症状了。
0: 用药物控制心率快吗？
1: 对。像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这些相关控制症状的药物。
0: 好，这个曹医生的回答供您参考，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心内方面的问题，尽管咨询一大二心内科的曹威医生啊，87997399。说到房颤这种疾病啊，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好像听说房颤的时候很少，一般都是说心脏病。什么心梗什么心肌炎之类的哈，这几年好像听说的这个房颤的这个多了，是不是也被重视了？然后大家就知道房颤从字面上理解颤抖嘛，上下不停的，然后是不是就是乱跳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房颤还没有一个规范性的严谨性的这种了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房颤的概念，还有就生活当中我们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房颤实际上它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心律失常。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个房颤要建立房颤中心，没有其他的中心？是因为它会导致的这种我们叫卒中的心衰的风险是要更高的。所以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心房先收缩，心室后收缩，然后心房心室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那房颤的时候，它就心房是乱跳，这个颤的，这个颤抖的，就是不自觉的这种颤，就像我们有的人这个手抖的时候，你可能拿东西拿不住。
0: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啊，你做那个动作，如果你真规范了，又缺乏锻炼的人，可能那个时候你的腿都不自主的那种颤抖。
1: 所以这个它就心房在这种没有规律的情况下颤动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心脏它的泵血就会受到影响
0: 啊。
1: 所以那它在这种没有规律的颤抖的情况下，它会在心房里面形成涡流，会形成小的血栓，这个血栓就会顺着血流掉下来，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顺着血流流到脑袋，就是脑卒中，流到胳膊腿啊，这些血管就堵了，就是个那个动脉的栓塞。
0: 嗯，
1: 所以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些并发症，
0: 是吧？你刚才说到了乱蹦血流，然后小的斑块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它不是在里面这一个地方固定，它是需要来进行血液的交换。
1: 我们心脏是无时无刻每分钟都在跳的，
0: 是的，24小时不休。
1: 它就那个地方长个东西又不结实，像我们墙皮坏了，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定啥时候就脱落了一点掉下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
0: 好好好，这位朋友说，咱们院区心内门诊可以开到瑞百安吗？走医保统筹吗？
1: 瑞百安是
0: 神
1: 可以开方，
0: 可
1: 以开
0: 方，
1: 可以开方，因为如果是走医保，它是需要开流转方的，是可以的
0: 啊。好，我们来接一个现场的咨询热线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1: 哎，好，二位老师你们好。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请教，二位老师，我这是心血管神经症，气儿不够喘的，也特别短。你看，说我有那个，那叫抑郁症啊，焦虑症啊，但我吃他那药还不好使啊，心都难受了。请教老师，我这怎么治好？
2: 啊，
1: 谢谢了啊。
2: 我想问一下，
1: 谢谢，
2: 你这个是已经排除掉了其他别的心血管的疾病是吗？器质性的问题。
1: 我没明白你说的，
0: 就是你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
2: 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衰啊，或者什么这些。
1: 嗯，
2: 做过心脏的超声啊，还有冠状动脉的检查。
0: 你做没做过相方面？
1: 做过，那是叫彩超吧？
2: 啊，
1: 就说左心室功能减弱，
2: 啊，
1: 再有就那个心血管神经官能症。
2: 那个
1: 我这咋回事呢？
2: 是左室扩大了吗？
1: 那没说呀。
2: 对，这个那是其他检查呢？冠状动脉的检查。
1: 嗯，我住好几次院呢，他报检查呀。
0: 不，你自己得自己的疾病有个明白，因为你说接到了心血管神经官能症的时候，它可能是神经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是做个彩超的话，可能发现你结构或者这个器官的问题，是不是啊？就你排除没有这个了，那我们就按照神经官能症来治疗。
2: 对，心血管神经症实际上是要排除掉它器质性的问题。
0: 对
2: 啊，就是说第一个要排除掉你心脏有没有扩大，社会分数减低，有没有心衰。第二个要看一下你冠状动脉是不是有狭窄什么这些，如果排除掉了这些都没有，那这种神经症就是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嗯，你可能用一些没有什么太好的说吃了就可以缓解的这个药，还是要靠调节的，
0: 包括情绪啊，包括作息啊，是不是啊？
2: 对，就是
1: 大夫，你说不用吃药啊？
2: 我你说需要先去排除，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才能诊断心脏神经症。就是你这个诊断现在是不是确切的？
1: 好像没有别的问题。
2: 嗯，那就是需要。
1: 有时候喘气都累呀。
2: 如果是确定就是神经性的，
1: 喘气的似的，
2: 确实就是需要这个。去做神经调节，但是吃药的话，不会很快的，就是调整神经的话。
1: 那这个神经是脑袋来的还是哪儿来的呀？
2: 它是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它也不是脑袋的器质性的问题。嗯，
0: 但我觉得你不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你都天天专注在你这个呼吸喘气儿上，你有的时候越想可能越憋屈，或者是越憋喘不上来。
1: 我早就醒了吧，哎呀。就是这天冷啊，我这爱冷啊，打个电褥子转转身都累得要命啊，都懒得去动似的，哎呀，那鸡皮筋。
2: 嗯，如果是这样的症状，不像是个心脏的症状啊。
0: 嗯，
1: 那是焦虑吗？
2: 我觉得还是有焦虑的成分在的。
1: 那我吃他们的药怎么不好使呢？我都住过院呢。
2: 那个药是要靠常年吃的，不是说你吃几次就好使的。
1: 有吃完药就不行了。
2: 而且这个
1: 难受的要命，
2: 不太归心内科的范畴了。如果是神经焦虑的话，
0: 嗯，它是精神科。
2: 嗯
0: 嗯，
2: 你可能需要
1: 看什么科呢？
2: 看心理或者是精神。
0: 你是这样的，如果他给你确诊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是如果感觉心脏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彩超，或者是到心内科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把这个心脏的问题给他排除了，你就按照那个神经的那个来治疗，是不是啊？
2: 对，
0: 到时候别耽误事儿。对
2: 对，如果缓解不明显，还是看专业的神经这专业的医生。
0: 嗯，
1: 看神经科吗？
2: 你睡眠是不是好不好呀？
1: 睡眠还算行吧，我关键浑身冷的难受吧，就睡不着。并不是我睡不着觉，
2: 有专门的，
1: 是凉的睡不着。
2: 有专门看心理这方面的医生。
1: 那我看心理医病，看心理医生好像更糟糕吧？心理医生，
2: 这个除了你在吃药的情况下，还需要你自己的一些调节，要放松心情。不要总那个去这个想这个事情。
1: 没想的，我就一累了，就气儿不够喘了，哎呀，就瘫到那儿了。 本身还三高，
2: 所以就是你要去排除掉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有没
0: 有三高的那块你也得及时控制啊。
1: 那我现在怎么办好呢？
0: 三高那块控制的怎么样啊？
1: 嗯，还将就吧，
0: 还将就吧。
1: 嗯，
0: 你可以去看一个，我觉得上全科门诊是不是可以？因为医院有一些全科门诊吧。全科门诊里边可能是根据你的整个的描述综合来帮你判断，好不好？
1: 嗯，
0: 一单二也有全科门诊，
1: 啊、
0: 你可以挂一个，你去看一看，好吧？
1: 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哎，
1: 好，
0: 再见啊，没事儿。好，有的时候大家就医的过程当中，往往这个方向找的还是不是特别准确，是不是？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辨别嘛，因为各位老师都是我们在一线临床的专业老师。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就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希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威，能够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帮您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曹医生，你看你刚才讲到了，就是什么是房颤？房颤其实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
2: 对
0: 吧？对，您也说到了，它会导致我们的卒中，或者是心衰的风险会增高。这几年对于房颤的认知也越来越多了，跟我们的科普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一个，临床的患者的发病情况，现在是个房颤的患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
2: 实际上房颤的这个患者还是以老年人为主，
0: 老年人、
2: 哦、对、但是男女其实差不太多，
0: 那它是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一种老化的疾病吗？
2: 是的，它是心脏的一个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但是现在也趋于年轻化，有好多的四五十岁的人也有像今天刚刚病房我看了一个男的，他是30岁的一个男性，也是房颤，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症状就发现了房颤，他又去做其他别的手术发现房颤。这种情况不代表他没有风险，没有症状也不代表没风险。
0: 今天我们也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后面还会继续提到，是不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房颤的一个概念，还有它和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的区别，我们患者自己可以来判断吗？
2: 咱们说的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实际上在我们医学上就叫窦性心动过速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就叫窦性心率，这个可能好多人还不太了解，就是他拿到了一份心电图，上面写
0: 窦
2: 性
0: 心
2: 率，对，好多人会到门诊说那个
0: 这什么是窦性心率？
2: 对对对，我说窦性心率就是正常心率。那在正常心率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常心率是60到100次，那它如果是大于100次，那这种情况下就窦性心动过速。但窦性心动过速通常我们都是它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你活动了、紧张
0: 了，
2: 对，喝了咖啡、茶。熬夜了，或者这些情况会出现窦性心动过速。但是这个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摸脉搏自己，如果它跳的是比较齐的，那可能就是窦速啊。而且这个频率通常情况下呢，可能要在150次以下。当然年轻人还会快一点，老年人会慢一点
0: 啊。
2: 但是如果是房颤的话，你摸脉搏它就不齐了，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强一点，有的时候弱一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可以我们自己在家自己测量、自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最简易的一个方法，
0: 是吧？摸脉搏不齐就跟房颤有关，
2: 对，是的，也可能是有早搏，也可能房颤。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很好的设备，比如说我们现在戴的手表。手表上它是可以，那我这个手表有的时候就会提醒我心率大于120次所以这个现在如果那个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有个手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自动的心电的监测的一些设备啊，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现在医学发达了，这个各种这个科技也发达了，我们可以拿到的这个手里的一些简易的东西。它有房颤，我看过有患者就是来门诊看病，说我这个手表报的说我有房颤，我要来查一下。所以现在的房颤，我们查出来的 概率才会比以前要更高一些。
0: 是、
2: 哦、是的，
0: 以前的时候很少听说房颤、嗯、是不是啊？
2: 是，
0: 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里的有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有这个心慌或者心跳不舒服的情况，或者是紧张劳累熬夜之后就容易心跳加快了、
2: 嗯、
0: 大家就不知道分不清只是生理性的心慌呢还是房颤引起的心脏异常，很多就是因为辨别不清、
2: 嗯、
0: 所以就耽误了这个早期的检查。普通人的这个简单的自查能通过区分除了刚才那个脉搏还有什么？
2: 嗯，实际上咱们普通人自己在家可能就只有是脉搏，这个是最容易的
0: 哦、
2: 但是我说的这个手表，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戴这个手表、
0: 嗯、
2: 手表它会提醒我们说哎，这块有早搏，它会提醒一天有多少次。我看有患者是这样拿过来给我们看的，
0: 嗯，
2: 他说这个手表提醒我有房颤，我想来查一下。
0: 挺好啊， 这个手表的买的意义就很大了。
2: 对，是咱们而且甚至这个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手表发现了啊，他可能可以避免、
0: 哦、
2: 像我们有那个手表发现说有房颤，一查哎果然房颤，再一查、
0: 嗯、
2: 哎这个患者心脏里还有血栓，那尽早的治疗，
0: 嗯，
2: 可以避免他后面出现的一些并发症。
0: 好，这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重要性、
2: 嗯、
0: 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今天你看到一个患者嘛，他是无症状的，通过体检
2: 的
0: 或者什么发现 的、
2: 嗯、
0: 很多人就是平时身体的时候没有不舒服，然后吃饭遛弯也都正常，到检查的时候才检查出这种房颤。这种房颤没有症状的房颤风险性在哪儿？
2: 实际上还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说它不规则的这种颤动是在心脏里头会长血栓的。这个血栓最容易长的是在左心房的一个叫左心耳的这个位置。它是容易在这个地方长血栓。而且我们不能去这个判断说这个血栓它会什么时候会掉，因为我们心脏无时无刻是不在跳动，我们一天的心跳在10万次、
0: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心脏跳动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就会掉下来、
0: 嗯、
2: 掉下来它就会栓塞了。所以没有症状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症状不代表它不长血栓的。那还有一些人是前几年他在虽然他是房颤他没有症状，其实很多人房颤有没有症状也跟他的心率快慢有关系。当你房颤的时候如果心率达到178通常都是会有症状，但房颤的时候如果他的心率大概在70-80次他可能症状就不明显，但是他房颤仍然还是会对心房造成心肌的一些纤维化，一些心肌的重构，然后等着时间久了这个患者还是会出心衰的。
0: 那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脉搏这会儿自己监测的话、
2: 嗯、
0: 那你就是在家一天监个2-3次是不是就能发现自己有没有房颤呢、
2: 嗯、如果有不舒服也要看，如果是通常那种没症状的大部分还都是持续的，你可能一摸就能摸出来是有问题的。这种还有一个就是像年纪比较大大于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还是建议至少每年是要去查一次心电图看一下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房颤指南里面对于65岁以上的是推荐要每年都要查心电图的。
0: 心电图就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房颤了。
2: 它持续房颤就能看出来。
0: 它那个
2: 最好
0: 波就可以显示出来。
2: 最好的是24小时的动态
0: 监测。
2: 对，是的。
0: 明白了。大家对于心内健康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有自己有没有房颤，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测一下脉搏，摸一下脉搏的跳动规律，如果是不规律的话基本上就跟房颤有关了、嗯、是不是？有的可能是体检当中发现的，所以说65岁以上的还是做个体检比较把握，是吧？不等于就是有的人说我家里头父母也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啊，心脏都挺好的，我不会有这种疾病的，也别太侥幸，因为有一些疾病它是跟我们的各种因素
2: 有
0: 关的。
2: 还有一些人我想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比如说他有高血压的，
0: 高血压的，
2: 吸烟的，饮酒的
0: 啊、
2: 再有就是肥胖的这样的患者
0: 啊、
2: 其中有一个疾病叫睡眠呼吸暂停
0: 综合症的那个、
2: 是的，对、
0: 嗯、
2: 就是肥胖他睡觉打呼噜就有像不喘气儿一样，这个它是引起高血压和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大家觉得打呼噜不是病，但实际上打呼噜还是会引起一些相关的问题。
0: 那就从根源上治疗呗，你把这个打呼噜治疗好了、不就没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吗？
2: 对，一个可能是要减重的， 然后运动的，再就是有一些严重的可能要需要呼吸机的一些晚上睡觉的时候的治疗。
0: 是，要我怎么说呢，国家喊你来减肥一点都没错，太正确了，为了我们全民的健康素质的一个提升，真是给我们大家了呼唤了这么多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些医疗科普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珍视，然后好好的去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肥胖真的是个问题。我就说过，我说这个肥胖可能会引起好几百种病，是不是？都跟它有关。还有高血压、吸烟、饮酒，都是一些这个潜在的隐患呢。
2: 对，如果有这些病比较多的，一定要定期的体检。
0: 现在一体多病的基础性疾病比较多的太多了。然后比如我们说平时的时候就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指标嘛，
2: 是
0: 不是？
2: 最好是每年减一次。
0: 是是是，其实我们说了这些不是说让大家紧张，就是你查出来房颤的话，大家也别太过恐慌，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手段也是非常的成熟的，是不是曹医生？
2: 是的。
0: 我们现在临床上就是针对房颤主流的治疗方法都有什么？
2: 实际上无论是房颤啊，还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可能我们最主要的主流肯定是药物，药物是基本的。所以它的药物治疗上呢，我们刚才也有说它可能会长血栓，所以呢我们的药物最主要的肯定是让它不长血栓
0: 啊，不长血栓，
2: 对吧？所以那就是需要一些抗凝
0: 啊。
2: 那第二个呢，这个药物的治疗呢，就是我让它没有，不让它发房颤啊，那就是我们叫转浮窦性心律的一个治疗啊。实际上这个里面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治疗叫控制心率的治疗，其实它是三个不同的。转浮窦性心律就这个叫转律，这是可以最好的能把它转浮房颤的啊，不，转浮窦性心律的房颤转浮成窦性心律的。
0: 窦性心律不就是正常的心率吗？
2: 对，是啊，对。但是很多这种药物是可以在这个患者是阵发房颤的时候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还有一些情况下是，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长期的房颤啊，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还很快，那患者就加上再会有一些胸闷气短心衰的一些症状，那我们是要让他的心率慢下来，即使转浮不了窦性心律，也要让他的心率慢下来的一些药物治疗，这是最基础的药物治疗。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这个患者想要就是彻底的去治疗房颤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导管消融手术的治疗。另外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已经发现心耳有血栓，或者是之前已经有过脑梗的这样的患者，也可以去为了避免预防他下次再在这个心耳地方长血栓，可以去做这个叫左心耳封堵的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手术。这几个都是实际上现在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无论你是啥，这个药物是基本，就是基础的东西。然后这个想要这个减少它更多的这种危害，那可能我们还是去导管消融，实际上是可以有80%左右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治愈的。这样
0: 根据临床的一些房颤的发病情况，他们有的时候房颤是不是也有轻微、中度或者是高度严重的这种区分？
2: 我们房颤是这样的，我们是分阵发的和持续的。
0: 阵发和持续，
2: 它的诊断是阵发性的，通常情况下小于7天以下持续时间，通常小于48小时的，我们叫阵发的。如果是大于这个7天以上的，那我们就叫持续性的房颤了。那如果是大于1年以上的，我们就叫长期持续性房颤了。
0: 那这个风险更大了吧？
2: 这种情况下，那通常可以用药物转浮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0: 对，就是你看，我们从概念上来理解的话，阵发持续。阵发的话，它就是短期内的我药物可控，
2: 对，
0: 是吧？那我就用那种转浮窦心律的这个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您还有说一个控制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药物是什么类的？
2: 就是控制心室率，
0: 控制心室率，
2: 控制心率的，就是它已经转浮不了了，但是我把心率控制下来之后，就比如说它房颤的时候心率120-130次，我用药把它控制下来之后，心率大概70-80次的话，那他可能会心衰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了让他症状是缓解的，但是是解决不了房颤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的
0: 我明白了。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自己有没有这种这个身边人哈， 有发现了这种房颤的问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它，怎么来解决它，吃什么类的药物控制，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要搞清楚，然后呢我们再针对性比较强的进行一系列的治疗，因为你的治疗手段也决定了这种疾病的发展程度，是不是啊？
2: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让它发生了卒中或者是心衰，这个是它最终的一个导向，对吗？
2: 是。
0: 所以说
2: 但是像心衰这样的哈，因为有一些人心衰是因为心疾病，那些可能有一些严重的我们需要去移植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去治疗，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这个房颤所导致的这心衰，实际上你把房颤去除掉之后心衰是可以好的，
0: 找到根儿了。
2: 对，是的，我们这个有过这样的，射血分数减低，心脏扩大，房颤手术做完了，心脏是可以缩小的。是这样的。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继续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关心每个人的心脏健康，有心内科的问题尽管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to tell you。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请到的也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87997399 87997399，或者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随时看到，随时给你解答，好不好？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在临床上对于房颤的治疗，现在主要还是采用首选的就是药物，根据你是持续性的还是这个阵发性的，是吧？
2: 是的，
1: 我们来采取用药。除了用药之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消融手术，
2: 对，
1: 它也是您提到了一个80%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就说明了这种手术的治疗效果和它房颤是可治愈性的这种几率，对吧？
2: 是的，
1: 嗯，那我这个消融手术是一种什么样的？
2: 实际上有很多人就觉得在心脏上我动过手术可能是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的手术，
1: 害怕，
2: 对，但是对，很多人害怕，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消融手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1: 啊，
2: 嗯，从我们那个大腿根的那个地方其实是这个局麻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穿刺然后进到我们心脏里头，用一根不是很粗的一根导管，然后去把它的说白了就是把它这个病灶给它消融掉 啊，
1: 啊，
2: 就是，但是我们现在消融的方法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它这些我们叫异常的电位给它消融掉啊。但我们现在的方法分为，它就是这个导管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病灶给它消融掉，它可以释放不同的能量。现在我们常用的能量有射频的能量、冷冻的能量，还有脉冲电场的能量。现在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这样，这几个能量。
1: 那射频消融术是不是就说出来了？
2: 现在很多人都说射频消融术，
1: 嗯，
2: 但实际上我们叫导管消融，导管包括射频、包括冷冻、包括脉冲电场的消融术。啊，但是因为什么要叫射频消融术呢？因为最早的它就只有射频消融术。我们在这个消融术大概90年代末，这个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了。因为我们医院大概在2000年往后一点就开始做了，是全国第一批去做这个手术的一个医院，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量。包括是咱们黑龙江省最大的，那么各种能量都是可以做的，常规的去做的。
1: 那我知道它是导管消融术，
2: 对，
1: 包括射频，包括脉冲，
2: 包括冷冻，
1: 包括冷冻，
2: 对，
1: 哦，这三种，这也体现了它不同的方法，
2: 实际上都是为了造成心肌细胞的损伤，只是我的能量不一样。从不同的方法烧，就像我把这个东西给它烧掉了啊，冻的话也是一样的，会它造成心肌细胞的脱水，然后这个心肌细胞它就没有传导的功能了，是这样的啊。
1: 哎呦，我以为房颤的这个手术消融啊，或者什么这个刚才您提到了冷冻、射频、脉冲之类的，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同的方法然后把它的神经来进行一个阻断的，它
2: 不
1: 是神经阻断。
2: 我们的心肌细胞都是有电位的，
1: 电位，
2: 我们的心脏每分钟跳多少次

0: 这个肺静脉里的异常的电位隔离在肺静脉里，让它不向心脏传导
1: 啊，
0: 所以把它隔离到那，就像我们是可以用不同的能量造成这一圈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它就不传导了。
1: 啊，哎呦，这个曹医生您讲的太明白了，就是整个的在我脑中就是有一个像学习一样哈，非常规范的，比如说左心房、左心耳，然后房颤的病因，然后我们怎么来根治它，用刚才所说到的导管消融、射频冷冻、脉冲的方式，把它那个左心耳周边的那个心肌细胞有电位的那些不正常的，
0: 是肺静脉里面，
1: 肺静脉里面，然后不正常的把它
0: 隔离在那里头，
1: 阻挡外面，
0: 不让它出来，
1: 阻挡了，是不是他俩就隔开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对于我们是一种保护了，他就不再乱串了，
0: 对，不再乱，就
1: 乱颤了，
0: 这个叫暴动分子，
1: 暴动分子
0: 来了
1: 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然后大家还有什么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啊，也可以直接打个热线，把您的情况说得更明白、更清楚，我们了解的也更全面一些。在冰城医生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他就是持续性房颤没有症状的患者，就追公交车跑啊，负重上楼啊都没有问题，有的医生给他评估，他只是因为年龄大评分，然后说不用吃抗凝的药，对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颤的患者要不要吃抗凝药是确实是需要看评分的，他不看他是持续房颤，
1: 他评分评一分，
0: 这些评分包括他的年龄，他随年龄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那大于两分以上的是必须要抗凝治疗的
1: 啊，
0: 零分的是可以不吃抗凝治疗的，一分的这样的患者在指南里面是推荐抗凝的
1: 啊，
0: 是指南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或者是抗凝，但是还是首选推荐抗凝的。实际上就是说大于一分以上的他可能都需要，而且这个评分不是固定不变的，指南上去2024年的新的 ESC 的这个指南，它对于这个评分是要求是每年都要去重新评一下，你可能去年没有糖尿病，今年你可能诊断糖尿病了，像年龄比如说大于65岁以上是一分，大于75岁以上直接就是两分，所以大于75岁以上直接就是需要抗凝了。那你可能年龄，你去年74是一分，今年75就是两分。所以是每年要去动态评估这样的一个评分的。
1: 这位朋友叫那就是我微信哈，我就不知道您年龄是多大。他说要是评一分的话，我估计75以下，或者是65以下，
0: 他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可能他年龄不大，50几岁
1: 啊，
0: 可能一分也没到，或者是他有这个，
1: 他说他是持续性房颤没有症状的患者，他追公交车呀、负重上楼啊都没问题。那有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是追公交车跑一段，我就累得不行了，然后一会儿半天才能平复下来，这也有房颤吗？不能吧？
0: 确实，刚才咱们其实也有提到说，有些患者是
1: 没
0: 有症状
1: 的，
0: 但是他是不是会
1: 70？他年龄70，
0: 会不会长血栓这个事儿，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评分虽然指南上这样，但我觉得它并不完美，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说它就能很好的把哪一些人有血栓哪一些人没有血栓去评判出去，只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像我之前遇到一个40多岁一个女性房颤，她就是零分，但是突然间就脑梗了，然后那就一下子就两分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她对房颤她没有症状，她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会有的。像我之前就有这样的患者，他有说没有症状的，但是他也是他害怕这个房颤时间长了长血栓，或者他来做完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我查房的时候，他说曹大夫，原来心跳正常是这样的感觉，那我以前那个应该也是不正常的。所以就是说他可能适应了那个房颤，他自己觉得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但实际上等他转服完之后，他说哦，这个才更舒服，是这样的。
1: 那他70岁了，他评分应该
0: 一分。
1: 那身体状况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实际上
1: 他应该没有一些其他基础病。
0: 应该对，他应该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
1: 都没有，
0: 对，脑梗啊，或者是什么冠脉啊，这些问题都不大。
1: 可羡慕这样的年龄然后没有基础病的人了。
0: 但是还是应该抗凝，其实
1: 啊。

0: 抗凝也有抗凝的风险吧，它是容易出血的，但是一定是权衡利弊。
1: 好、
0: 就是嗯，
1: 或者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评的分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基础、嗯、这个有没有进行体检这一年啊、你可以看一下身体的变化，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指南上他所说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他还是针对大多数的，我觉得还是靠临床医生的经验和判断，因为你们接触患者就在一线呢。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指南，其实它是相对要落后一点的。临床我们会碰到一些，可能在治疗上或者什么，它是还是需要有一些研究啊，或者什么对比了之后，指南才会改。所以它可能是相对还是滞后一点的。
1: 对对对，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留言，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热线87997399。另外一位朋友，他71岁，他问持续性房颤，左心房前后径49，本人装了起搏器，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问一下医生，如果做消融效果怎么样？会有复发的风险吗？
0: 嗯，其实这个很多人去做房颤的消融都是会担心成功率的问题、尤其是像这个听众朋友，他可能左房是比较大的，他会担心这样的成功率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患者更推荐做，那我们谁都喜欢去做那些阵发房颤心房不大的呀。这个年纪比较轻的，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成功率可能不止80%，还要高一些。但是就是我们是好做的也做，不好做的也做。那啥样的推荐不做了呢？就是左房大于55以上了所以他49应该没有到。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评判上来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大于45其实已经算大了，它已经比较大了，但是没有绝对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评判说落实到他个人身上他能成还是不能成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有这个大心房的做完了是好的就是他一定是后期还是会影响到他的心功能的所以这种持续性房颤，它应该我猜至少是3年以上的房颤病史了。所以这个
1: 它持续性的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它就是始终是那种不规律的跳颤动，是吗？
0: 始终不规律的，但是有的人跳一跳确实是就症状不明显了，就适应了，
1: 就习惯了，是不是？
0: 适应一下。
1: 就有的人说我常年我150-160我也没啥感觉，血压什么的，
0: 是
1: 那类似于那种哈、那您就看他的这些指标和这个大概提供的数据的话，还是建议他临床上要做，是不是？
0: 他如果积极一点是需要做的，当然肯定是，我觉得他到不了80%。有一些人可能需要二次的消融或者是什么，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刚才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病灶隔离到肺静脉里面，我们更推荐阵发性房颤去做嘛，那就是这个病灶那个阵发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肺静脉的，但是当它持续的时间久了，心脏纤维化的程度高了，它就不一定只有肺静脉了、那他还有其他心脏的前壁、后壁，还有这个左房的这个，还会有其他别的异常的一些电位，我们叫碎裂电位。所以这样情况，他的我们可能还要去在术中还要去做更多的去消融的一些干预。
1: 就是您在描述的时候，又说到心脏，又说到肺的时候，我就想到心肺功能，它连着说的，它俩有密切的关系。
0: 是我们指的就是它肺循环从肺回来之后，肺静脉开口在右左房、就相当于我这个屋子，我这个连着几个走廊、那我把这个走廊上这个开口的这个地方给它做到隔离。但为什么说很多人会担心我们的房颤的成功率，就是因为我们要消融是这一圈，所以它可能会有电位的恢复，哪个地方有恢复了它可能会还是会有房颤的。但是好多人我觉得是担心来担心去，还担心风险。但风险因为刚才我也有说我们实际上是微创介入的，手术术程时间基本上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术后呢基本上第二天就是可以下地活动了，2天就可以回家了。但是这个风险呢大概有1%的人会有，这是没有办法预知的。人的解剖结构各方面身体状况。

0: 不
1: 一样
0: 的，
1: 是不是？好，幸福来敲门这位朋友，我们的曹医生给您的解答，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啊。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就是那个评估这个一分的那个朋友，他说前两年是一大二院房颤中心说的，说可吃可不吃，谢谢。前两年，
0: 这个指南上甚至包括评分，实际上都是有那么就在改的，就像开始的评分只是一个六分的系统，那是一几年的时候，后来就变成九分的系统，然后这个在前两年是女性还算一分，这两年女性又不算一分，所以它评分一定是要每年要重新去评
1: 的，
0: 对，根据新的指南，我们去重新评，然后再去看是
1: 好，
0: 而且以前是说可吃阿司匹林可不吃了，可吃抗凝药了，但现在呢指南上就推荐抗凝药是更积极的，
1: 嗯，
0: 因为以前呢可能我们去吃华法林的话它出血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这几年有这个叫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它出血的风险虽然不能说不出血，但是相对就低了，也不需要监测了。
1: 好，这位朋友他如果说前两年的话，那我觉得他这两年他应该是没有再去房颤中心做体检，或者是没有做一个规范性的体检。按理来说这两年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体检了，然后再去做一下评分了？
0: 应该是
1: 哈，
0: 是的。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欢迎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曹医生提到了就是抗凝的这块，其实这个抗凝的药物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想问一下，房颤为什么一定要抗凝？抗凝是没有血栓对吧？那长期服用抗凝药隐患很多人也在担心，刚才包括他们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担心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出血嘛，是不是？哪些治疗手段可以避免长期服用这种抗凝药呢？
0: 其实抗凝药肯定是，就是如果我们评分够了，其实就是以推荐要终身去吃抗凝药的。当然我们很多人会担心出血，有的人比如说刷牙牙龈出血呀，或者是轻微的磕碰也还是害怕出血，但是实际上在指南上对于这种轻微的这种小的出血不建议停药的但是要是还有一些人呢是不想坚持长期吃抗凝药，或者是他有过胃肠道出血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去把长血栓那个地方给他封堵上，就是有个手术叫左心耳封堵其实在前几年这个我们有一个就是明星叫施瓦辛格，他是封过左心耳的所以因为他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动作片嘛，所以他怕受伤所以后来他是把左心耳封堵了的。所以我们临床中现在去推荐去，第一个就是你不愿意做左心耳不愿意那个吃抗凝药的，那没法吃抗凝药的，你这个有出血的病史的，然后你还是有高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得过脑梗的风险的实际上还有一些额外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人群，就是包括比如说合并有支架了的合并又要吃阿司匹林的同时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尿毒症的或什么的，这类人出血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了所以这样的实际上现在指南上我们也推荐做左心耳
1: 左心耳封堵，它也是一种微创吧，
0: 也是一种跟那个做消
1: 融
0: 是一个入口进去，然后它那个心耳就是像一个囊一样的，这个像一个耳朵一样的在心脏里面然后他用一个塞子一样的东西就把这个长血栓这地方给他塞死了
1: 啊、
0: 嗯，这个地方它这个血流就不往这个里头流了，它就不形成这个涡流，它就不长血栓了。
1: 哦，
0: 慢慢慢慢就像支架一样，

0: 内皮细胞长上之后，它就跟心脏长到一起了，它就不会在那长光滑了。就
1: 左心耳封堵的话，它也是医疗在这个临床上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也是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吧，都十来年了。这我们医院的左心耳应该是黑龙江省做的最多的。这个风险基本上也跟消融差不多微创。
1: 好，你看我们现在今天聊的时候，房颤这块我听到了好多词了，叫做导管消融术，是不是？导管消融术里边包括射频，包括冷冻，包括脉冲，然后还有左心耳封堵，这都是对付房颤的一些外科的手术方法的治疗。当然首选是药物，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阵发还是持续的，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可以避免长久服用抗凝药的就是左心耳封
0: 堵
1: 术，是不是？很多人也会说，
0: 哎，
1: 你这个房颤，如果我家里头长辈有房颤的话，儿女会不会有房颤？也就是这种疾病会有遗传吗？
0: 它不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有一定的，
0: 它不是绝对的，就是它不是绝对基因遗传的。实际上有一些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像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人更容易房颤，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那一些也是，他高血压、糖尿病也可能跟遗传也有相关的
1: 啊。对
0: 对，我有一个患者，我不是一个患者，是他一家三口，他爸、他妈、他儿子都是有房颤，在我这儿治疗过的都是做了消融手术的，对，所以他也有一定的遗传的这种倾向，
1: 有一定的倾向
0: 对、
1: 不绝对。
0: 所以如果家里头有人有这样的房颤的患者，那他还有，他主要是跟年龄相关，如果上了年纪的，那同时又合并好多的病，这种合并的吸烟饮酒啊、肥胖啊等等，那就一定要去查一下，就是至少这个定期的要查一下有没有房颤，就是他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发房颤。
1: 明白明白。如果有房颤的话，他平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活动啊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吗？
0: 就是一个是肯定要戒烟戒酒减肥，然后运动，这些如果发现了一定要早期进行干预的。那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就少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熬夜呀等等这些。那再就是有糖尿病控制血糖，有血压控制血压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心慌啊、胸闷呢的症状，要及时的去就诊，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有的。如果家里头有好几个人都有房颤的话，那可能还是有可能有遗传倾向，可以做这个基因检测看一下。
1: 我觉得有基因检测那个费用直接就做了，
0: 对，
1: 就是做一下房颤的检查就好了。房颤检查不也很简单吗？就做个心电图呗，
0: 心电或者是
1: 或者是24小时 Holt，
0: 对。对
1: 这个也很简单，就是大家看这个意识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感觉心脏不舒服的话，及早的去做一个检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有前一段时间那心源性猝死，大家关注就很高然后呢可能是过了这一段的可能就是不太重视了。但是心脏啊，你刚才说了一天要10万次的跳动
0: 是
1: 吗？24小时不停歇，多辛苦啊我们得好好保护保护它，功臣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及早的去发现。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说，就是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体的细微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这边头疼一下，明天这边头疼一下，我到底什么引起的？我是神经没睡好觉，我自己分析判断，还是说我这里边有堵了，还是有血栓了、动脉硬化了之类的，是不是？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是心脏和脑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房颤手术的那一块，无论是这个左心耳的封堵啊，还是你说到了这个导管消融啊，他手术是不是做完了之后彻底就好了，就不用管他了？后期还得需要复查吧？
0: 一个是呢，房颤这个疾病做完手术，它跟其他别的疾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其他别的心律常，如果我做好了就是好了，这个有复发了可能就复发了。但房颤这个手术呢，一个是他做完手术之后3个月之内，他还有一个空白期。所以这个期间他发房颤，这个属于正常情况的他有一个3个月的观察，所以这3个月这一个空白期，他一定是放松心态，就是这个。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过了3个月我们再复查，哎，这个房颤也都是还好的，那也是要定期复查的。因为一个是房颤的患者毕竟都是老龄的患者，他也一定是有一些复发。

0: 大的一些概率的。
1: 嗯嗯，
0: 所以那每年这个如果是头一年做完房颤的话，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都是要定期的去进行这个检查的。
1: 嗯
0: 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再有一些，比如说除了房颤有没有其他房蛀啊房藻啊，
1: 嗯，
0: 这些。
1: 嗯，
0: 那另外还是这刚做完手术之后有如果有些不适症状，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再去看一下有没有排查一些是少见的一些这个手术可能带来的一些，比如心包积液呀或者什么这些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之后，可能一年还是要查一次的。
1: 哦，
0: 你除了房颤年纪大了，你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像普通的心电图二十四小时的 Holter， 那还有就是如果他常还吃抗凝药的话，那还有凝血象啊一些这些相关的检查。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看一下我的心脏，之前我房颤的时候我49的做房，我做完了看看是变成45了有没有变化。
1: 嗯，
0: 做完了房颤有一些人心房是可以缩小的。
1: 哦，
0: 嗯
1: 嗯嗯嗯，好，这就是我们房颤手术做完之后不是说医疗了之了不管了哈，还是希望及时的进行一个监测的。三个月的空白期大家知道了吗？还有就是3、6、12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及时的观测自己的这个房颤的疾病的前后的变化，是吧？
0: 嗯，
1: 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曹威曹医生啊，我们今天聊了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就是围绕着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曹医生谢谢你辛苦了。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哎，再见。嗯。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

0: 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讲解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啊，第一部分呢给大家讲点别的。大家知道呢，2026年6月7号、8号、9号为期三天的过程中是一个高考的日子，也就是12载寒窗挑灯夜读、鲤鱼跃龙门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孩子的成人礼，都是以梦为马，日夜兼程。家长们呢，这陪读的陪读，都含辛茹苦的，星夜陪伴的，努力奔赴这场人生大考的时候。我们呢给大家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啊。我们在昨天的过程中，协会的人告诉说写一个高考倡议书吧。我说你这个东西平心而论，你没法写。每年呢，我们曾经都什么，我某一年在高考的前段的时候，因为在某一个城市出任，之后就住在某一个小区一个朋友的空房，那个里边就有什么呢，他们小区门口就是扭秧歌的，就是跳那个广场舞的声音特别大，小区里边的人最后就是拉出横幅，就是都还有那个红纸贴在小区门口，我刚好要走，我每天必须要出去那个门，就那么求都不行，所以根本就不管不顾。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大家都甩鞭子的，我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过，那种声音清晨里真的很响，嘎嘎响。我们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家记得，就是这个孩子这份成人礼的过程中，这是决战他一辈子命运的时刻。985、211普通的这种本科专科，他真的不一样，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劝。所以我们在整个，比如说你这个自己家人也得注意，有很多每年这个时候出事的，全国各地都有，有的呢睡过头的，有的呢车刮蹭的，有的呢孩子就是找不到考场的，真的有。所以呢我们自己要注意点，就是你有车库的那个，把车呢准备好，油啥都加好。第二个呢，就没有车库的那个小区啊，或路边那个，你千万记住，把这个车我们摆正了，车头一定要朝外，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小区里呢不要乱停车，不要把那条道给堵上，以免影响他们。第二个就是装修，那么这种施工的进程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吵到这种左邻右舍，那么先干点别的，让他们能睡得安稳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养犬那个家里没人，这种狗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0: 一点点，特别有心得，因为我喜欢狗，我也养过，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走到哪儿我带着，之后朋友也多，有的时候呢我就偷着把它带到哪儿，带到医院里边去，因为有的地方医院不让带狗，怎么办？就让医院的人在后边看着他。我当时我不看他身边没人，但是有的呢就是家人一上班，这种狗啊真的就像能够狼狗那种叫，那种叫声嗷嗷的，就特别凄惨。而且呢有的回来晚的过程中昼夜那种叫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比如说放这个电子音乐的广场舞啊，扭秧歌的这些，给这些孩子让一让路，就三天，他们的一辈子就这三天，我们不锻炼，或者这么说离得远一点，家家都有孩子。你可能是认为我现在不行，我都七老八十了，或者说五六十了，你还有儿孙呢。所以有的人不依不饶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呢这些事情都很多人说那还有这样的事儿，因为不关事不关己，他高高挂起。我们知道辽宁出了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两辆消防车，一辆120同时赶往一个地方救人的过程中，那么在那个边上就被挡上了，挡了13分钟，最后是120车直接冲过去，没有办法了，消防车都不敢堵。这就是辽宁这些事情最后怎么处理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不要出现这种事，这种事情最后处理一个办法，把什么给取消了，大家可能想象吗？把劳保给取消了，拿你一辈子，就是他不顾别人所，那边着火，消防车出去，两辆消防车堵在那块儿，是就近出发的，一个120，最后把那批人的劳保取消了，说这辈子你想回都回不来，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的音量啊，一定要控制。所以呢，家里有小孩子呢，就邻里啊哥哥姐姐考的时候呢该要小心一点，所以呢金榜题名是每一个家长殷切的愿望，甚至有的家庭就是真的天下神业的夫妻分离都来陪读啊，这个在哈尔滨这个事儿不常见，不少见，而且都好几十万往里边扔，所以说为他们让一让，之后呢如果车上刮蹭的过程中快速解决，能让一步就让一步，千万别嗷呜嗷喊叫的，没有用。那么这些孩子呢，我也知道这种啊你们走到这一步不容易，所以说如果在路上碰到孩子拿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孩子又拿个什么呢，拿个纸袋，塑料纸袋，那里边就是看到他们挥手的时候一定要帮个忙啊，就你算积了大德了，这种善因一定会得到善果的。我也希望这些孩子们都能够鲤跃龙门，成功得贵。在这里边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自我感触，这不是倡议啊。就说这么多，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人生第一步都好。第二呢，给大家提示，家里有这一部分考生的孩子千万不要对答案。不要对答案，千万不要对答案，考过了就是过了，考过了就完事儿了。那么孩子们也是这，不必焦虑慌张，
1: 嗯，
0: 你付出多少就是多少，
1: 就是不要去咀嚼过去的一些失误了，
0: 对，都走过了，那么过往点滴付出是都算数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心没用在这个上边的时候，你突然间想产生好结果，一点努力耕耘都没有，这跟乡村种禾苗是一样的，种庄稼。那么你付出了，就一定会有收获。这过往点滴付出都会算数的，所以放平心态，发挥正常就好了，考出最好的成绩，前程似锦。我们呢都会为你加油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这是我最想提醒大家的。大家会发现一个事实，高考完之后啊，有的呢就去旅行了， 那么这些孩子，大家一定就是家长一定要跟着走。如果远途旅行，一定要跟着走。很多人他都多大了，十六七了，他们被保护的太好了，什么都不会，风险意识太低，每年出去旅行都有出事的。跟着走，这是第一。第二个，考不好的吓唬人，怎么吓唬人呢？不吃不喝，躺着，焦虑犹豫，两眼发直，最后的过程中有很多被医院间歇性诊断为什么，大家什么焦虑症，每年都有。有些孩子根本就没有病，怎么就由于这件事塌方了，塌方了，那么医院就给你盯上了。所以这个事儿不能干，孩子们千万不能干。家属呢，就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一定要疏导。还有就是提醒家属，所有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那么比如说他就考了500分，他就考了400多，他考600多，考300多你也别恼，为啥？你事儿已经结束了。你打呀骂呀，就是付出多少辛苦了，不是掏空家底的怎么什么样，这些都没有用，你就不如放平心态了。这就是结果，打他也没有用，你还能杀掉他？不能。考600分的过程中，500多分我们就好好的下面报考。在这里啊，考完了之后呢，这点小事情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说的最后关于医疗这部分大家得注意，这段一定要注意。因果，我跟你说，这种小你不付出那么多努力，你就别傻。还有的呢，很多孩子去年，很多呀，就是电影都是来自于什么的，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桥段，被艺术加工了，夸张的手法加工了一下而已。确实有500-600分、600-700分的，600多分的过程中，给报一个中专师范的、小师范的，真有。
1: 嗯，
0: 就是你这种认知不够，你俩，你跟你老婆跟你加在一起，俩人被超过初一水平。
1: 你说的吧，那个有点通俗。如果正式一点说，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夫妻两口子能给孩子提供什么成功的人生经验吗？是什么成功人士吗？当初学习很好吗？上过什么重点大学吗？
0: 985吗？双985吗？博士研究生吗？那种家庭里边熏陶出来的孩子不用告诉我。所以呢，你们俩人加一起的过程中，连初一的水平，他俩人加一起没读10年，九年音质义务教育。
1: 嗯，
0: 懂什么呢？你还指挥去他呢？你不开玩笑呢吗？还有，当你现在在整个就是一个不是什么呢，认知不够的时候，不要去指挥孩子那个。不要去，就像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每年报考的过程中，我们都不建议学医，成才率太慢了，30到32能成才，30到32的过程中，为什么这结婚的人都年龄啥大？学医的就正经学医的啊，就是来985、211这种考研的，这种都30多啊，考博的然后都35左右。那么问题在哪？他成才率太低，所以呢，你得看着他能不能成才，你再赌博，他能不能起来？那就像押宝一样，买股票一样，我就看好这只，因为有的人到30岁的时候，我们还没挣着钱呢，还得往上考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学医。第一，成才率低。第二个是周期时间长，第三个还有一个，我们前一段时间还帮我们开过玩笑，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对不对？劝人学医怎么了？天打雷劈吗？
1: 哎，这其实吧，学医是很好，国家也需要，但主要就是学起来太苦了。
0: 第一个是苦，就是不断的在学习；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他现在如果想啥的话，那个水平必须得高。第三个，花钱花太多了，这艺术太贵了，太贵。平常咱普通的一本书的过程中20-30块钱，艺术只要挂上铜版纸，没有100-200都挣不了。
1: 嗯，
0: 那而且它不是一本，学习科特别多。
1: 那有时候一套专业书上千啊。
0: 对呀、啊，那算啥呀？那不，那只是一个呀。
1: 嗯。
0: 所以说，那你大家会发现，我们总共考完了之后二三十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咱家里边子弹不厚的，啊，别往上冲。这是我跟大家讲实话。所以说，孩子在考试这段时间，无论出现好的坏的，我们都欣然接受就好了。你一定记着一句话，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啊，12000块钱的一个笔记本，就是我家儿子是跟我家小儿干啥，上学的过程中包里边背了一瓶奶茶，
1: 嗯，
0: 到学校打开的过程中
1: 奶茶洒了，
0: 洒了，
1: 嗯，
0: 整个瓶全花了。之后呢，那个本他是刚开学前买的，之后呢，拿到当地一修，说全整完了，5500。我说5500就不要了，他妈妈非常生气，说这个，我说男孩的本身他就是个淘。第二个，你告诉我他是诚心本意的吗？他确实有点生气，较劲呢，回来要找他麻烦，这是事实。之后呢，老师就打电话来了，他没有东西用啊，还得去给送一个。
1: 嗯，
0: 之后呢，拿回来之后，孩子跟他俩交接那一刻，就是已经很啥了。完了之后回来就跟我讲这个事情。第三个就是啊，这个新买的怎么样？我说你告诉我，他拿茶那功夫他有没有本意？他就往那个笔记本上倒，没有。奶茶那个里边会发酵的。第三个都那这个事情解不了，我就后来问他一个，我说你告诉我，你儿子重要还是这个本重要？他说当然是我儿子重要了。我说那这个事就不是事了，没有问题了，就是他把这个弄丢了呢，也结束。我说这个丢了你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让你生活质量？那倒不能。他说啊，这个事情怎么能这样？我说这常人办出这种事情都没有错误。
1: 嗯，
0: 他只是不小心，他又不是杀人放火，
1: 何况一个孩子呢？
0: 对，对呀，何况，所以我们还有老人不都是吗？
1: 嗯，
0: 啥问题都是我老了，那么一个万能公式，那么这个不就是他是孩子？后来我问他，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笔记本重要还是孩子重要？他说孩子重要。我说那就行了，不用说了，这事儿，和平处理。和平处理的，当孩子要放学之前，我给他，
1: 嗯，
0: 发了一个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和平处理的，你稍微低调一点。他说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把你安排好了。其实我们考试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孩子如果真的失误了，那也是命，啊。那么其他的结果该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呢，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认为这一场高考重要还是你儿子重要？你还是把他逼死了逼疯了重要，把女儿逼傻了重要？当你我们一放到这儿，你会发现只要我家孩子健康，其他啥都不是问题了，这就是事实。这一段呢，因为每年都什么，就给大家说这么一点啊，不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遇到这些孩子们一定帮忙，你就记着善因一定得善果的。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讲解了一件事，安宫牛黄丸，团购啊，团的过程中现在已经冒了，所以说呢，我们到明天下午4点钟之前，不管多少结束了，已经冒了。那个东西为啥冒了？这个东西出事了，货品在原料在涨价。东西我们给大家团的时候没涨价，之后呢，这个里边有一部贴现是协会里边贴现的，接近上一丸是贴近了72块钱，也就是说，按照出厂价的时候是一丸又给贴了72块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应该在400块钱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最开始团购的剂量的过程中，当时是给了230盒，但是现在出事了，现在已经过来了，过线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还是得等啊。你要说的现在呢给大家提示，这个东西是原厂原药，是按标准的高线头的，有效果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呢，我们奉劝大家，如果说我等不了，你可以退，现在就随时随地就可以退，因为过了这个便宜该减咱减。但是说哎妈我要啥了退没问题啊，你要说我等个三天五天等不了的情况下，那么赶紧啊，这个事情已经超标了，因为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用过的团拉，他们一拿过大家可能想象不能拿的10碗8碗的，两个老人的观众一般值12碗的，是这么干的呀。所以这点东西哪儿不到哪儿，但是我们得接着整，因为这东西原计划是3天，所以我们到明天不能讲这玩意儿了，到明天下午4点钟结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紫河车这个东西200多盒，而且这个东西200多盒在2个省，这个东西也得等，必须等。这个东西也是现在是1克的卖900多，对吧？我们现在2克卖500，为啥？因为我们至始至终的出这个价。那么这个东西就没有1年了，你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干啥？是拿朕的钱去给你买。这个东西叫帮帮购。那么这个呢，现在是我们是2克的，就是大剂量呢，也是国内最标的剂量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现在已经除到1克，还有个0.5克的了，0.5都在往下下了，还有一个0.3克的。大家之后以前是没有这么多颗数的，为啥？就是往下降的过程中落价格，所以也就是说你以后不可能看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剂量。另一个厂子的东西，现在全国现在就2号，另一个厂东西的价格已经唰唰往起去了，那价格就已经老百姓快摸不着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啥呢？它是个大补品，任何人都能吃，就是你只要是人体所想要的东西，它全能补上。为啥？它就是胎盘，而且得是健康的胎盘。我们知道健康胎盘脱毒这块儿就非常关键了。为啥？我们都知道怀了孕的女子都有几个敢吃药的，就是没人敢，除非家里边懂妇科的，还有医生手段高的，我们敢吃，或者在医院医生眼皮底下看着那个保胎那个敢用药，其他的一般都不敢。那么怎么的她怀胎了之后就说大路金仙百毒不侵呢？不可能。那么她有病那个呢？所以健康胎盘只是第一环，那么能把健康胎盘整回来再去检查第二环第三环的过程中整个面具，这非常关键的。所以那么这个东西很值钱，效果按照坊间推讲挠挠好，不管男人女人老的少的都好用。但是这个季节里边大家记得一定要配上菊花啊，泡点菊花水送服它。那么如果身体发凉的就不用了，如果说我又热的泡点菊花水送服的效果很好。那么这个呢也是到明天下午4点钟结束了，就完事儿了。我们在给大家提供这样专项健康助手的过程中，现在呀就不是说很多人说怎么新上的这个技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梅花易数，那就是个啥叫什么，这个梅花易数啊是一个道家的一个疗法，药品也是道家的， 道药，很多人说还有这玩意儿，毁药、理药，

0: 都有的。那么第二大损伤呢？那么来自某些呼哈呼哈的，啊，都是有的。那么我们某个地方嘛，不还有药局呢吗？那么去那就旅游玩的过程中整出的东西好不好使？咱不讲那个地方现在怎么样，但是那个东西是好使的。那么有些技术，你看今年上的这个技术特别多，而且东西呢越来越精华。不是我在往那什么，我是搁里边挑的东西，上来二三十个呀。我是搁里边挑咱实用、落地实用的，老百姓能挺住的。这两天前两天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催及生命的，不就把那恶性的把它切割完之后怎么保护的，这些东西为啥？现在具有普遍性了，以前具有特殊性，现在具有普遍性。你只要是保守的，手术切割之后，你必须严防死守，盯着你的身体，必须看。那么能看住他们的东西能便宜了吗？不能便宜，它不便宜，我们还得看着它。所以呢，还有我再告诉大家，我可能会让大家都惊呆一下。就是看着身体，就是重度看身体的过程中说，我就可两个月，我这两个月、3个月的过程中，我把身体看着的过程中，有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像一个啥，一条道经络、气血、菌群、细胞，这些东西都是分道的，所以这个人生这辆车安全。高速无障碍的前行，但是你以前已经有障碍了，他让你无障碍的前行。你想想，这3样的东西，这条三条道组成的过程中多少钱？告诉大家不便宜，这才是我们整个高端领域中的第几环？第三环呢？那一个月的过程中不便宜，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回归到。我们现实中能给大家提示一下，大家记着，一定要记住回归到我们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的那一段上。还有你身体有病的过程中，不药而愈不可能，你挺着、咬着牙整的，你都白扯，你整不住。那么像身体的寒热温凉都这么能火往上走、寒往下沉，那这种情况下你都整不明白，你还跟我谈经络啊？谈气血啊，你给我谈你妈谈你寒怎么凝怎么气滞的？如果谈肝要上炕的，你搁啥呀？连个冷热温凉都整不出来，咱连个脚丫子睡觉都手脚往外边，然后那闹心五心烦都睡不着觉，不熬不住一定程度都不行，连个睡眠都整不明白，你扯那个，你根本就不。那么免疫疗法不懂，免疫调节不行，免疫这个亢进不知道，免疫低下你不懂呢。那个就随便整点东西吃吧，反正爱咋地咋地。这些其实离大家特别，大家记住，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啊。那么一定要这么去做，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但是不管是哪一项，你记住，没有健康。都白扯，所以呢，大家守住健康，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还得从这上面去找啊、哦！晒阳光，晒阳光，隔着个玻璃晒不了阳光，晒也白晒。今天的住院部分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呢还会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一个国内最高端的一个补钙剂要上线啊，要给大家讲，它有个折扣，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人用了。今天住院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

0: 要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那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精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闪电腿刘荣由打松林里一路是赶奔济南，爷儿俩正往前走呢，就见对面来了一群人，来到树林的里边，刘荣啊冲老者这一抱拳，这一老丈，我跟您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跟你实话说嘛，在这西南脚下有个村子叫做独虎营，在那里边住着兄弟二人，这哥俩一仗那自己那会些武艺，听说他们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那高人的指教，哎呀，这人简直那狠透了，那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那专门抢夺这良家的妇女，只要让他们看上谁家的女子有几分姿色，那想方设法的应下花红，抢到府里边那就大败花堂。闪电腿刘荣听到这儿，那此地归哪管？老者一听啊，在这正北有个临水县，是济南的首县。刘荣说，那你的知县是哪一位？要说起这知县来，那此人姓高，他叫高文峰。老张啊，高文峰是清官，那还是贪官？老张一听，要说这高文峰啊，那是个好官，可以说清如水，明如镜，眼子纱罩万盏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大大的清官。

头前走的。那这个小子姓李，叫李宝，人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外号叫寸地君王。李宝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刘荣点了点头，他们就以武艺高强那欺压梁山吗？哎，要说起来，不光说他们武艺那相当出众，人家朝廷里边那还有亲信，有自己的亲戚。蔡京那是李宝的亲娘舅，那在一朝为官。大官爷呀，您在京中拿福当差。刘荣看着老头，我在镖行跑腿，我有两个朋友在王府当差。老者一听，您这两位朋友在哪个王府当差？刘荣看着老者，要说的头一位，江湖混号叫钻天豹子，叫李翠；另外一个叫追云燕，叫云龙。要说起他二人，在八主贤王的府上当差，是银安宝殿战班校尉的头领，那代管48名宫廷的侍卫，八主贤王所派，叫他二人夜晚护庇万福殿。那皆因那殿中丢失了闹龙宝铠，我这里有王玉龙票，我就把这两个土豪处置。老者闻听啊，双膝跪倒，达官爷，您要是把这二人除了，不但这里的县太爷感激于您，就连我们全县的黎民百姓那全得救了。那李同要是看见谁家的少妇长女那长得俊，夜晚再打手就去抢，瞧谁家的姑娘长得好，他白天提亲，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哪一家要说不给，不论黑天白天，那当时就抢。闪电腿刘荣不听此言的还子罢了，闻听此言，那刘荣气得三神暴跳，令豪气飞空。咱不表这刘荣，单说啊这石禄，那手提着一对追风铲来到了当场，就把这车给拦住了，把双铲一分，这嘴里边高声喝喊，你们是干什么的小子？这伙人一看，那连忙站住，有打车上跳起一位来，这嘴里说道，列位闪开，带我过去。那些恶奴呼啦朝往两边一闪，这人过来一看石路，那是一条大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长得十分的凶恶。石路一看他从车上跳下来，面色惊慌，就见这个主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儿，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绿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掐不掐不够一碟，那么不够一碗，骨瘦如柴，三分不像人，七分的好像鬼。往脸上这么一看，面如刀铁，那两道扫帚眉，俩小眼儿突突直断，身上穿着青布的衣服，蓝布的护领，蓝纱包扎腰，紧沉利落，青布的底襟，青布的靴子，那肋下配了一口鬼头刀。来人问道，我说你是干什么呢？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

0: 洛一听，哎呀，你问我那干什么？刚才我问你干什么？那人看了看石路，要问我们呢，我们这接人的。石路把眼珠子转了转，那接人的有捆着呢吗？那个少妇还有那个姑娘，那为什么全捆着？再者一说，你们接人，你们看看这车上为什么一个女的全没有？那用的全是那大老爷们儿。今天你们说了真情实话，我放你们过去。你们要是花言巧语，要哄骗我，我呀就全把你们整冒了水，把你们全整睡了。这来人那看了看石路，我们住我家在山西，这地名叫独虎营，车上这两个少妇姑娘那不是旁人。石路看了看，那不是旁人，那他们是你等的什么人？同时讲来，可千千万万别跟我耍花活，要不然我对你们那可不客气。那人一看石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另外手里边拿着两把追风铲，一看这个主观其外知其内，虽然说话有点浑浊闷愣，那估计这人那午夜那也赖不了，因此啊没敢小瞧。我是独虎营的管家，我姓张，我叫张志，大家送一绰号叫金眼老鼠。那车上绑着那一位是我的嫂子，那一位是我的妹子。石罗看了看，你把他们先解开，我呀得亲口问一问，那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我必须追问隐情。如果言语啊和你说的不合，到那时候我叫你家去。当时这张志那看了看这石路，我这好朋友，我劝你呀，别管这闲事儿，别趟着浑水，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你我平素又不认识。石洛听着这么一说，我要是认识你，那我就不管了。那正因为我不认识，所以我还要管。张志一看，把脸往西沉，也这么说，这事儿你一定要管。
1: 哎呀，当然了，
0: 那说话那就得算数，我说管啊，我一定要管。张志看着石路，朋友，你要是一定要管的话，你报通名姓，那放着大道你不走，你小路旁是多管闲事。石路能怕他吗？你要是不捆着他们，把这两个女人呢，那全都给我松了绑，我呀还就不管了。皆因你也捆着他们俩人，所以我是非管不可。张志一咬牙，我这黑子哥，你要霸我通明性，某家的刀下那不是无名的鼠辈。石洛那看了看这张志，
1: 你要问我呀，那是有名有姓。哎呀，我姓走，名叫走二大，那家住大府纳县那大村子，那树林没门，你上树林我不出门来，我要你的命。
0: 张志一听啊，是火撞顶梁门，往后一闪身，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就把刀亮出来了。
1: 说了一声，我大家伙听着，这小子今天他是找死吗？把他给我围上，要死不要活。这个主也是打死了，我看臭快递。大伙一听，那呼啦头就把石禄给围上。就见猛英雄石禄把手中的追风铲这么一分，就和这些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就见石禄追风铲上下纷纷，把这帮恶奴的军阵打的呀，那是满天飞呀。这帮人那可惨了，让石禄给揍的是鼻青脸肿。那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可真挺厉害。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张志一看，那丧命的那可不少，缺胳膊断腿的要好几倍了。这时候张志一看，那不行，我得亲自过去。张志喊了一声，我说各位往两边缠缠，带我拿他。就见张志迈着方步来到石禄的近前，好一个左耳大，我看你也是没事找事，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闲气儿，今天我让你多管闲事。就见张志他也觉得自己那不寒，把手中刀一晃，唰的一下奔着石禄的面门就劈。那石禄用左手的铲那往上一挂，这张志赶紧把刀那抽回来，石禄是一铲铲空。那当时二人插着地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石禄这双铲铲挂风声，力猛铲沉。这张志的手刀啊在分量上那可吃得亏。这张志也知道，看起来我这刀要碰在铲上，那非非了不可。这张志竟想这事儿，你说两个人打仗兵刃能不相碰？那这口鬼头刀正碰的这石禄的追风铲上，耳中就得弹。那这下可倒好，这张志的刀啊那真好像长了翅膀相反，嗖的起来就飞了。哎，张志吓得一扎着爪，一来这劲儿，那石禄能饶得了他吗？就见石禄飞起左腿，啪就给他一腿。这一腿呀、啊、把这张志踢出一溜滚去。这小子翻身刚要起来，这时候石禄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把追风铲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你想着就宰一只吧。就听咔嚓扑哧，这张志是铲下做鬼。这些恶奴一看这张志死了，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力抖，体如筛糠。有哪车后边又转过来一位，这位的进阶太岁叫李宝。这李宝撇着嘴一看，这石禄长得粗大麻了滑，另外说话瓮声瓮气，心里说话这是个傻子。就见李宝翻身下马推崩黄，那亮出了鬼头刀直奔石禄。石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对面的小辈，通明报星，要不然死了我也不知你是张三李四。哎呀，我看你印堂发暗，那今天可够呛。把李宝那气坏了，好啊，你把张志兄弟他杀了，那今天我和你完不了。你也晓得招当，这石禄啊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着急？那刚才我不跟你说了，我让你报通明星，要不然你这一死 我到哪儿给你去报丧，把李宝气要问我家住在独虎营，我姓李又叫李宝，人送绰号净阶太岁，那就是我。石落眼珠子转了转，那净阶太岁，我听他妈你这名儿，那就不是好饼。你说好人能叫净阶太岁吗？看起来你这一出来，老百姓呼啦一下全跑了，所以给你送了个净阶太岁。今天呢，我非把你整死不可。这李宝看了看石禄，我说你到底那姓字名谁？那报同名姓，你爷爷刀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石落微寒一笑，哎呀，要问我呀，我姓走，我叫走二拉。李宝上前就一刀，那石落往旁边一闪，铲挂刀背。刘荣说道，玉兰呐，你千千万万别叫他走了，那睡下为止。这石落就明白了，刘荣啊是让这石禄把这李宝那给整死，这睡下就是死了。这石禄一听那就明白，石禄点了点头，哎呦荣儿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那不提他二人动手，闪电腿这刘荣抱着刀来到车辕的附近，一等众人还不早些逃命，等待何时？你们这些人作恶多端，那强掠民间的女子，这还了得？寸地君王见李同，这下他甩凳离鞍下了马，唰啦去，把大衣脱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也亮出了宝剑，用手点指。来者老儿，你是做什么的？今天坏了你大爷的美事。刘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那心里说话，我估计你这小子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对面的恶霸你通名报姓，你家老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这李通把嘴一撇，他欺负这刘荣啊，那上了年纪，要问我姓李名同，人送绰号叫寸地君王。刘荣听到这笑了，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那寸地君王那就在一寸的土地上倒寡了，只是让我刘荣可发一笑。我告诉你，我江湖贺号闪电腿，我姓刘，我叫刘荣。当时李同的一听，李同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就叫人的名儿说的眼儿。你也想着闪电腿刘荣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一个雷天下响，刘荣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那隔着门缝吹喇叭。因此李同这心里去了一乱，李同心慌意乱，正要和刘荣动手，那就听着身背后那扑哧一声响，那急忙这一回头，也看见李宝啊也在铲下做鬼。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我们家附近的商场啊搞什么面包节，哎，我没事就去逛了逛，顺便买点面包嘛，反正早饭什么的可以吃嘛。不过我想说的是啊，各位千万别把你们的手机交给店员写好评。昨天我就是为了贪图那10块钱的面包优惠券，哎，听了店员的啊，说只要把手机给他们写个好评就行了。结果呀，他给我这抖音啊朋友圈啊全都发了啊，大夸特夸他们家店，还强调啊买面包领优惠券，搞得我好像跟之前没吃过面包一样。一些店呢这个好

评夸张一些也就算了啊，宣传广告可不能夸张。哎，要是玩文字游戏那一套，那可能是要被处罚的。近日，云南一游客称啊，在丽江古城区一餐厅吃饭时遭遇了不合理收费，店外广告牌上写啊，辣排骨火锅，标注78元一锅，收费的时候呢，却被告知是78元半斤，结果收了168。游客表示，虽然当时付了钱，但之后已向12315热线进行投诉，要求餐厅整改，不得虚报菜品价格。记者呢，致电涉事的97餐厅，对方在得知来意后挂断电话，此后啊，一直是用户正在通话中，短信联系也一直没有回复。丽江市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12315平台已经收到消费者投诉，将针对情况啊现场核实，若有虚假宣传行为将予以处理。当地市监部门也表示，已对商家呢下发行政处罚通知书，公众呢可于6月1号登录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内容。那记者查询发现，行政处罚通知书显示，丽江市古城区市场监管局认定涉事商家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并处以10000元人民币罚款。丽江市古城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局下一步将会加强对古城景区内商家行为的监督和规范，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那此次丽江啊，快准狠的处罚赢得了全国网友的一致点赞，大家纷纷表示啊，旅游城市的口碑从来不是靠美景堆砌，而是要靠诚信经营、贴心服务一点点积累的。不得不说，景区宰客是典型的短视行为，一家商户的投机取巧、套路宰客，毁掉的不仅是自身的经营口碑，更会透支整座城市的旅游信誉，让无数真心诚信经营的商家受牵连，让游客对丽江望而却步。那文旅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诚信与真诚，风景再好也抵不过一次糟糕的消费体验。此次从严处罚、公开公示，既是对违规商家的严厉震慑，也是丽江整治旅游乱象、重塑旅游口碑的有力信号。期待后续啊，各地景区都能常态化严管严查，杜绝各类消费套路与宰客乱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出游、舒心消费。有些店啊，它倒貌似是明码标价了，但是我怎么就感觉这里边是不是还掺杂了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近年来啊，恋陪剧本杀爆火啊，正成为不少年轻人情绪消费的隐秘出口，同时呢也陷入软色情争议。据消费日报报道，剧本杀玩家中啊，女性占比为 55%。 玩家们认为陪伴剧本杀啊，能够提供情绪释放空间，可以体验极致的喜怒哀乐，不少年轻人啊愿意为虚拟的情感买单。为此啊，有人花上千元谈10个小时恋爱，有用户呢玩恋陪2个小时花掉半个月工资，有的玩家呀甚至不惜负债数万元。与传统剧本杀主打推理竞技不同，哎，恋陪的核心并非剧情博弈，而是情绪价值的供给啊，专业的人物来扮演恋人的角色，通过情话互动啊、亲密演绎啊和剧情羁绊呢，为玩家打造完整的沉浸式恋爱体验。剧本所营造的安全氛围与专属陪伴，又恰好填补了独处青年的情感空虚。那恋陪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代偿消费嘛，回应了真实的社会需求，这本身无可厚非。然而随着恋陪消费

持续升温，行业野蛮生长的态势也愈发明显。不少商家为了吸引客源，抬高定价，刺激复购，刻意弱化剧情内核，放大那些暧昧互动的内容。例如啊，宣传语就强调啊，可亲可抱啊，营造昏暗的场景氛围，加入亲密肢体接触，设计低俗台词等，软色情的争议也正是由此而来。据报道啊，不少玩家体验后声称啊，找到了恋爱的感觉，有人直呼上头，也有人坦言啊，回味三天都走不出来。然而甜蜜背后是惊人的花费，一场恋陪的客单价动辄过千元，有玩家为同一主持人反复刷本啊，甚至可能数十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商家呢，先以完美恋人为诱饵吸引玩家入局啊，再以升级专属剧情啊，定制专属互动啊，解锁这个演员 NPC 的私人联系方式啊等名目，用固定的话术诱导玩家不断付费，有人啊甚至前后花费数十几万元。那这样的情感慰藉啊，当作收割工具的做法，与以恋爱之名行诈骗之实的杀猪盘，你们琢磨一下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近期啊，剧本杀圈内流传着一句话，染上恋陪本，你这辈子就完蛋了。这句话出圈的调侃，那准确勾勒出了部分用户的真实写照。你一旦沉溺其中，玩家就很容易陷入情感错位与财产损失的双重困境。同时，这句话也戳中了公众对这类情绪消费的深层焦虑，急需引起行业及监管层面的足够重视。市场经济下，任何服务都应该有清晰的边界。对此，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剧本杀行业的规范管理，完善准入机制，划清监管红线，强化风险治理与专项检查，同时推动行业自律。剧本杀商家则必须摒弃软色情，把握好恋陪互动尺度，严禁任何私下越界行为，切莫将剧本杀变成玩家的杀猪盘。对玩家来说呢，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剧本里的完美恋人终究只是角色演绎，所提供的情感体验不过是虚拟的架空感受，并不是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如果为此啊投入过多的金钱与情感，最后啊被杀猪盘杀猪的，那可能就是你。如果说啊，我刚才说那些啊，就是这个恋陪啊、杀猪盘呐 等等吧，他还是在那儿搞暧昧、搞擦边儿。那下边说的这个啊，那就是纯骗了，而且啊是很可耻的骗。红星新闻近日曝光，全国多地重病患儿家长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孩子治疗视频，正在被大量的影子账号批量搬运。这些高仿账号假冒患儿或家长名义，绑定私人收款二维码骗取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对此毫不知情。有涉事者在被曝光后私信患儿母亲道歉，承认自己干的这个事儿很可耻。这种骗局的作案手法并不高明，不过是复制视频，改个名字，换个收款码，却能在短时间内误导大量网友捐款。其得逞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利用了数字时代公益救助的某种视觉依赖。当网友看到病床上插着管子的孩子，看到家长红肿的双眼，同情心往往瞬间被激活，核实真假的心思反而被搁在了一边。骗子深谙此道，越是惨烈的画面，越能绕过人们的心理防线，直接击中情感软肋。值得警惕的是，影子账号选择的作案对象极具针对性。重病患儿是网络募捐中最能激发及时同情的群体，他们的视频天然带有悲情色彩，骗子盗用那不仅是视频画面，更将这些家庭的真实苦难经历啊也一并盗走，这无异于一种数字寄生。
原主在承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要面对自己的悲惨遭遇被他人当作生意素材反复展演，对患儿家庭而言，这是雪上加霜的二次伤害。那往大了说，此类骗捐行为正在啃食整个网络公益的根基，每一次影子账号的成功都在消耗社会善意的存量，网友的同情心并非无限的资源，当狼来了的故事反复上演，真正需要救助的患儿反而可能面临无人相信的困境。这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网络骗捐事件频发，已经让不少人对线上求助产生了本能的警惕和疏离。骗子卷走的是几千元捐款，留下的却是整个社会对公益救助的信任裂痕。平台在这类事件中难辞其咎，涉事平台在接到投诉后已经采取封禁措施，但这种事后补救远远不够。既然算法能够精准识别商业广告，能够过滤敏感词汇，就应该有能力对涉及大病求助的账号进行更严格的身份核验和内容审核。更深一层看，影子账号的泛滥也折射出短视频时代公益模式的某种脆弱性。当苦难被切割成15秒的画面，当救助被简化为扫码转账，公益行为难免变得轻量化和表面化。视频可以复制，收款码可以替换，但一个家庭的真实困境无法粘贴。重建数字公益的信任，需要的不只是严惩骗子，更需要建立从身份认证到资金流向的全链条透明机制，让每一份爱心都能准确抵达该去的地方。孩子的抗病视频本是一个家庭在至暗时刻留下的生命印记，不该成为骗子账号里的数字资产。守护这些视频背后的真实性，就是守护社会最朴素的善意底线。若任由影子肆意啃食，最终受伤的不仅是被骗的网友，更是那些真正在病床上等待希望的孩子。下面这件事儿，可以说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近日，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冲上热搜，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2》被网友质疑嘉宾乘车画面中安全带为后期添加，舆论哗然，批评声集中在安全意识淡薄。但这类批评节目组大概已经免疫了，每次翻车都这么说，哎，说完照旧。有一个更扎心的角度，似乎还没有人追问，节目组批安全带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们从没想明白一个问题，这安全带到底是为谁系的呀？乍听吧，这像句废话，安全带当然是为自己系的。但是在这档节目里啊，答案可能恰恰相反，披上去的安全带不是系给车里的嘉宾看的，也不是系给交警看的，而是系给屏幕外的观众看的。哎，它和滤镜、特效、调色一样，是画面合规性的一部分，是这个镜头能不能播的技术指标。后期披安全带的人，他在乎的不是这车出事了，我披的东西能不能拉住人，他在乎的是这帧画面里有没有那根黑色的线。他不是在披一条保命绳，他是在披一个合规服。当一条安全带失去了它原初的保护功能，变成了一个用来应付审查和观众的视觉符号时，后期批一下似乎就成了最高效的解决方案。它的逻辑链条或许是这样的，哎呀，有画面就够，何必真的记呢？反正观众也看不出来。哎，这不是安全意识淡薄，这是一种被异化的职业思维。每一个环节都在完成自己的那份指标，却没有人去想一想这些指标加起来，哎，他到底在保护谁啊？那更讽刺的是，哎，真假安全带的同框，这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节目组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合规，他甚至啊在同一个画面里保留了正确答案。那为什么有的嘉宾记了真的？哎，因为那他需要拍摄近景特写，那假的安全带经不起推敲，而那些坐在后排的，那只有远景和侧脸的嘉宾，他们被分配到的是几条披上去的线。哎，
一条画在身上的假带子，凭什么能够在时速60公里的撞击中拽住你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及乘坐人员都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这里的乘坐人员明确包括后排乘客。法律没有给综艺录制开任何绿灯，但在这个行业里，一条披上去的安全带似乎就成了一种被默许的操作，甚至从奔跑吧到这就是西游二啊，一再的重演。当屏幕上的完美画面比真实的血肉之躯更被珍视，当那条细细的P图线成为某些人眼里仅存的安全感时，我们离真正安全的距离或许比那台电脑到真实座椅卡扣的距离还要遥远。比记住交规更重要的是永远记住安全为谁而记啊，是为那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为了屏幕上那条可以随便画的线。下面这些人啊，胆子也是挺大的。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多款网红驱蚊产品，那标注化妆品竟然含有农药成分，部分网红驱蚊液真实成本几毛钱，就香精兑水的假驱蚊液流向全国多地。农药被披上装字皮，是谁在替造假者开后门啊？解构这场皇帝的新装，漏洞其实早就摆在明面上，为何企业敢于挂羊头卖狗肉啊？根源在于啊，这驱蚊纸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料，那也能被收录进化妆品原料目录。那依托这一双重属性的差异，无资质的厂家便在备案上大做文章。你明明买的是驱蚊喷雾，却被商家呢归于庄子号，或者仅凭一纸企业标准他就敢上市。消费者在不知情中啊，就被当作监管漏洞的买单人了。监管部门即便想查，面对这种割裂的备案信息和隐瞒成分，往往陷入职责交叉的困境。那长此以往，公众购买的那就不再是日常用品，而是埋下了未知的健康隐患。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啊，这些驱蚊产品不仅骗钱，还要命啊。不少产品刻意主打母婴适用、纯植物提取，甚至还挂着什么儿童化妆品的小金盾标志，实则偷偷摸摸加了微毒级别的驱蚊纸。那专家早有定论，含驱蚊纸的驱蚊产品对适用人群有着严格的界定，孕妇、婴幼儿等敏感群体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极易诱发皮肤过敏甚至更恶劣的健康风险。那商家在营销上甜言蜜语，在产品实质里却唯利是图，那隐瞒毒性警示、虚假标注成分，让最脆弱的人群沦为隐患的牺牲品。尤其荒唐的是，在这场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中，正规品牌也难辞其咎。调查发现，部分知名企业只管收钱贴牌，工厂实际生产的货物是否符合标准，品牌方概不过问。消费者错以为品牌就是信任门槛，殊不知自己花高价买的不过是合法出借的授权背书，品牌方坐享授权费，却将责任与品质全部甩给了出价更低的杂牌工厂。这样的操作无异于釜底抽薪，品牌公信力本是品质保障的基石，如今却沦为无良商家割韭菜的遮羞布，不仅坑害了消费者，更透支了国货品牌长期积累的行业口碑。说到底，驱蚊乱象绝不只是一场夏天的小打小闹，它关乎最基础的民生安全。当商家将农药包装成纯天然，用消费者信任玩擦边球，监管绝不能视而不见，执法人员更要主动出击，不能只等举报再行动，更要打通庄子号与农药登记证之间的监管壁垒，确保跨部门信息互通，联合出击。同时，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置身事外，对主打的驱蚊爆款应该加大自检自查力度，凡是存在隐瞒成分、虚假标注的一律清退出市场。此外，消费宣导也需要深入人心，驱蚊首选合规农药登记证的微毒产品，而非盲目相信纯天然、无农药等营销谎言。夏季短暂，蚊虫活跃，
驱蚊不该成为虚假宣传的避风港，

全不能有双重标准，纯天然更不能成为有害物质的遮羞布。那唯有让那些骗消费者的企业寸步难行，才能换来市场一个真正属于消费者的清爽夏天。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整个婚礼行业的一些发展态势，还有我们就是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四大金刚啊，照相、录像，甚至于婚车、伴手礼、婚礼堂，还有我们各类的一些整个的婚庆上下产业链需求，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介绍。那在这其中有更多的干货，希望给备婚的朋友能够提供更多的提示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想图省心所以说从五星级的酒店到婚礼堂的热火，那婚礼堂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行业现在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痛苦但是必要的一个纠偏，就是核心重组。婚礼堂未来的这个行业是要怎样重组呢？卖情绪加上卖空间加上卖菜品。婚礼堂的护城河不在天花吊顶，而是在后厨灶台。当形势

0: 场景来掩盖菜品的平庸，新人或许可以容忍场景的微瑕，但是却无法忍受宴席的难吃啊。而婚宴的终极评价不在新人的朋友圈，在哪儿啊？宾客离席时的闲聊里呀。婚礼是低频的，但是餐饮是高频的。一个家庭一年可能只参加一次婚礼，但是你可能会外出就餐几十次。如果你的餐饮功底足够扎实的话，那你这个婚礼堂就不只是一年去一次的地方了，而可以成为平时我们家庭聚餐呢，或者是商务宴请的一个首选了。这就是餐饮本位的杠杆效应，用高频的日常餐饮滋养低频的宴席业务，用日常的口碑积累反哺宴席的信任转化。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老餐饮人的降维打击，那些深耕餐饮多年的从业者，带着对食材供应链、口味研发和后厨标准化的深刻理解进入赛道，往往比纯婚礼人更具有生命力呀。他们的成本和结构对产品的敬畏心是刻在骨子里的。纯婚礼人的账本是什么呢？场景投入多少钱？能够引流多少单？这个单值能够提多高？餐饮人的本账是什么呀？我们的食材损耗怎么控啊？后厨的动线怎么优化？一道菜从出锅到上桌，这个温差控制在多少度呢？这种思维差异，它真的就是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呀。当市场下行，消费降级，新人就开始干嘛呀？斤斤计较性价比的时候，纯婚礼人往往只能通过降价来应对，利润空间就被挤压殆尽了。而餐饮人呢，可以通过供应链的集采呀、菜品的结构调整啊、后厨的效率提升啊，在保质品质的前提之下，硬生生的就挤出利润空间。食材的品质和口味才是无法被轻易复制的核心资产呢。你这个场景可以模仿，水晶灯你可以买到同款，但是一道传承三代人的红烧肉的配方，一套磨合了十年的后厨班底，一个深耕本地的食材供应链的网络，是竞争对手拿不走的呀。
1: 不要咳了好吧。
0: 还有一种就是模式的突围，打破了婚宴依赖症，靠着每年100天的婚礼日去覆盖365天的成本，你这种商业模式的脆弱性在行业上上行期的时候是被掩盖的，在下行期的时候你就会暴露无遗了。一个标准的婚礼堂，倘若你只有周末和好日子接婚宴，全年有效利用天数大概在100到120天之间，你剩下的240多天，场地空着，后厨闲着，团队养着，但是你这个房租可是照付，利息照还，折旧照算呐。这就像你开了一家只营业周末的餐厅，你却要支付全周的运营成本，数学上这本身就很难成立。过去为什么能撑住啊？因为婚宴客单价足够高，利润空间足够厚，你可以用 20% 的时间赚的钱，你去覆盖 80% 时间成本。但是你当下行周期来临的时候，你客单价承压，你订单量下滑，这套模型的脆弱性就彻底的暴露了。当高利润的主食吃不饱，又没有副食补给的时候，你的抗风险能力几乎就是零啊。所以说要打破这个死局，核心不是抢更多的婚礼单，而是彻底的摆脱婚宴依赖症，用餐饮本位支撑全时段的经营。婚礼要活下去啊，第一步就是什么呀？用各类家庭宴会来填补婚宴淡季的产能空窗。相比一年仅几次的大型婚宴，你像宝宝宴呐、升学宴呐、寿宴、乔迁宴、团圆宴等家庭宴会是具备高频次、低门槛、强需求的一个特点。宝宝宴一年可以办多场，升学宴每年夏季集中爆发，寿宴、团圆宴更是家庭日常的一个重要仪式需求了。 那这些小宴会的客单价虽然是低

于大型婚宴的，但是背后藏着的三重被低估的价值，你来听一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就是时间价值，小宴会不挑日子，你婚宴只认好日子，但是你宝宝宴呢，可以安排在任何一天呢，甚至工作日的晚上更合适啊，因为亲友下班之后就方便聚餐嘛，这恰恰就填补了婚宴淡季周一到周四非黄金时段的一个产能空窗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复购的价值，一个家庭一生可能只办一次婚宴，但是他会有多次的宝宝宴呢，升学宴呢，寿宴，当你在一个客户的家庭生命周期当中占据了多个节点，你就从一次性的服务商就变成了家庭记忆合伙人了，这种粘性可是任何流量采买都换不来的呀。还有什么呀，口碑杠杆，婚宴的决策者是新人，但是买单者和评价者往往是谁呀，父母辈啊，亲友团呐。而你家庭小宴会恰好就是这种深度触达这些隐形决策者的场景，一场让亲戚们吃开心的宝宝宴可能直接带来两三场潜在的婚宴咨询呢。日常化的一种经营植入社餐业态，变身城市社交中心，如果说你这个小宴会填补的是中频空白，那么引入日常社餐业态决定的就是高频问题了。这就需要突破一个认知，婚礼堂的场地不应该被定义为仪式感容器，而应该是什么呀，社交中心。根据门店的地理位置和客群的定位，灵活地植入早茶、下午茶、社区食堂不同的一些社餐业态，让这个婚礼堂在非婚礼的时间也能成为社区或者是你商圈的社交中心呢。所有的这些尝试指向的就是一个同一个目标，就是把固定成本摊薄到每一天，把这个经营风险分散到多根支柱上。你房租的成本过去是由100天的婚宴独扛的，现在呢365天的多元收入共同分担了。你人力成本，后厨的团队你不再是忙两天闲五天，你通过日常化的运营，人效大幅提升，核心的员工你也留得住啊。品牌的成本，日常经营带来的一些高频的触达，就会让品牌始终你活在消费者的视线里，你不是需要等到有需求的时候才想起来，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当你的收入结构从单腿跳变成了多条腿走路，那你对婚宴市场的波动就不再那么敏感了。今年婚宴订单少了没关系，宝宝宴增长不错，明年经济下行了，商务宴请预算收紧了，哎，社区食堂的现金流依然是稳健呢。所谓的下行周期对你来说不过是少赚一点，但是依然活得很好。过去啊，行业里盛行一种叫造神运动，一个金牌的策划师能凭一己之力撑起这个门店 30% 的订单，一个明星的厨师长能够靠几道招牌菜就让新人慕名而来，老板们对这些大神真的是奉若上宾，给他们高薪，给股份，给特权。但是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当你这个核心能力寄生在个人身上，这家企业的命脉就是交到了别人手里。这种人质模式在单店阶段或许还能维持，一旦你进入了一加 N 的矩阵扩张，必然就会崩盘。去个人化不是否定人才的价值，而是把能力从个人身上剥离出来，沉淀为组织的资产。未来的婚礼堂你需要的不是不可复制的大神，而是什么呀，可落地、可复制、可迭代的 SOP 体系，就是把策划、销售、服务、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拆解成什么呀，标准化的流程，让新人策划师按照这个 SOP 就能够完成高质量的服务，让每一位客户呢都能够享受到一致的体验，而不是依赖某个人的经验和能力。当你这种能力被文本化、流程化、工具化，你这个企业才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说它非标吧，是因为每一对新的需求都是不同。

的，每一场婚礼的情绪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它需要标准化，是因为无论你需要怎么变，你交付的这个底线必须稳。比如说灯光不能出错，音乐不能卡顿，上菜不能延误，服务不能掉线。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担心了，你把婚礼做成标准品了，会不会丧失温度和灵性呢？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标准化和个性化不是说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是什么呀？基座和塔尖的关系。这个基座就是标准化，保证不出错，上菜不延误，灯光不失误，话筒不失误，服务不掉链子，这就是底线，你必须是100%达成的。还有什么塔尖是个性化，追求有惊喜，根据新人的故事来定制环节，根据宾客的特点来调整互动，根据现场的氛围临场发挥，这是上限，是你品牌溢价的来源。没有标准化的基座，你个性化就是空中楼阁，新人故事再动人，你菜是凉的，体验也是崩的。你没有个性化的塔尖，你标准化就是冰冷的流水线，你流程再顺畅，也只是一场合格的婚礼，而不是难忘的婚礼呀。回头我们再来看一看，所有的推演和洞察其实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什么呀？回归常识。宴会行业的常识是什么呀？菜好吃比什么都重要。你商业的常识是什么呢？现金流比利润重要，利润比规模重要。组织的常识是什么呀？能把每一件小事稳定的做好，比偶尔的灵光一现重要。所以说，行业的下半场没有奇迹，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5: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那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喜庆的话题，
0: 结婚啊，发婚啊。
1: 对。
0: 哎，真的，这个咱们东北哈，十月份是挺费钱的，因为你看每年到十一的时候就开始呢，要交报销费，要买羽绒服，要买貂，
1: 入冬的时候费钱，
0: 然后十月一号到七号天天参加婚礼。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婚礼季不是从五月份开始吗？五月份少一点，
0: 四五月份就开始了，也有在过年节的，但是在十一九十月份挺扎堆的，
1: 是最多的。
0: 你在广东生活的话，你参加过婚礼吗？应该都是那个年过年附近吧。
1: 哎，我参加过婚礼吗？没有。哎，我参加过喜宴。
0: 喜宴，
1: 对，就是可能
0: 答谢宴。
1: 对，然后或者是宝宝宴。
0: 宝宝宴啊，
1: 嗯，那边吃的很好，我到现在记得。
0: 他们那边那个夏天应该是不会办婚礼的。
1: 哎，我就是夏天啊，夏天婚礼没参加过，
0: 因为太热了。
1: 啊，冬天结婚啊？
0: 就冬天嘛，就是一到九十月份就开始到旺季了，那个时候你就随礼吧，随礼。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随礼的事儿，说呀，你刚入职到这个企业，就收到了同事的喜帖。该怎么弄呢？
1: 就是刚入职没几天呗，我还新人跟大家都不熟，然后突然给我请帖。
0: 对，
1: 嗯，其实我跟汪洋遇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嗯，就比如说这个同事我们都不熟，但是有微信，嗯，然后啪一个群发，汪洋就问我你收到了吗？我说我也刚收到，怎么办？
0: 不回。
1: 对，其实我们也有装看不见过。
0: 百合比我收到的比较多，有一些点对点的都没有发的给我。
1: 哦，
0: 对，你收的比我挺多的。
1: 哦，
0: 对对对，
1: 那可能是。
0: 对，
1: 那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还比较热衷于参加婚礼。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挺喜欢的，我觉得挺热闹的，然后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可以见到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也能吃顿饭，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单身的话呢，
0: 还能看伴郎。
1: 说不定啊，所以我真的推荐

0: 荐，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的话，多去参加婚礼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1: 但是就是那个荷包紧呢，怎么办呢？
0: 啊，然后我刚刚参加工作那一段时间，我就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开两三百块钱工资，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从北京回来结婚，
1: 哎呦，
0: 我非常非常的，这话怎么说？
1: 纠结吧，
0: 就是我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就是我没有回他。
1: 啊，
0: 他给我当时那时候还发短信，没有微信，
1: 嗯，
0: 然后我没有回，
1: 哎，
0: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
1: 哎呦喂，
0: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同学
1: 没钱出不了门。
0: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其实就两百块钱那个年代，
1: 嗯，对，差不多。
0: 然后我就想，我就想把这个钱省下来，而且我觉得他在北京，因为我们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没有任何的
1: 交
0: 集，
1: 啊，对，
0: 我就想说那不去也 OK。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之后参加的我所有其他高中同学的婚礼，他都回来。
1: 妈呀，那你俩见面不尴尬吗？
0: 尴尬，啊，他回不来，他媳妇儿回来，然后他媳妇儿拉着我的手，
1: 哎，
0: 你就是百合，我老公经常跟我提起你，我想说你老公跟我，你骂我吧。他就那个百合打电话也不接。
1: 对，这个事情确实很尴尬。
0: 但是，
1: 啊，他男生啊，他是，
0: 对，
1: 但男生应该会大度一点吧。
0: 对对对，然后他回来每次看到我都很亲切
1: 啊，很亲切。
0: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了，我说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那个时候很穷。
1: 啊，你跟他讲这事儿了，啊，
0: 对，这大家都很多年了，啊。
1: 我一般呢，就是要不然就是让我去主持婚礼，要不然呢坐席的机会比较少。
0: 对，王源好像就他不太喜欢坐席，
1: 不太喜欢坐
0: 席，因为他呢，首先呢，他对爱情这个事情都不感冒。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去参加婚礼，我可感动，我经常就哭，
1: 感动啊，
0: 对，我就相信爱情。
1: 然后我得看在哪儿，如果呢，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年代哈。去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去那个旋转餐厅，有一次
0: 哦，
1: 我有一个朋友
0: 是某塔吗？
1: 对，然后问我去不去？
0: 嗨，
1: 我说去。
0: 这种塔们不让说呀。
1: 我说去啊。
0: 啊，其实我还没有去过那个旋转餐厅。
1: 然后我那个同学说，那我得带我弟一起去，他也单身嘛，
0: 哦，
1: 然后带我弟一起去，那把我二百块钱吃回来。
0: 对对，
1: 因为上一个塔还得有那个门票
0: 啊，对对对，
1: 对吧？然后那个
0: 他好像自助餐嘛，
1: 就是也是桌餐的那一桌。挺贵的，
0: 哦，
1: 然后就相当于他这个办这场婚礼，其实收那个份子钱两百块钱是赔的。
0: 哦，所以你就觉得
1: 去
0: 能吃回？天哪，你吃冤家呢？
1: 去，但吃什么完全不记得了。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我朋友，那我也是高中同学，
0: 嗯，
1: 我同桌说，我带我弟去。
0: 你说我带我妈去，我打包
1: 带我全家去，我家占一桌啊，我随二百。来吧，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0: 默默他说没必要给吧，我之前呢也是刚入职两周，有一个同事在我入职前一周回去结婚，两周后回来，他给了全办公室的人喜糖，晚上请了全部人去吃饭，没请我。换个角度，我觉得挺好的，没有必要给彼此增加负担
1: 啊。
0: 对，我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是刘洋姐结婚
1: 啊，
0: 她也没有找我
1: 啊，那找我了
0: 啊。
1: 对
0: 对，就是
1: 我们是一个
0: 根本没有交集，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节目组的啊。阿福这样说，这题我会，看是谁喜欢就去，不喜欢就不去。那这
0: 刚入职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1: 都不熟，问题是
0: 不认识啊。
1: 哎，更逗，花钱花不花钱，不花钱就去，花钱就不去，怎么可能呢？
0: 肯定要花钱，啊，
1: 肯定要随礼的，对不对啊？汪洋铁粉说，杨仔天天这话题挺尖锐啊，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你们没有遇到过吗？身边的这个
0: 这太多了，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同事好像太多了。
1: 同事流动性也挺大，其实我们同事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每年都会收到各种请帖。
1: 但这种流动性的话，你会有考虑吗？比如你跟他关系还行，
0: 哦，
1: 就比如说现在在沈阳工作的那个，原来他在离开咱们单位之后去了高校，他婚礼你去了吗？
0: 在沈阳工作，
1: 叫什么宁来着？
0: 啊啊，去啊去啊去 啊,
1: 啊，去了
0: 去了去了。
1: 像这种我就肯定绝对不会去了
0: 啊，因为后面我们两个人还玩的挺好的，不是因为，
1: 啊，私下关系比
0: 较好，对对对，
1: 啊。他在我们单位呢，可能就是待了不到一年或一年时间，
0: 哦，
1: 然后跟女生们混得挺好的。
0: 对对对，
1: 他婚礼的时候，他问我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在做美国贸易嘛。
0: 啊，
1: 哦，哎，他说这鞋能不能到我结婚的那个坐床的时候想穿？
0: 啊，
1: 哦，对，我到不了。
0: 啊，
1: 哦，我说你结婚。
0: 然后包括我们以前的那个小导播齐娇，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啊？节目里经常提他来着。
0: 但是他好像是他办了还是没办，我有点。 没印象了，
1: 也没通知我们。
0: 对对，但是如果他结婚，我也会去
1: 啊。那
0: 因为
1: 我
0: 觉得
1: 我会去，
0: 当时关系很好，
1: 对
0: 对不对？虽然说他可能是过了几年才结的。
1: 对，爽哥说今年参加两份升学宴了，升学了吗？今年升的是什么学？单招。
0: 对呀、啊，哪来的升学宴？
1: 火鸡说这题我也会，看自己当不当。嗯，如果要当嗯，就不用去啊。就以后不结婚的话，他就不去了。如果以后还会结婚的话，就去
0: 啊、
1: 哦！
0: 对对，看自己的婚姻观，
1: 婚姻观对
0: 对，我觉得
1: 还有些那种就是往里放个那个纸条说互免，等我结婚的时候，
0: 石蕊的生孩子的时候，我跟他讲啊，我生孩子的时候怎么回事来着？出来给我红包，我说不用了，我说你马上要生了，咱俩就那啥了吧？
1: 哎，这个星号说的挺好，上趟超市还得200块钱呢。吃一桌子菜随便就随200也亏不到哪儿去，要不就随100咱们也亏不上。
0: 是，但是现在礼都会大一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
1: 你不去随200行，你去你就随500。
0: 对对
1: 对吧，
0: 就大一点了、
1: 哪有随100的呀，这100
0: 这个年代已经忘去了的、
1: 没有这个时候了、
0: 对，你看 Always 这样说200可能都不好意思去。
1: 对，你随200就是不去的意思了。
0: 除非什么呢，你们这个单位有这个风气，就是大家呢都是比较的简约
1: 简约派。
0: 对，大家都是200然后都要、都去，那就你也去，对不对？随大溜嘛。
1: 对，然后他说接到帖子的同事几乎都去了，或者是人没到钱到了，哎，就差你一个新入职的没去，你觉得人家不会记住你吗？
0: 但是我觉得明事理的人都会理解，这是刚入职的小孩儿，不一定能不能在这待久呢，对不对？
1: 哎，那如果是刚入职的小孩儿给你发呢，他结婚呢你会去吗？因为你已经结过婚、生完孩子了，大家都随差不多了、然后他开始重新开始了、然后你俩又不熟、百合姐姐、我明天结婚你一定到啊，带着你的美丽的女儿啊，给我当花童。
0: 哇，这个我可不敢跟他定，我女儿不靠谱。
1: 一定去啊，让姐夫也来啊。
0: 我可能大概率会随礼，但是去不去的话取决于我那天、
1: 你会去随礼。
0: 对
1: 啊、
0: 因为都
1: 对，
0: 一是同事，
1: 他刚入职，问题是
0: 二是人家跟我讲了，那刚入职也没有办法，
1: 没办法
0: 以后。对啊，抬头、以后说不定到领导呢，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说的呢。
1: 你就不能上进点吗你？
0: 我就比较了解我自己。
1: 说随个100-200都不错啊，这个。这位说那就10块钱给他上一课，让知道人生有一些事儿需要是撞南墙来撑场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入职嘛，我新人对不对，我20多岁我没有什么钱、你真的可以随200块钱不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你回头跟人解释一下，你说姐姐、我刚来，然后今天领导让我来加班、我真的非常的抱歉，我真的很想去，那我把祝福送给你了、对吧，这边是红包，
1: 对对对，
0: 不差事儿啊。
1: 对对，确实这样。我之前咱们有大哥，然后从咱们频道调到别的频部门了，他结婚、他应该是二婚，然后我给他随礼的时候他给我退回来了，他说
0: 收一次了，我这收啥呀
1: 啊。然后那个后来我要去办公室给他的
0: 啊。你就是你给他两次？
1: 对，
0: 两次你都给了。
1: 第一次是微信他没要，第二次我就那个给他那个现金、因为觉得哎呀这个人脉得交呀。
0: 对，这个真的要看情况的
1: 情况。对对、
0: 有的时候你就别说八婚都得参加呢。
1: 对，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你刚新入职一个单位，然后呢就说到同事的喜帖，你会不会去呢？欢迎大家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哇，今天群里真的很热闹，因为这个随礼的事啊，大家呢有是感性的，像百合这样感性的，也有人像我这样非常理性的，对不对？大家这个七嘴八舌在说，如果我们俩没读你的信息，你可以在那个再发两遍啊。
1: 对，是的，
0: 这今天群里爆炸了，今天群啊。
1: 从哪开始？
0: 今天话题是你入职刚刚几天就收到同事的喜帖，该怎么弄呢？
1: 对，就已经发给你了，
0: 对，
1: 发到你手机上了，或者请帖直接就是做成那种实物的那种信封放到你手里了，这个怎么办？这已经这太有诚意了，
0: 太有诚意了。
1: 对，我觉得要真的现在大家很多的都是发微信，
0: 发微信直接一转账就 OK 了。
1: 对，如果做成请帖的话，这个真的很难不去吧？
0: 对。突然想到一招，比如说刚才我跟百合放歌出来说呢，那个就给人随礼，然后他不要嘛，那时候我们俩是孩子嘛，我记得我有一年是那个好多年前，我家里人去世，姥姥去世还是姥爷去世，然后我同学要给我随礼，我说算了吧，你奶奶走的时候我也没那啥不知道，然后也没随上，然后他就支付宝给我转了500块钱，把我拉黑了，因为支付宝到账，
1: 支付宝是不可以。
0: 不用点收，他直接就进了。
1: 哦，
0: 对，然后把我拉黑了。
1: 那得有你支付宝行啊。
0: 有我支付宝，对，有我支付宝。
1: 对，
0: 就是如果下次你想随礼的时候，然后那人觉得你，哎呀，咱俩就没过，就别随了。然后你还特别想表现的话，你可以试试翻一翻他有没有支付宝。
1: 行吧，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也有你支付宝。我等着啊。
0: 你现在可以随一个那个消夏礼，请我喝个啤酒。
1: 行，我一会儿给你转啊，你等着。
0: 这位铁粉说，这些年随份子出去，往后基本没有往来的，至少有3-4万了。
1: 这么多吗？
0: 我天哪，3-4万块钱没有往来了，那
1: 是说明你还没有结婚吗？还没收回来吗？
0: 是，或者是你结婚太早了，然后你又换单位了，然后你就没有在结婚收礼的时间了和场合了。对，
1: 而且你可能就接触的人脉比较广，
0: 对，
1: 人比较多，然后都是年轻的。
0: 对，
1: 你像我们两个，基本上慢慢这两年就比较少了，
0: 比较少了。对对对，比较少，都是
1: 新人不太会找
0: 我们要结婚，你有空吗？那个档期，哎，我弟结婚，你给我看看呗，都是这样的。
1: 对，都是找主持了，
0: 对，找主持了。对，
1: 奥维扬他说，谁能脸皮这么厚啊？啊，什么事儿？就是想想你参加过的婚礼，有没有到人桌上去问你是哪方的？你随钱了吗？你随多少啊？挨个问啊？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的。
1: 还会问这个？
0: 是，
1: 就是很多人就是都可以混到那个婚礼的席上去搂席的。
0: 可以，对
1: 对，大概率看
0: 不
1: 出来。
0: 对，
1: 是的。
0: 多余解释说，这同事是哪个部门的？什么职位？在职多少年了？要是个比较新的，可以不去。刚入职，得考虑一下利害关系，在考虑之前要不要出。
1: 对，包括要是领导的话，就一定要去啦。
0: 那必须的嘞。
1: 要是跟你现在就是经常有合作的同事，或者是两个人班大班的一起入的，其实我觉得都要去。
0: 对，
1: 你就是同事的婚礼，你不管你是来了第一天、第二天，你既然赶上了，你就应该非常高情商的说。我的天哪，我太幸运了，我入职第一天我就赶上了天大托天的富贵，这么大的好事情吗？
0: 恭喜恭喜，我一定到场。
1: 对呀，那我一定要沾沾你的喜气了。
0: 到时候收把花给我。
1: 就是啊，这才高情商，你不可能你一样关心什么啊，我刚来没几天，你结婚你晚点吧。工资还没开呢。
0: 岳峰说，一落婚礼，百合老师是今天是不是梦回爱的晚高峰，重新做回情感导师了？
1: 这跟情感吧关系还不太大，其实主要还真的是情商。
0: 情商，对
1: 对，
0: 会不会办事儿，
1: 对
0: 对吧，这个不会办事的人太多了，尤其小年轻。
1: 是，对。然后我还想到了很多我以前的往事，就是这个结婚那个结婚啊，对吧，你有的可能躲了，有的你可能不去了。我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有一个爱的晚高峰的
0: 听众
1: 朋友，他结婚
0: 啊，叫你了。
1: 因为我结婚他来了
0: 啊，
1: 当时特别的神奇因为怎么回事来着我忘了，好像是当时怎么的，就是可能9天那时候跟他做节目，
0: 反正来了，
1: 他可能在节目里说了不怎么的，他真的去了。对，然后当时我也很感动，然后我也给他
0: 介，
1: 对，我也给他介绍过对象，然后他结婚，我其实真的想去的，但是那天因为是周一， 就比较尴尬了。
0: 啊、周一结婚，
1: 对、
0: 啊，嗯，然后你就没去，
1: 对，没去，
0: 上节目，
1: 对，有随礼，
0: 有随礼、哦、也可以了，也可以啊，其实听众的这份感情真的很，
1: 哎，我对，
0: 真，
1: 那我真的是想去
0: 的，因为我跟赤伟晚上做那个之前做青春不打烊的时候、嗯，也有听众，他没叫我们去，然后是给我们俩邮的喜糖，
1: 哦，
0: 老大一兜子了，然后咱们开会，
1: 啊、
0: 我俩扔给。那办公桌上给大家吃、嗯、然后因为我俩有事儿呢。
1: 哎，是不是因为你们节目
0: 因为我节目老搞活动对他结婚了，然后一大包喜糖，然后跟赤伟商量，我俩就给同事们开会的时候分了、
1: 哦、
0: 对对对，嗯，对，还挺有喜气的啊。来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进来说一说，如果没念到你的留言，因为今天留言太多了啊，没念到的话你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这个话题你怎么想，或者你有新的想法了，入职几天就收到同事的喜帖你该怎么弄，欢迎各位来留言。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

0: 绿，水清，叶新，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福利时间到了，凌志手机连锁30周年庆，老百姓信得过的老品牌。那么在店庆期间呢，凡在凌志购机的用户呢，只享720天加长一年的延长保修，用机更踏实。凡是咱们的广播听众啊，到店的话呢，可以享受的是免费贴膜、手机全面的检测、电脑系统的升级，多项便民服务是免费享。而且现在呢，还有国补、电补、长补，最高补贴1500块钱。买手机最好的时间到了，品质放心，价格实在，服务到位，买手机咱就选凌志手机连锁。凌志手机连锁的服务热线您记好了，400-180-0008 400-180-0008 400-180-0008。它每天晚上闭店时间是晚上7点钟，也欢迎各位啊，届时到凌志手机连锁各个分店啊，去选购您心仪的手机。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随礼的事儿，
1: 对，
0: 婚礼随礼的事儿啊。你刚入职，然后呢就有同事就要结婚了，给你发喜帖了，你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事情很正常，首先咱就说，对吧？
0: 嗯，
1: 人家给你发，其实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0: 嗯，
1: 不给你发呢，
0: 嗯、
1: 也是正常的。
0: 嗯，
1: 人别说给你发了，你觉得啊，这不就是想要礼份的钱吗？人家不给你发呢，你就觉得哈，没拿我当人啊，
0: 把我当空气了、
1: 哎、
0: 是吧？
1: 是，那我觉得人歪啊，怎么想都有。
0: 是，
1: 但是我呢？
0: 嗯，
1: 就挺善解人意的。我就觉得就是我刚入职的时候，人家不给我发，我都是觉得人家看我是小孩，觉得我没有钱。
0: 是的，我也这么想过。
1: 对，然后又不想说、嗯、好像又没有过哈。
0: 对
1: 对，不像大家都是十年二十年的这个战友那种的了。
0: 对，
1: 然后给我发呢，我觉得人家还挺喜欢我的
0: 啊、
1: 嗯、我就觉得挺看重我的，
0: 嗯，
1: 才会那啥。不，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就是单单为了那几百块钱。
0: 是，
1: 嗯，
0: 我遇到过那个好朋友，就是应该是小学同学，我就是像你那次一样，我给忘了
1: 啊。你是忘了？对
0: 对，
1: 就是后来很多人有经验了，不能太早发，就是一定要提前几天或者一个礼拜，非常容易忘。
0: 因为身边人的婚礼都是我去帮忙或啊或怎样的，我给忘了、
1: 哦、
0: 因为我不需要我就去一下，因为我俩好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就是但是一直有微信互动，然后他至此我都看不着他朋友圈了、
1: 哦很多人结了婚之后会就是他觉得会刷新他的三观，他会觉得看清了很多人。汪洋天天给我称兄道弟，跟我借钱，在我这骗吃骗喝啊，结果我结婚他都不来，他就会觉得他看清楚你这个人
0: 的
1: 真实面目。
0: 对，我觉得他应该挺生气的。然后我想啊，无所谓啊，反正我俩
1: 礼也没有随，
0: 完全
1: 忘了。
0: 对，
1: 后转呢、啊、你是很多年之后才发现这事儿的，
0: 应该得过去半个月了，我看他在蜜月呢、
1: 啊、
0: 突然间哎呀，蜜月了吗？完了完了，完犊子了，不能没参加上。然后那个因为
1: 再解释什么都是很无力的，
0: 就什么也
1: 没
0: 人说了、
1: 啊、
0: 然后一般他蜜月还跟我说，哎，到时候你们有团我跟着你们去什么的之类的。
1: 肯定不能去了应该是把你删了，我觉得你都看不到他了吗？不是、啊、
0: 对，看不到
1: 会很生气
0: 啊，会很生气。
1: 我一开始也是

0: 咱们身边就比咱们大一点，就中间那层，他们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老同事就直接，哼，我都快退休的人了，我可不去
1: 啊！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0: 阴阳怪气儿，你知道吗？对。
1: 然后他们会，真的，你知道，到了一定年龄，他们一点儿都不纠结，他们就说啊，那个啥，我跟他，我俩也没有过，我就不去了啊，
0: 我不去了啊，
1: 直接就这么说，直截了当，我觉得好爽哦，我就不敢。
0: 我还有两年退休了，妹儿啊！
1: 对，
0: 嗯，恭喜你啊！你这拿回去吧啊，别放我这儿了，要不没地儿放。
1: 对，
0: 对，
1: 你看姐这岁数了，啊，都那个
0: 孩子都结婚了，
1: 是啊，都更年期了，也不能结婚。
0: 姐孩子都结婚了，这钱也收不回来了。
1: 对，
0: 那恭喜啊，你拿回去吧啊！
1: 这样我
0: 糖也不吃了。
1: 对，我很佩服直截了当。不内耗自己的人，你像我可能就纠结很长时间，我当时那个同学，我躲着他的那个，
0: 嗯，
1: 你知道，就是我以为他只给我发一个短信就完事儿了，我没想到给我打电话，然后当时就是我那一刻我懵了，我一下就给摁了，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后悔
0: 啊，
1: 嗯，然后我就是痛苦了很多天，
0: 嗯，内耗了，
1: 对，
0: 嗯，
1: 还是年轻啊，
0: 嗯，这个 Alison 他说，我会说，哎呦，你这天儿几月几号太吉利了吧，好日子呀呀，不行，我那个我大学室友也这趟结婚，我已经答应他给他当伴娘了，祝福你们哈，不过祝福你们哈，日子选的不错，真好。
1: 钱呢
0: 你问再说呗。你看你又理性了，你不感性吗？
1: 哦，就是先委婉的推掉，
0: 对，
1: 然后反正也没有去，
0: 对，
1: 那就
0: 不了了之了，
1: 对，就那么回事儿。
0: 你要问钱什么钱啊？钱
1: 啊！好，我刚上班，小白，我啥也不懂，还要随钱啊？
0: 从来没随过，咱俩互免了，
1: 啊，
0: 我结婚你不用来了。
1: 是，没有你就可以装傻，等到他回来了，度蜜月回来之后，然后就是假装跟别的同事聊天，什么结婚现在收份子钱吗？我以为都不收了呢，天要收多少？天太尴尬呀！那小美结婚我都没随，
0: 这演太假了。
1: 咋整？你说你这钱也不给，
0: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呀，啊！
1: 就只能逼得我要演一下了。
0: 嗯，李爱说送上真诚的口头祝福就好。一个公司待几年，离职之后都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遇见了。
1: 哦，其实我现在是挺喜欢参加婚礼的，因为我不像年轻的时候了，
0: 嗯，
1: 一年可能有五场十场的婚礼，
0: 嗯，
1: 现在一年可能一场都没有，
0: 啊，
1: 所以能参加我还觉得挺
0: 去一下，
1: 对，挺值得去的，
0: 买个热闹，
1: 是是是，然后还能跟同事聊聊天，
0: 对，
1: 还能见见老朋友，然后听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0: 嗯，也挺好的，
1: 对，
0: 挺好，
1: 因为真的你等到你年龄再大一点
0: 就开始那个什么，只能是升学宴了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升学宴，然后他孩子结婚，
1: 是，对。算和钱包说，懂事的人给的是喜糖，不懂事的才给同事请帖。
0: 哦哦，
1: 不懂事给请帖吗？那你像我们领导啊什么的，我们肯定是要给请帖的，
0: 就是请帖加喜糖，应该是这样的
1: 啊，喜糖肯定会给，
0: 但是一般喜糖你到现场直接会那桌上有你就拿呗，
1: 但也会提前
0: 再给点
1: 喜糖，对
0: 啊，就办公室撒点呗，
1: 对
0: 对对啊，这个露露他说要么就不给，要么就跟大家一起给，嗯，
1: 哦，
0: 但是觉得100块钱有点太少了。
1: 哦，其实如果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先会下面问一下，
0: 哎，你多少啊？
1: 啊，汪洋哥，是大家所有人都去吗？啊，这姐人缘咋样啊？
0: 老次了，
1: 这姐啊，
0: 这姐不行，啊，
1: 这姐以后能不能升官啊？
0: 这姐人品贼次，能升官
1: 啊？那我不去的话，这姐能不能给我穿小鞋呀？
0: 那差不多呀。
1: 那万哥你去不去啊？
0: 我呀，
1: 嗯，
0: 我给堵门去，我给他。
1: 啊，那万哥你随多少啊？我问问，打你打听。
0: 我随50。
1: 啊，那我知道了，汪洋哥这人不能交，离他远点儿。
0: 不说实话，
1: 坏人。
0: 其实随了5000。
1: 对呀。
0: 咖啡他说私企且你们都是新入职的话祝福一下，说有事不去然后不随礼完全可以，我们这儿统一同事之间随礼都是500左右的，挺高的，
1: 是的，
0: 但这两年陆续的离职好多人完全打水漂了，
1: 嗯，对，
0: 500啊，500确实是现在的官价了，
1: 是，但是你又觉得反正人家结婚就这一次是吧，那就
0: 未必哦，
1: 那就赶上了就赶是，那倒是，
0: 是不是，啊？
1: 但你能赶上的大概率也就这一次。
0: 嗯，
1: 你参加过谁的2次吗？
0: 参加过。 朋友的，
1: 同一个人，
0: 朋友的，
1: 这两次你都去了
0: 啊？
1: 你是给主持吗？
0: 第一次我给主持，第二次他说了，我那个媳妇儿
1: 说，第二次你还给主持。

0: 啊、媳妇儿说你上去吧，有点奇怪，因为你没变，我没变，就变了他。
1: 对呀、啊。
0: 我说
1: 就是吃席，
0: 我就吃席。他说对，完了那个你给我出出主意就行，你当我顾问，你就贴我身边就行。
1: 哦，
0: 对，
1: 那真的应该是很好的同学。
0: 他媳妇儿有点介意，就是。好像这台上就换了他，
1: 怎么又是这个主持人呢？
0: 然后就换了女生，就他就觉得不好。
1: 确实是。
0: 嗯，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也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来自张碧晨。哎呀，花开的声音哈、啊。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每年到了五六七八九十月份哈，就是婚礼季的时候了。但是也有过年结婚的啊。
0: 嗯，对。
1: 当你就是比如你刚入职一个公司没两天，跟同事都不认识的时候，有人给你发了一个请帖，你应该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去还是不去呢？随还是不随呢？
0: 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这个岳峰说，汪洋老师这波选歌上大分了，这氛围妥妥的婚礼上的 BGM。白芍花开吗？刚才这首歌？
1: 哦，对哦，哦，好像是。
0: 对，
1: 好婚礼范儿，
0: 很婚礼的范儿。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忘川是怎么说的。他说第一啊，刚去的话呢跟所有人都不熟，不熟不去不随礼是完全合理的。第二啊，如果要是一个初创公司，那没准半年就倒闭了啊，打水漂的钱没必要。对，就是你要看，你要是那种私企的话真的大可不必那么就是人情世故，
0: 而且私企的竞争空间也很有限。
1: 对，
0: 对，
1: 大概率也是看能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但如果你是那样单位的话呢，看关系的话呢，那就看你了，对吧？第三，同事关系没必要掏钱，巴结领导我还得考虑考虑得失呢，更何况一个随时跑路的不熟的同事。
0: 哎，
1: 第四，你要是给他随礼，我也想要个红包。
0: 我是给你堵门去，
1: 他就想着要个红
0: 包
1: 了。
0: 清风福山港他说，我这个事儿碰到过，我跟大家一样随了500块钱，如果重来我不会随也不会去吃饭，就口头恭喜，相信我。
1: 哦，
0: 就是你不会随吗？哦，他很理性了，现在已经回归理性。
1: 对，
0: 怎么你现在房贷还差点钱？
1: 我觉得现在大家现在都挺理性，
0: 对，
1: 就是
0: 理性的，
1: 不用想人家去不去。
0: 对，
1: 如果你觉得我不邀请人家好像显得有一点疏远，那你就邀请。
0: 对，
1: 你不要想人家来不来，来不来都行。独孤他说，你跟他说恭喜你啊，我那天有事儿去不了，真的很可惜呢。幸福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
0: 的，也挺好
1: 的。
0: 哎，我突然想到，
1: 非常大方。
0: 我前两天一个好朋友过生日，但我不知道过生日。然后呢，他就说晚上吃个饭，在哪儿哪儿饭店给我发定位，特别正式。以前吧，我们就互相，他去我家，我去他家，这种在家里吃。然后这次去饭店，我也没多想，忙完工作我就去了。去了之后，
1: 啥也没带。
0: 人过生日，
1: 你忘了？
0: 我不知道他过生日，我也不知道他是，就是他是朋友的朋友嘛啊。然后怎么办呢？然后
1: 我想起来你跟我说过，
0: 我就挺纠结的。后来他说他参加那个什么篮球队呀，上次比赛呀，他个人拿了30多分，特别牛。然后呢，那个篮球比赛也有直播，他媳妇儿把那个直播的画面就剪成一帧一帧他的高光时刻了
1: 啊。你又给他剪个视频啊？
0: 我给投了个抖加。
1: 好，天哪，你的礼都随到这儿了吗？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0: 一屋子人又买红酒，又买蛋糕，又买鲜花，又买这。就我，
1: 你是当天在大家特别尽兴的时候投了一个抖加吗？
0: 然后我说你那个几个赞，哎呀，这桌人是不是都给我点赞了？
1: 你上热门，
0: 10个赞，我送你100个。
1: 你就给人买100个、啊，
0: 不然太假，他那个都是一个两个的。
1: 啊啊啊！
0: 对对，然后他说，哎呀，这是我今天
1: 你应该说。哥直接送你上热门，显得牛一点吗？
0: 是，他说这是我今天最开心。

0: 的礼物了。
1: 哦，
0: 你看，
1: 好会哦，
0: 好会吧？都投了个抖家，当时
1: 是，真的就是随礼啊，送礼啊，送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
0: 太讲究了。
1: 送什么人？
0: 嗯，
1: 几点送、
0: 嗯、
1: 啊？前两天我老公还给我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朋友，说要给他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就说那个你，他说那意思就是你上我这来拿
0: 啊，
1: 然后当时他就想说。既然你送我，为什么不送到我家，还让我去取？
0: 对，
1: 真的是
0: 不好意思。
1: 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对，
1: 对吧？你既然要送人家东西、
0: 嗯，
1: 你就不要让人家自己去
0: 取了。对对对。所以当时那天晚上，我回味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晚上做梦都笑。我、哦、太会了，我这个情商太高了。
1: 嗯、哦，就是觉得今天又100分，
0: 就是拿的红酒都好几百，有的上千，就是
1: 没用
0: 蛋糕什么
1: 的没送到人心里去。
0: 哎、
1: 你看咱一个
0: 抖家就给你
1: 搞定8块钱的抖家。
0: 就是给你搞定了，不是
1: 你这暴露行业内幕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抖家正规投了抖家
1: 啊啊，对，那挺贵的呢，
0: 那必须的，
1: 对啊，就是啊，就是那个这跟抖音买的那种、
0: 啊，对啊，然后就他就挺高兴的，然后我们全桌人都说，哎呀，你们马上当网红了，那个万给你捧红了，
1: 那
0: 篮球小王子完、啊、就一顿说的，对。
1: 通知带货了，
0: 他媳妇儿也乐得不行了。哎呀哎呀，太好了，我老公。
1: 但他们情商也很高，
0: 对，
1: 你们互相都给对方
0: 互相在
1: 捧成胚胎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又夸蛋糕买的好吃，红酒买的甜，各种的。
1: 哎呦，
0: 没完了，
1: 那真的太会了，
0: 太会了，这一桌全高情商。
1: 对，
0: 都听咱节目
1: 学着点吧。
0: 对，都听咱节目，嗯。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哈，这个。婚礼呢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仪式吧，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像百合一样非常的感性，有逢有就去啊，有些人呢可能像我这样啊，趋于理性啊，因为觉得这个还得过日子呢，
1: 对，
0: 对不对？这还得考虑一下这个钱礼尚往来的情况呢，性价比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还要考虑，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有没有过，
0: 对。各方面的、
1: 哦、对
0: 对对对，都要考虑。
1: 其实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嗯、
1: 啊，也想跟大家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面临要邀请别人、
0: 嗯、
1: 要结婚的话、
0: 嗯、
1: 不用太纠结，
0: 对
1: 啊，你喜欢他你邀请他就可以了、
0: 嗯、对，
1: 他说不好意思没有时间 OK、
0: 嗯、
1: 我们大大方方的接受他的祝福就好了，
0: 你可以发一个朋友圈这个情节、嗯、然后剩下你觉得很重要的人一对一发一下，
1: 是的，而且、
0: OK、了
1: 发朋友圈的话跟大家讲真的会有意外收获，
0: 就有人来，
1: 真的会，就是你没有给他发任何的东西
0: 来了
1: 他就会去，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好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梁静茹会过去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

0: 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严坤。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那今天是6月5号是星期五，今天两市股指午后全线走低，尾盘加速下探，创业板指数大跌超过了 3%， 北证50指数逆势拉升， A 股市场近3300只股票飘红。到收盘，沪指下跌 0.74%， 收报 4027.74 点，深证成指跌 2.21%， 创业板指数跌 3.2%，科创综指下跌 2.4%， 北证50指数涨 5.59%， 沪深北30合计成交大约是3.1万亿元。盘面来看，电力半导体板块大幅度下挫，燃气、煤炭、券商、有色等板块均走低，化纤、零售、银行板块拉升，玻璃基板、6G 概念、人形机器人等概念活跃， CPU 概念以及 PCB 概念等回落走低。有关市场的走势，来自国信证券的观点认为，短期市场因为部分资金存在获利了结的需求，震荡整固态势或将持续。结构层面需要注重均衡配置，从中期维度来观察， A 股短期整固并未改变向上趋势，反弹行情仍将延续，分化行情有望收敛。开源证券认为，科技成长仍是当前核心主线，但板块内部正迎来审美升级，市场需要重新筛选具备估值承载和盈利兑现能力的资产。后市主线仍聚焦科技成长，但并非简单追求景气高赛道，而是需要沿着二次点火方向推进结构性的升级。以上沪深两市的观点的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那么稍后时间呢，首先请大家收听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的消息，然后进入到市场的股市查座。我们今天的股市查座当中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分析师刘新宇老师和刁新宇老师。两位老师呢，将针对本周市场的走势和大家展开交流，欢迎大家呢来聆听两位嘉宾对于后市行情的看法，以及呢对于市场后市操作的一些观点。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请大家首先收听的是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0: 财经的报道。
1: 腾讯在2026腾讯云 AI 产业应用大会上首次系统发布效率智能体工具集，面向个人提效、办公提效、企业提效三类需求，针对20多个垂直场景提供差异化的智能体解决方案。针对个人用户，本地 AI 助手 TioCloud 首创微信直连模式，并打通腾讯文档、腾讯会议、EMA、QTO 邮箱等工具。面向职场人群，腾讯推出了 Buddy 家族系列产品。针对企业用户，腾讯还正式发布 Work Buddy 企业版及办公智能体套件 Agent Suite， 升级企业智能体管控平台 Zoho 和智能体开发平台 ADP 4.0。在2026华为云 Inspire 创想者大会上，华为云正式发布行业 AI 梦工厂具身智能专区，同时宣布全球首个全流程具身智能开发平台 Cloud Robo 将在月内开启公测。专区提供一站式具身智能数据合成、模型开发、仿真验证平台，提供面向具身智能开发者提供百万级开箱即用的数据资产与20家生同亲和的模型资产。而华为云 Cloud Robo 提供 PB 及数据底座及开发管线，业界首个云原生具身模型生产引擎及首个全国产 LeoSIM 数据生产及模型评测体系。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已启动首次公开募股路演，预计每股价格为$135，拟授予承销商30天期权，已申请将其二类普通股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 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银证券、花旗、摩根大通、巴克莱及其他公司将担任本次发行的账簿管理人。美国运动服饰品牌 Lululemon 公布第一财季营收为$25亿，预计全年营收110亿至111.5亿，均低于市场预期。临时首席执行官 Megan Fink 将原因归咎于媒体负面舆论以及近期未能打动消费者的产品发布。财报发布后，该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近10%。截至周四收盘， Lululemon 股价年内已累计暴跌约40%。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商务部消息，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一到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今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这项助力邮轮由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

0: 病通行证。今天，我国高性能轴向磁通电机研究新突破在浙江金华发布，盘古动力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联合研发推出的专用磁钢与轴向磁通电机的适配度显著提升，磁能机高温稳定性、力学强度等多项指标均实现大幅提升，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产品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为我国轴向磁通电驱动产业链实现全流程自主创新、大规模市场应用、对标国际顶尖水平提供了关键支撑。在今年的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现场， AI 技术正成为光储行业的主角，头部企业集中发布 AI 驱动的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能源智能体等产品应用，也标志着 AI 已从概念验证全面迈入行业商业化落地阶段。
1: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速的背景下， AI 正在融入光储产品全链路，覆盖光伏器件研发、储能变流器等电力电子设备设计、光储系统并网适配等核心环节。
2: 比如说我们在器件设计的阶段，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器件的原理理解得非常深刻，我们可以做器件的自动化布局、我们的参数建模，甚至我们的寿命预测。然后在我们电力电子设备的阶段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拓扑的寻优，我们可以做整体电力电子拓扑的这种数字孪生的仿真，让我们在设计阶段呢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可靠性的结果。那在我们跟整个系统电网匹配的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工具对我们的未知电网进行参数的识别和建模，自动适配不同的电网，这些已经现在慢慢在我们的产品中一步一步在落地了。
1: 据行业预测，到2028年 ，AI 驱动的光储系统将占市场份额的85%以上，带动行业整体效率提升约20%，度电成本下降约15%。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期 ，AI 与光储的深度融合，正为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提供新路径，推动能源行业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创造转变。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大约是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了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截止到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较4月末减少了大约771亿美元，减少金额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周四公布的政府数据，四月将近有3.6万辆来自中国的乘用车抵达澳大利亚，远超来自日本的2.9万辆，这使得今年前四个月抵达澳大利�ia的中国汽车数量超过1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1%。根据此前澳大利�ia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五月澳大利�ia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几乎占汽车总销量的一半，而比亚迪销量呢是居第二位，其市场份额在一年之内增长了1倍以上，丰田仍然是最大的单一品牌。泰国正在努力又在6月底之前与美国完成贸易谈判。泰国商业部长苏塔潘表示，泰国正在寻求与美国达成互惠贸易协定，可能有助于将拟议的关税税率降低到10%。他表示，泰国仍然有大约25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才能达成协议。政府将派遣贸易代表前往华盛顿，密切关注谈判的最后阶段。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周四在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后表示，美国再次向韩国保证对韩国征收的关税不会超过去年双边关税协议中商定的水平。金正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卢特尼克在视频会议中确认了这一点。韩国市值4.9万亿美元的股市在经历了一轮全球瞩目的上涨之后开始显露出疲态。今天韩国 KOSPI 指数一度是暴跌7%，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同步大跌。截止到本周四，韩国的 KOSPI 指数年内涨幅超过100%，但是行情呢高度集中于两大芯片龙头股，这使得市场容易受到 AI 交易动能突然减弱的影响，散户参与的热度也有所降温，激增的融资融券则面临韩国央行升息的风险。 有分析师。

0: 表示旨在放大每日市场波动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基金日益盛行，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的回调。
1: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 从今天的整体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走势呢是出现了一个先阳后抑的一个趋势。那么在上午的时候可以看到市场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强劲一些，但是呢在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波小幅的这种跳水。那么把原有的上午的这个市场的这种热情包括这个情绪呢直接是拉到了一个最低。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就市场上在观察这个市场的这个技术的走势来看，可以看到60天线和半年线这个位置呢直接原有的这种支撑位给打破，那么就导致了市场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宣泄，所以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抛压盘，导致呢市场把60天均线和半年线这两个支撑线呢全面打破。60天均线和半年线呢它的这个支撑的作用呢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市场做技术的这一派的话，就是对于说技术的投资者来说，对这个它的这个心理的支撑位呢相对是比较强。那一旦说原有的支撑位打破了原有的这个上升的一个通道，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短线的获利盘也好，或者说短线的喜欢看技术的一些投资者，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情绪上的这种波动，就导致就卖出。所以从市场破掉60天均线之后呢，那一瞬间市场就开始出现了大幅的这样的这个抛压盘，所以呢紧接着市场就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回调，那把半年线其中呢也可以打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明的是什么？说明了市场现在整体的这种市场的情绪还并不是完全的就是从市场来看并没有完全的修复过来。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板块上来看，今天市场的板块里面下跌的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市场里面的，可以说比如说像电力板块啊，包括之前的从电力板块啊，包括之前的一些半导体呢，它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的一个走势，那对市场的这种人气是多少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那么其次呢，今天还有一些板块上涨的，比如说像之前的一些银行啊，包括保险其中还有券商，今天其实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那一般的这个投资者对市场的这种异动呢，会认为市场权重股的这种上涨说明了短期内市场的一些题材股啊、科技股啊，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品种，也就是说，大的银行起来以后，对一些防御性的一些资金就可能会从原来的这种进攻性品种往防御性去转移，所以说它代表的也是一个谨慎的一种信号。所以市场从盘口到技术上来看，其实把市场今天整个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情绪呢，整体来看的波动会大一些。那另外一点，除了 A 股市场本身盘口走得弱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外围的一个因素影响也比较多一些，因为在亚太股市可以看到整体呢都是一个弱势的这种格局，所以我认为从今天盘面上来看，上午还是挺坚挺有一定的韧性的，那只是受外围的这种影响呢对这个市场的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导致了市场的今天的这种回落，但是这个回落我认为它不会造成整个板块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大幅的这种下跌，它只是走在这个支撑位的时候，这个位置的话它会反复的做一个震荡底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今天的这种快速下跌我认为是加速的一个赶底，或者说在这时候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整固。另外一点就是

是从这个积极的一面去看，今天市场有几个比较积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就是市场在今天开始出现了不错的这种上涨，比如说今天里面的这种工业机械，包括这个工程机械，其次呢是商业连锁以这个家用电器。包括汽车类的一些品种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也就是说，防御性的大消费的品种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也就是市场还有新的一些热在。另外一点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家数依然还是在3000多家，以上。那昨天市场只有1000多家是上涨，今天3000多家，说明整体市场还是一个回暖的。虽然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今天下跌了30个点，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半导体啊，包括电力和煤炭这个板块呢，拖累了市场的这个指数。那煤炭板块拖累主要是前两天涨幅比较大，会有一些获利盘的这种回吐。所以说从今天整体的盘面上来看，我认为还是积极的，就是和昨天去做对比的话，积极的一个因素呢会更多一些。后续呢，就是下周市场做一个震荡之后，会迎来一个小幅的反弹。

0: 好了，听了几位专业人士的观点以后呢，以及啊这个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消息之后，我们进入到股市茶座。首先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刘行宇老师。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欢迎刘老师继续在周末，在周五的时候和大家交流市场的走势。今天呢，这个股指啊，午后的时候呢是全线走低，尾盘还是出现了加速下探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今天呢，创业板指数是下跌超过了3%，这个盘中有3300只股票飘红。作为周五这样一个走势，您怎么来看？另外，结合全周这样一个运行，怎么来看待市场在这一周的运行？
1: 好，我说一下吧，就是，关于今天的一个表现吧，就是我就理解为就是所谓的就是叫一经落万物生嘛，就是因为市场前段时间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市场一直是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博弈最后缩圈的一个状态，因为一开始市场不是在几个热点方向来回轮动嘛，后来就逐渐的缩到了科技的一个方向，
0: 是的，
1: 整个市场其实呈现出一个九一开的一个状态，就是科技占了90%，那么其他板块是一，那么资金绝大多数呢，其实都是抱团在科技里嘛，然后就是导致其他方向就是受到了科技的一个红旗的效应的影响，表现就非常惨淡。其实看起来，5月份的行情吧，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就是除了科技一枝独秀之外，其他方向都很难受。那么，大家难受的点其实无外乎几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布局在科技里的朋友，那他的这个经历的就是大概可能是持续性的阴跌，那就比较痛苦嘛。然后，而且越跌越不想割肉。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想进科技的朋友呢，还是提心吊胆。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科技，它的估值其实就是像 AI 这里边滋生的各个方向吧，就是从小到大到上游到下游，其实都炒烂了。就是科技的估值，就是整个拔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状态。那你进了吧，就觉得这个位置就是高处不胜寒嘛，就是危险比较大。那么不进的话呢，又架不住，资金抱团，它天天涨。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既怕科技吸血，那又怕科技突然间就是回调，科技一停了，怕这牛市行情结束，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吧，就是今天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就我们的市场，接下来可以怎么看，就是到底是可以乐观还是悲观
0: 好，
1: 啊？然后，首先来说吧，就是，目前看这个市场，就是其实无外乎它围绕着两个层面来判断，就是一个是基本面，另一个是量化。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市场基本面，就是宏观的经济情况。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美伊冲突导致这种油价上涨，把全球的经济吧拖入到这种衰退的这个环境，那就是基本面走坏了。那又比如说，我们过往的这种23年、24年上半年的这种行情，其实我们的市场处在的就是国内降息，然后美国不断加息的这种环境，那基本面。

0: 现它就很差嘛，缺啥？缺流动性，缺钱。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当时的环境也很差。
1: 嗯，
0: 那么924行情是因为美国进入到了这个降息通道，然后咱们这边又利好频出，才出现了这种牛熊转换的行情。所以结合基本面来判断的话，就是如果市场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意味着行情大概率不会出现所谓的大家担心的这种牛转熊。那么当前来看，其实咱们的市场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还是比较向好的。就是所以即使科技出现回调，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大牛市行情结束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后续这个科技回调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板块上来做个接力，科技可能做一定调整之后，然后再走一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边第二个点就是量化的层面来说啊，就是我们以五月的最后一周为参考，其实这一周其实也比较相像，就是市场它是在极度的抱团科技，就是比如说市场5%的股票，它就占据了45%的成交量，就是说明抱团嘛。然后这种行情，其实在 A 股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极致抱团的行情。那么市场其实当时都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变盘的情况啊，就是虽然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完全说历史会重演吧，但是有共性的一些规律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的。就比如说2007年的10月份，当时也是出现这种极致抱团之后呢，市场开始从牛转向了熊市。然后2008年的11月呢，就是持续的很长时间的一段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阴跌之后，然后开始熊转牛。然后2015年的1月，因为当时基本面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所以市场是风格上的切换，就是比如说从价值上切换到了成长方向。那么到6月，就我们都知道2015年到6月行情就结束了。那么2018年就是1月的话，也是一个牛熊转啊，就是从牛转熊。然后2021年的2月也是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风格出现了变化，就是其实2021年就包括2020年的行情，就是大家知道当时就是极致的抱团白酒嘛，那段时间就是茅台，对吧？全市场就是大家特别关注，就茅台涨得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到2021年的2月的时候，这个风格出现变化呢，就是毛指数其实就是悄然见顶了，就是大家一致信仰了这个白酒就见顶了。那么核心的这个资产缩圈呢，就从毛指数转向了这个宁组合，就是宁王这个组合。其实这里边之前跟大家讲锂矿的时候也明确的提过，就是2021年从2月份开始，是因为当时这个咱们国家新能源车这个渗透率嘛，从全市场不足4%，一整年提到了40%，那么带动的就是整个锂电这个产业链成了一年的大行情，就是从2021年的2月接力这个茅台，一直贯穿到2021年底。然后这里边值得注意的一个隐藏的点，就是当时在做风格切换的时候呢，咱们 A 股市场其实微盘股和红利指数也是出现了先后见底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随后你像2022年啊、2023年，包括2024年的上半年，那么这个微盘和红利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尤其是红利表现的是非常的可观的，就是在924行情之前，那么它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市场一个主线，因为大熊市的话，这个红利指数还是比较好的嘛。然后924开始之后，这个就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牛市了嘛。然后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个当时极致抱团这个白酒这个信仰就是为什么崩塌，其实当时的业绩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出现逆子，就是说白酒的业绩依然很好看，就是单纯就是因为所谓的就是估值过高，然后再加上大家长时间只炒白酒，导致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审美疲劳，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方向就是炒够了，不想炒了，然后就撤了嘛。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来说跟那时候区别在啥呢，就是当时抱团的是白酒，我们现在抱团就是科技，然后科技就好比当时的毛指数。所以当前我们这个微盘股和红利其实也处于一个底部区域，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就是技术层面已经打到了就是前面好几次探底的那个位置了。那么后续如果说我们的市场也出现变盘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到底谁能来接力。那这里其实有几个备选的方案，就是大概新的方向应该具备几个特征，就是首先就是逻辑上它其实

要具备很强的一个确定性，就是这个方向今年就是这个逻辑很强，一定要搞，一定要发展起来，一定这个业绩要有表现这种的。然后另一个就是业绩要持续的高增长，不停的增长，然后并且最好还能一直在超市场的预期。那这种情况下，这种行业和板块才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接替这个所谓的这个科技行情的一个新主线。那么有几个方向可以关注，就是比如说调整比较充分的锂矿啊，就是咱们之前说过嘛，因为三季度的储能要进入到一个装机的旺季，那么可能存在基本面反弹的一个情况。另一个就是比如新消费、创新药这些方向也具备这种机会。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吧，就是再提一个方向，就是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在今年的下半年可能会迎来这个海内外的一个共振，尤其是特斯拉这个方向会进行一个放量，那么这些方向都有可能在下半年就是具备着非常强的一个逻辑。尤其机器人这个方向它还有一些科技的属性嘛，它有可能是延续着科技这个 AI 下游这个应用端最大的一个面嘛，它有可能它也成为主线，也有可能。对，所以这几个方向大家都重点的去看一下。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吧，今天再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就是市场这段时间就是科技上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小方向，就是 MLCC 这个陶瓷基电容这个方向。这个 MLCC 其实我们在之前做客节目的时候讲军工的逻辑的时候，其实我有重点强调过，就是我说当时军工重点看军工电子就看 MLCC 嘛。那么现在其实它兑现在了这个 AI 的逻辑，就是军工还没体现出来呢，在 AI 上先涨起来了。那今天就是说一说这里边逻辑，就是首先包括这个方向上后续它的炒作轮动的顺序什么都会给大家讲到啊。首先就是 MLCC 这个东西，它的状态其实跟存储芯片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整个的这个逻辑啊，在于这个 AI 需求催生下的这个高端 MLCC 紧俏，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就是最高端这个 MLCC 产品才能用在科技上面，这个而且整个 MLCC 它这个产品高端、中端、低端这个其他的这个中低端呢是用不上的，那么只有高端是缺货的，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中低端的产能呢，其实咱们国内是溢出的，就是非常非常足，所以短时间之内中低端它不具备了炒作的价值和这个怎么说，就是涨价的一个逻辑。那么全球的格局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日本最强，日本就最强，比如村田啊，就是全球这个 MLCC 这个龙头是日本的。然后比如说韩国的这个三星电机，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吧，然后也包括一些什么这个太阳邮电啊这些方向。然后除了这日韩之后才到我们啊，也就是说AI 需求催生下吧，这个非常紧缺这个 MLCC 这个产品，先是日本先拿到订单。然后他们接不了的单可能会溢出一些韩国来接，韩国也接满了之后，就是跟那个水杯那个效应似的，一层一层往下溢。那么韩国可能也接不了的，就外溢到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国内也有两家公司能做高端 MLCC 的产品，他们能够吃到一些外溢的订单。然后如果咱们国内的高端的这两家公司订单依然饱和了，就是接不下了，可能会外溢到这个军工 MLCC 上面。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这个流程啊。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吧，就是我们国内这个 A 股上还有几个公司它在代售国外的这个高端 MLCC。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就是最近涨得比较好的，我这里不方便提名了，就是它可能是这个在给太阳邮电或给村田，它是这个国内的这种这个最大的这个代理商，就是不停的在这里边赚差价这种的，就表现的也不错啊。然后我们之前提过这个存储方向，其实也是就是距离 AI 最近的这个 HBM4 就是最赚钱，所以它俩相似之处就是谁离算力最近谁就赚钱。那么 HBM4 赚钱呢，就是生产这个东西它也是紧缺，然后我们要大量的生产 HBM4 这个东西呢，就要牺牲掉这个 DRAM 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那么 MLCC 逻辑其实一样，就是我们缺高端 MLCC， 那就要牺牲掉普通的这个 MLCC 的产能，也就是把它这个产线去改成生产高端的这个产线，那么这个比例可能就会达到1:4，也就是说我生产一颗高端 MLCC 可能相当于传统的生产4颗普通的这个产能，就是比较浪费嘛。然后这里其实不同机构给出的口径也不太一样，就有说1:3，有说1:5，有说1:10的，但是折中起来就是1:4差不多。

0: 炒起来的是模组厂啊，就是模组厂是干什么？就是原厂生产的这种存储芯片的颗粒，它是用来把它整合成整个的这个内存条拿来卖。那么这个模组厂为什么它先起飞？是因为它在半导体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它非常低的就是白菜价囤了很多很多原材料，然后呢当这个行业开始这个内存条疯狂的涨价的时候，他把这些低端的原材料生产出来的这个组合出来的这个内存卖出去，然后这个按照现在的市价就随行就市，所以他赚了非常非常厚的一部分利润。那么整个的这个股价表现，就模组厂表现也是最先起飞的，然后就顺到了存储的原厂，然后顺到了设备和材料。那么 LCC 也是可以类比的去看。那么类比的话，就是模组厂就是 MLCC 这里类比模组厂呢，就是代销，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内这几个企业，它是代销村田、代销这个太阳邮电这些公司，他们确实在这段时间也是先涨了。其实海外也已经证明了，就比如台湾的日电帽，它是台湾的这个代销龙头，就是最近涨幅达到了140%。那么这里其实也印证了我们这个观点。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下一步要这个领涨的可能就要轮到这个 MLCC 的原厂，尤其是高端 MLCC 这个方向就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再往下就可能是设备啊、材料这些方向可能要有动作啊。但是这里边就是也跟大家提示一下风险嘛，因为科技这个东西毕竟这个就是这么长时间它的位置也比较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还有就是说到轮到设备这块还要说一下，就这个环节里，就设备这个环节里，就是最具价值的就叫留烟机。然后这留烟机它是干什么的？就是简单理解，就是 MLCC 这个东西，它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千层蛋糕，就是它一层一层在叠。那么有限的空间里呢，叠出的层数越多，它性能就越强。那么留烟机的作用呢，就是把单层的这个厚度尽可能的往薄了做，越薄性能就越强。那么现在这块非常的缺货，那么这里是值得大家后续去，如果说炒到设备这个环节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就是 MLCC 这个东西涨价，就是产品的涨价来说，因为权益端就是股票来说，它不是随着这个产品的这个涨价可能会有反馈嘛。那么产品这块涨价来说，就是英伟达最新的这个 Rubin Vera 这个架构，它要比上一代，就是去年出的这个 Blackwell GB300 这个架构用的这个 MLCC 这个就是价值量嘛，就是提升了182%啊，所以就是大幅度的这个提价了嘛。然后涨价这块看的话比较顺畅。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点，叫非对称性定价。就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在科技的这个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架构里吧，就是一个科技的这个服务器里，那么 MLCC 它的价值占比其实比较小，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一个汽车里边方向盘就这样，就是它的价值非常小。那就涉及到我这个东西涨价的话，就比如说我往上涨了30%，但是可能对整个架构的成本影响也非常非常有限。哎，这就导致我这个东西可能类似于你可以理解为拥有很强的一个定价权，就是我往上怎么涨，就是它可能对我的容忍程度也比较高。那么这就涉及到它后续涨价可能会比较顺畅，然后贯穿的就是随着这个需求紧俏，可能贯穿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啊，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还提到就是整个产业链顺下来的话，就是国内的这个军品 MLCC， 那这里涉及到逻辑就是所谓的叫稼动率提升，也就是说产能利用率提升。那么这里其实军品的公司因为它也有民用产线，但是过去大多数时间这个民用产线它是闲置的，那么现在因为高端产能不足，所以导致万一的订单会给到军企，那它可能就会激活这些产线的产能，就涉及到稼动率提升，那这些就代表了它后续的业绩弹性可能会上来，那可能会吃这个逻辑。整个来说吧，就是这个方向后续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延续啊，然后但是大家也要注意风险。然后最后再两分钟说一下，简单说一下这个碳酸锂这段时间就是持续的，
1: 可以再展开说一说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时间。
0: 好，那最后就是说一下这个碳酸锂这个方向回调，就是跟大家去说一下当下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后续
1: 碳酸锂
0: 是什么样的看法。对，因为碳酸锂这块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对吧？但是五月份的时候，碳酸锂从高点出现了一个回落，可能把之前四月份我们提到过的那个方向，就是做出来的这个空间可能都吐去了。 那现在这个方向还能不能再看？

0: 就是说一下最近整个五月份大幅度的回吐的原因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因为科技在红吸，然后导致碳酸锂在往下跌，这个是就躲不过的嘛。另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隐性库存显性化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就是过去吧，就是因为比如说在一个多月之前，在五一左右的时候，就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说，我说看好碳酸锂五月份的行情，我说这个库存可能会大幅度的就下降啊，然后全市场的机构也都比较看好，觉得五月份碳酸锂可能会大有作为啊，会涨到多少多少钱。但是呢，全市场形成这个共识之后呢，在五月份大家就认为可能会出现逼空的行情，也就是说大幅度的往上涨，但是这个想法就实际上在市场并没有兑现，就导致呢市场开始认为碳酸锂这块库存可能要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然后实际情况比较悲观，所以碳酸锂期货这端就开始往下不停的在回调，从20万一路最低回调到了前两天回调到了15万多，今天又涨回到了16万多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实际来说也确实有这方面原因。然后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隐性库存显性化，什么意思？隐性库存就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私人手里的这个碳酸锂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有个仓库，我家里边囤了2000吨的碳酸锂这就是私人的库存嘛。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没有在官方的渠道，比如说上期所或者说哪个期货交易所没有在里边登记，就是没有把这个东西送到他的仓库里给登记，那么没登记的话就理解为我们这个东西市场上是统计不到的，所以它叫隐性库存。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大幅度的去显性化了？是因为五月一号之后国家出了一个新政策，那么可以理解为比如说之前一些不合规的呀，一些这个就是私人的这种各种各样隐性库存吧，你只要拿到这个期货交易所去登记，把这个东西存到符合人家的这个要求，存到这个仓里之后，人家就会给你打出这个所谓的这个仓单，也就是说一个正规的这个票据证明，就是你这个东西合理合法化了，就导致市场上大批量的隐性的东西全都交出来了，然后存到了那个仓库里，那就导致整个碳酸锂的库存在往上不停的累库，那肯定权益端就是这个期货端它要不停的掉价，因为这个库存上去了，它这个就便宜了嘛，然后就所谓的这个情况，就是大批量的注册仓单导致这个碳酸锂这个期货端开始崩塌，那么包括权益端就股票这块大幅度下行。那么当前其实来看，就是如果展望后市的话，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就可以理解为不好的这个事儿已经结束了，那么后续大概率会重新回归到基本面上来看。那么三季度刚才我说了，就是储能，我们国内的大型储能，它其实在五月份就是普遍做了一个招标接了一些项目，那么在三季度的时候他们要进入一个装机的旺季，那么就会导致储能这里要用的是锂电池啊，这个锂电池这个电芯啊排产可能包括正极排产可能会进入旺季，那对碳酸锂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大，那么后续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下杀回来的这一部分可能随着进入旺季之后，这个库存又大幅度的往下去库的话，那么这个方向可能会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整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对于后续碳酸锂的行情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包括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很低，我觉得具有一定的性价比吧，然后大体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刘新宇老师应该说是非常深入全面给我们做了分析，而且呢就未来市场可能够取代这个科技股的一些题材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这种点评，希望大家能够根据刘老师这样的分析把握未来的操作，谢谢刘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嗯，好，拜拜。
1: 好，拜拜。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请到的是同样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刁新宇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
2: 股市茶座，
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的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刁新宇老师。欢迎刁老师。刁老师，在今天作为周五来说呢，我们看到市场下跌的情况之下呢，像这个电力半导体

0: 体板块是大幅度下挫，像燃气、煤炭、券商、有色等板块呢也是走低。那其中呢，像化纤、零售、银行板块，还有这个玻璃基板、六级概念、人形机器人概念呢，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怎么来看待市场目前在调整状态下整个热点的结构表现？
1: 嗯，好。今天的大 A 的早盘呢，其实还是不算太弱的，是全线一度是全线翻红的。外盘呢，在昨天的时候基本上可能跌的比较多。那我们大 A 这边呢，其实在盘中的时候能有4000多是飘红，其实当时的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当时感觉挺好。
1: 下午对，下午的时候就一路狂跌了，特别是像创业板指啊，今天也是跌的比昨天还要猛，跌了3个多点。
0: 对。
1: 那今天盘中为什么到后面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跳水呢？其实外盘呢，今天虽然说是跌的，但是呢，大 A 跳水的这个时候呢，外盘是没有明显的跳水的，所以说更多的今天的这个跳水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再去砸。当然呢，像这个外盘的科技股的大跌呢，确实也是对于我们这边的资金的风险偏好啊，一定有一定的这个收缩的作用吧。所以说体现在盘面上也能看得出来，主要都是科技权重股是砸的比较多的。归根到底呢，还是大家比较恐高吧，然后有一些机构资金暂时呢也是从这种高的拥挤的方向开始转向相对来说比较低位的，或者是有一些新的逻辑支撑的一些方向。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的量能再次的回到那之前的那个3万亿的水平，也是资金也是在想着去调仓换股呢。
0: 嗯，
1: 像光通信的话，今天在盘面上就是比较典型的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是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冲了3个多点，后面的时候开始就跳水翻绿了。嗯，现在呢其实大家对于光的这个分歧啊，确实也是比较大的，整体上就属于是对于光的信仰还在，但是恐惧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心理的一个障碍的。但是在回调过程当中呢，还是在这个方向依然还是有资金去承接的。还有就是创业板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啊，中线的这个趋势现在还是依然是向上的，只不过我们看到短线的压力现在来说还是有点大的。本以为说4000点啊，多多少少怎么着都能形成一定的支撑嘛。
0: 嗯。
1: 结果呢，到下午的时候直接就跌破了。
0: 跌破了。
1: 也是说明了我们短线资金现在对于这种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个指数和高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方向吧，兑现的意愿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还是
0: 要
1: 强一
0: 些
1: 的。
0: 嗯。
1: 但是这种调整的话，虽然说幅度不小，但是更多呢还是在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修整吧，不是说整个趋势上就非要就反转了或者转弱了怎么样的。前几天像半导体啊，还有这个硬科技方向的算力啊，这些方向的涨幅都是比较猛的，积累了非常大的获利盘，所以指数呢是一旦进入到这种调整阶段的话，这一部分的浮盈的资金自然而然它会选择一个兑现嘛，所以就会导致有一个多杀多的局面。那上证指数这边呢，其实也差不多，暂时还是没有走出一个调整的困局的。最近大概率还是可能还是在60天线这个附近吧，可能还会来回的再去震荡。虽然说今天这个市场整体上是大跌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些板块表现的非常的亮眼的，比如说像那个卫星产业呀，像早盘的时候就大涨了3个多点。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下周五啊6月12号的 SpaceX 要在登陆纳斯达克了嘛。所以这一波的募资的规模它是非常高的，高达750亿美元，那直接也是刷新了我们历史的最大的规模的 IPO 的记录。所以这个热闹大 A 的这个卫星产业链也是想着去凑一凑的。然后其他的像那个机器人今天也是有点反过来了，早盘的时候本来还是一个非常萎靡震荡的阶段，然后临近了中午的时候就是一路的猛拉了。有一个消息上就是有一个刺激，就是华为它宣布了说全球首个在流程的具身智能的开放平台，它是要在月内要开启公测了，也是为了整个机器人这个产业吧提供了一个底层的技术支撑。说白了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国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在技术上有一个降本增效，然后也是加快了整个商业化的落地吧。另外的话就是黄老板现在又在继续的去唱多这个机器人了嘛，之前可能大家都在说那个特朗普是一个画 K 线的人，现在变成了黄老板是画 K 线的人了，也是能理解的吧。机器人现在毕竟是算力里面下游的一个大客户了，所以最近去看机器人的话，这些资金是非常多的，也是慢慢的可能也会这个热度还会再有一番吧。还有就是像化工这个板块，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涨得也是比较猛，涨了2个多点啊，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主力的资金净流入的一个现象。

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就是逢低介入的一种意思吧，虽然说后面是有所回落的，但是对于资金来说吸引力反倒还是在增加的，所以化工这块其实逻辑还是有一点点绕的，跟大家也是利用今天这个时间可以梳理一下吧。前段时间就是化工它之所以是持续回调，主要就是市场在担心它的这个需求的问题，后面本来说前期油价在涨，然后支撑着化工品的涨价，但是看到这个美伊的这个持续的这种 PK 啊，这种拉扯也是让很多资金开始担心了，这个持续的油价上涨会不会引发全球通胀，引发央行的紧缩，引发经济的衰退，会不会需求就会破坏了。化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周期行业，那景气度它也是跟着整个经济周期节奏再去走的，如果说经济不好了，那你像那种汽车啊、家电啊、包括消费啊、建材啊这种大部分的行业可能都不会特别好，那这些都是化工核心的一些下游的需求行业，所以一旦需求不好的情况下，那前期涨价的化工品到了就也会更让这些下游的企业不敢买了嘛，导致这个成本倒挂，所以说这段时间化工品的下游的企业普遍是一个观望，基本上都是非刚需不采购的这种状态，主动的去库存的这种状态。但是随着现在这个化工整个板块的深度的回调吧，它的反向的博弈的力量现在也是起来了，市场的交易逻辑可能也是在再一次的出现一些变化了。第一个就是像供给端，美伊它什么时候它终究还是会翻篇的，现在可能还没有，但是未来肯定还是会的吧，所以只是说海峡大概率是回不到说像从前那种状态呀，包括全球能源价格的中枢可能会往下去抬升啊，所以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机构的观点，现在是认为化工品的涨价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趋势性的，这个是一个供给端的。第二个就是需求端，需求端就是全球会不会出现这种紧缩衰退啊，这个担心可能是有点为时过早啊，反倒过来它是一个增量需求再冒出来，也就是说AI 算力这里面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用到很多这种电子化学品的，比如说前些天的这个韩国的几家就开始去专门跑到中国来去采购这个产品，然后也是能把这个价格跟年初去比的话也是涨了40%左右吧，所以也会制成这个电子级的这种轻端啊供给三星或者海力士这些存储巨头，所以这也是一个常规的需求的一个修复，经过了连续几个月的这种全链条的去库存，还有一些终端产品的比较快餐和包装塑料袋啊等等开始逐渐涨价嘛，也是带动着这个里面的一些品种的采购的一个回暖。所以从市场角度来看吧，最近的一些资金难免还是担心算力硬件的拥挤度的，所以说还是适当的可以往一些低位的呀，相对来说有一些长期支撑逻辑的一些周期品种上去发散，所以这个其实来说也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后综合上我们今天整体的盘面上来看，微盘股和低位的这种科技的修复吧，也是显示出来市场的底部的这个区域存在的一些承接的力量，短期的系统性的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呢这种高位的科技权重啊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压力的，短期的市场大概率还是会围绕着这种短高位的回落，然后加上低位的补涨的这种结构性的行情。那对于像微盘股持仓者而言呢，今天这个反弹其实也是表明了短期卖压还是有所释放的。那对于像关注科技股的朋友们来说，内部的这种高低切换能不能顺利的过渡啊，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后面的量能和整个的领涨品种的持续性的。在市场没有出现这种明确的企稳的信号之前吧，盘面上可能还是会显示出来一种延续的震荡分化的这种格局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也要关注几个宏观的事件，第一个就是主要是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吧，然后包括这个加息的概率啊，如果说日本这个央行加息可能也会导致全球的流动性的一个收紧的情况，收紧的话对于我们而言可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可能就限制于这种资本外流这种动作吧，我们的市场可能也是会优先于外盘出现一些调整的。第二个就是宏观看点，就是中东的局势了，当下肯定还是特朗普还是不愿意再继续去打仗了嘛，但是后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反复拉扯的过程，然后像那些资源品会不会直接大幅的回落还是很难的，所以对于这个 PK 的局势来讲吧，参与的这种意义其实不是特别大。还有就是我们六月份还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6月12号有个 SpaceX 进行的 IPO， 那对于我们的影响其实就是类似于 A 股进行 IPO 的这种效应吧，对于全球的增这种存量资金。
1: 最后的40秒钟，刁老师，哎，
0: 还有就是6月13号啊，有一个世界杯，可能世界杯开幕，可能后面的话对于整个资金还是会有一些分流动作的。像6月16号啊，也是有一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这个事儿也是会影响后面降不降息的问题。还有就是6月30号有一个公募风格的漂移和基金回正啊，等等等，这些也会对于就资金层面产生一些承压。像6月底还有7月初的时候，还有巨子，还有就是长兴和宇树的上市啊，也是会对于短线还是形成一个有一定的吸红效应吧。
1: 好的，谢谢刁老师，就市场面和这个基本面都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希望大家能够根据刁老师的这个分析以及呢个人对于市场的这种看法呢，来做好未来的布局。谢谢刁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拜拜。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

0: 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6: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7: 的，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冰城少年。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14: 看出小茉莉的疑惑，三脚猫接着说，我能从墙上下来都是因为你，幸亏你刚才那一声大吼，我才有机会到地上亲身走一走。如果你刚才的声音再大一点，估计啊，墙壁也会倒塌的。正在他们聊得起劲儿的时候，一只猫从旁边经过。这只猫正常极了，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猫一样，有4条腿。三脚猫高兴地向那只经过的猫打招呼，喵。那只猫看了看三脚猫，极不情愿地回复了一声汪汪。当三脚猫再一次以喵表示回应时，那只路过的猫表现得十分生气，大声对着三脚猫汪汪大叫。
15: 怎么了这是？小茉莉问道，那只猫怎么了？
14: 它很不高兴我喵喵叫，认为我是猫中的败类，猫不应该这么叫，而且他说天快要下雨了，他要走了。三脚猫回答道。
15: 什么？
14: 小茉莉心里惊讶的已经无法表达了。望着屋顶上高高升起的太阳，小茉莉觉得一阵眩晕。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三脚猫说，我的朋友，不要太诧异，这是因为你到了假话国了。法律规定，这里的居民都得说假话。如果你说真话，你会被揭发，进监狱倒大霉。于是三脚猫开始给小茉莉讲他眼中的假话国。很早之前，这里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自从一群海盗来到这里，占领了整个国家后，这里一切都变了，变得颠倒了。一个叫贾蒙利的海盗头子心狠手辣，声名狼藉。他在海上漂泊了大半生，有了一大笔积蓄，最后他想稳定下来，安度余生。于是他便带领手下的海盗们来到这个国家，占领了这个国家，给手下的海盗们封了官，自己当上了国王。从此以后，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变。

0: 国王颁布了法律，修改字典，海盗被叫成绅士，早上好要改说晚上好。法令规定人人都要说假话，起初大家很不适应，犯了很多错误，被警察抓进监狱学习说假话。学校里呢就更乱了，乘法表的数目被改了，数学运算中加法被强迫做成减法，做除法其实就是在做乘法，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们了。以前认真学习的孩子却经常被批评，反倒是那些不认真学习犯错误很多的孩子都能拿到好分数得到表扬。不仅仅是人，动物也要说假话。正如三脚猫刚才的经历，猫不再喵喵叫了，要汪汪叫。同样，马要学会咩咩叫，狮子要学会老鼠吱吱叫。听着三脚猫讲故事，小茉莉心里越来越难受了。我要怎么在这个国家生存呢？我的嗓门这么大，要是说出真话来，那不是大家都能听到吗？那警察不是就要来抓我了吗？三脚猫打断了正在思考的小茉莉说道，故事结束了，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我饿了，咱们去找点吃的吧。说着，三脚猫用它那红色的粉笔爪，在它原来待过的墙上写下了几个字，自由万岁。要找吃的也不是件容易事，小茉莉和三脚猫开始满街走寻找吃的。小茉莉一直低着头，希望能捡到假币，好去买点吃的。而三脚猫呢，它东张西望，好像有寻找的目标。哎，在那儿！三脚猫指着远处一位老大妈，老人家手里正拿着一个纸袋，在人行道上急匆匆地走着。
1: 那是谁呀？
0: 是玉米大妈，她喜欢猫，每天都会带一袋东西来这里的，给流浪猫吃。远远看去，玉米大妈个子很高，十分干瘦，样子看上去很凶，根本不像三脚猫说的那么好心。跟着玉米大妈，小茉莉和三脚猫来到城市广场，一群饥饿的流浪猫已经围着老大妈了。
2: 一群傻瓜，看我的！
0: 说着，三脚猫就喵的一声扑到了猫群中间，用牙叼起了两块鱼骨头，蹭蹭的几下跳上了旁边的围墙。在这一群猫和老大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三脚猫已经窜入了矮树林。站在一边的小茉莉看到这一幕也吃了一惊，她有些害怕，快走了几步，拐到另一条街上去。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发现了国王的秘密。三角猫逃走后，饥饿的流浪猫汪汪大叫，都十分愤怒。玉米大妈很无奈，把袋子里剩的最后一些吃的分给了这些流浪猫。而小茉莉呢，她的运气也不赖，刚一拐弯就发现一个假银币，拿着它，小茉莉的晚餐有着落了，买了想吃的面包和干酪。吃完晚餐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小茉莉太累了，随便找了一个地下室，倒在一堆煤上呼呼大睡起来。在小茉莉睡觉的时候，我们可爱的三角猫正在开始一段奇遇。这次奇遇让它发现了这个假话国里一个惊天的秘密。饱餐后的三角猫溜进了皇宫，在御花园里自在地漫步。一抬头，三角猫发现皇宫最高一层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三角猫想，那不是国王住的地方吗？我何不上去看看，看看国王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想着，三角猫就一层一层爬上了高楼。来到顶层，透过窗户，三角猫偷窥，他看到了侍臣大官们靠着墙分两边站着，等到国王走来，便向国王鞠躬行礼，毕恭毕敬地说一声早安，我们尊敬的国王陛下。假蒙利国王长相极为丑陋，但是却有两件极为漂亮的东西，一件就是他身上正穿着的紫红色睡衣，另一件就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他的头发很漂亮的橙黄色，浓密地打着卷儿。国王打了个哈欠，他身边的侍臣就赶忙用手帮国王捂住嘴巴。国王边走边自言自语，
2: 今天我一点都不想睡，太清醒了。
0: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反话，假话国一直要求民众大臣们都说假话，国王习惯了以假话表达，大臣们也习惯听假话了。这时候，一个大臣谄媚地说，
3: 国王陛下，您真是一脸的晦气呀。
0: 贾蒙利刚一听觉得不高兴，狠狠瞪了那个大臣一眼，可是转念一想，
2: 哎呀，这是假话国呀，大臣这么说就是夸自己气色好。
0: 这么一想，国王很满意，一脸笑意地转身向大臣们挥了挥手，然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寝宫。三角猫好奇极了，他想知道国王接下来要做什么，于是三角猫换了一个能看见寝宫的窗户，接着观察国王的一举一动。他看到国王并没有直接睡觉，而是一个人坐到镜子前，用一把金梳子细细梳理自己那一头漂亮的橙黄色头发。三角猫想，
3: 他对

0: 头发还真是很爱护啊，怪不得他的头发这么好看呢。可是有这么一头好看的头发的人，应该是个艺术家，而不应该是海盗啊。可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三脚猫清清楚楚地看见国王用手抓住太阳穴两边的头发，一用力，秃头出现了。啊！三脚猫差点叫出了声。原来眼前的国王是个面前，国王总是偏爱自己橙黄色的假发，而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把各色假发都戴在头上试一遍，暂时忘记自己是一个秃头，满足地看看镜子里自己美丽的头发。三脚猫看着国王试各式假发，觉得滑稽极了，感觉国王就像马上要登台的演员。最后，国王把一套紫色的假发戴到自己头上，他满意极了。紫色的发套和今晚紫色的睡衣很相配，于是国王心满意足，戴着紫色假发睡觉去了。三脚猫悠闲地迈着步伐，观察着皇宫里的一切。他看到有一个大臣脱去华丽的官服，换上了一身旧的海盗服，和以前一样，他习惯把长裤卷到膝盖以上，用黑布蒙着一边的眼睛，甚至为了寻找以前斜倚着横木睡觉的感觉，他爬到了床的上铺，贪婪地吸着烟，还是以前吸的那种，烟味浓烈。三脚猫不禁笑了起来，海盗们还是习惯以前的衣服，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看来做真实的自己，过真实的生活，也是他们内心的盼望。逛得差不多了，三脚猫爬出了围墙，重新回到了广场上。这里是民众集合起来听国王发表演说的地方。正当三脚猫准备找个地方过夜的时候，他忽然感觉自己右爪很痒，是刚才在皇宫里逛的时候被跳蚤感染了。三脚猫很疑惑，伸出自己的右爪，仔细看了又看，没有跳蚤啊。三脚猫感觉这种痒很奇怪，好像不是爪子外面痒，而是痒在爪子里面。难道它是想写什么东西吗？它记得昨天小茉莉第一次用大嗓门把自己从墙上震下来的时候，它也有这种感觉，感觉到爪子里面很痒，后来就写下自由万岁这四个字。要写什么呢？三脚猫自己也很疑惑，他举起了自己的右爪，在宫墙的大门上写下了假蒙利国王戴假发几个大字。之后的十几分钟里，三脚猫的爪子一直停不下来，把假蒙利国王戴假发重复写了100遍。写完后，三脚猫觉得很累，便找个地方休息了。三脚猫一睁眼就是第二天早上了，它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在我睡着时发生什么事了？三脚猫疑惑地看着广场上的人，他们在吵吵嚷嚷地说着什么。三脚猫想起来了，是因为自己昨天晚上写了那些字，假蒙利国王戴假发。要知道假话国说真话，即使是很普通一句话，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更何况大家眼前看到这句话并不普通，他说的是国王，我们尊贵的国王。不断有更多的人拥来，他们好奇极了，焦急地问大家，
1: 出了什么事儿？
2: 有什么新政策颁布了？
1: 是我们的国王有太子了？
2: 不是，都不是。
0: 最后拥过来的人们看到了三脚猫写的话，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越传越大，感染了整个人群，直到吵醒了国王。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二章。上午11:30，福克先生准时离开住宅，来到改良俱乐部。等到傍晚，又有几位会员也走进了大厅。今天他们见面，开始就急切地谈论一起银行的盗窃案。
2: 盗贼早逃走了，银行自认倒霉吧。
3: 依我看，我们会逮住这个贼的。警察厅在美欧、欧洲所有重要港口都派出了侦探。盗贼这次必定是插翅难飞。
2: 哎，这个贼能逃掉的，他是个机灵的人。
0: 工程师斯图阿特肯定地说。银行董事长阿尔夫立即反驳，
2: 他能逃到哪儿？他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4: 斯图阿特不服气，回答说，无论如何，地球上可去的地方多着呢。
0: 福克先生小声说，
2: 那是过去的情况了。
0: 接着他拿起洗好的牌，让啤酒商弗拉纳倒牌。
4: 斯图阿特叫嚷着，什么过去的情况？难道现在地球缩小了？
0: 拉尔夫说，我的看法跟福克先生一样，地球的确是缩小了，同100年前相比，如今环游地球一周速度要快10倍，这就使这件案子破案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4: 斯图阿特仍然不服气，反问道，那个贼逃跑起来也不方便，迅速了吗？你应该承认，什么地球缩小了，这只是说着玩的。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能环游地球一圈。
2: 福克先生纠正他说，只要80天。
0: 银行家沙利文忍不住插话说，

0: 先生们，事实如此。自从印度半岛铁路的柔佐到阿拉巴达德段通车之后，有80天就足够环游地球了。你们看，这是《每日晨报》上刊登的时间表。斯图阿特开始洗牌，他说：福克先生，从理论上讲您是对的，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实际做不起来也只需80天。如果您不相信，我们一起走一趟。
1: 才不去呢，绝不可能。
0: 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我敢拿4000英镑打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2: 完全可能。
1: 80天绕地球一周？
0: 对。
1: 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0: 马上动身。不过这笔旅费将来得由您出。
2: 斯图阿特把牌往桌上一摊，激动地说：我们说定了，福克先生，我跟您赌4000英镑。
0: 几位牌友商量了一会儿，对福克说：
1: 我们跟您赌。
0: 福克先生说：我今天晚上就走，我乘晚上8:45的火车前往杜福勒。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我应该是在12月21号星期六晚上8:45回到伦敦，回到这个俱乐部的大厅。先生们，这是一张20000英镑的银行支票，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这张支票就属于你们了。
2: 六位当事人，福克先生和他的5位朋友，工程师斯图阿特、银行家沙利文和法郎丹、啤酒商弗拉内、银行董事阿拉夫，写好一张打赌的字据，并立即在上面签了字。这时时钟指向了7点，牌友们建议停止打牌，让福克先生做动身前往的准备。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清朝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

0: 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5: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6: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7: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
8: 和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9: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美好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

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

0: 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 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况下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

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她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任性，这个任性，我们广播中是坚。

任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盐官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沙的花园。塔沙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沙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沙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
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四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

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 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则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件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汇川却是干一行罢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如果说汇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指禅的方式论，汇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8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汇川经营的影响。汇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汇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直到做成为止。朱兴明常用到这个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说，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的是自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万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万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都是一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

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汽车设计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并不会导致男性车与女性车的简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别的无痕关怀。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二十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他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家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槟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

0: 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 10% 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五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与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 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他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钉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钉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10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3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叶案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10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 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中深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中深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冰箱贴的爆火是文博热、文旅热、情绪疗愈等多重消费浪潮的衍生产物。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用冰箱贴的标记旅行足迹，填补情感需求时，冰箱贴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像。而像这样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小生意，冰箱贴只是其中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有更多的赛道在等待着更多的创业者来开发和探索。这就是狂销千万件、年轻人疯抢、新进的断货王冰箱贴撬动的百亿市场。其实财富呢，它是一种智慧和一种数字的增长。希望在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分享中呢，一起和你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和可能。随着节目的尾声呢，想对每一位创业的朋友说，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 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

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啊，或者是这个直接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曲，再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啊一起合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呀，可以说是称霸了我整个初中的 MP3 啊，包括我自己的和同学们的 MP3， 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快乐崇拜》。那个时候，像潘玮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还有谁？吴克群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然了，他们的歌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就把人拉进了欢乐的氛围当中。歌词也很有意思啊，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也对自由快乐的追求，让人听了之后呢，忍不住一起跟着哼唱摇摆，仿佛听完之后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歌曲的编曲也很丰富啊，各种这个乐器的运用啊，在整首歌的层次里也都很分明。你最喜欢这首歌的哪一个部分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谭维维和王力宏合作演唱的《缘分一道桥》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于2016年11月15日发行。王力宏和方文山啊，这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再度携手为这首歌呢操刀作词。方文山呢，以王昌龄的《出塞》为灵感，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了古代战场的烽火硝烟，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瞬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王力宏和谭维维的演唱呢，堪称是一绝啊！王力宏的嗓音高亢有力，把歌曲当中男儿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谭维维啊，声音呢更加具有穿透力，而且他的怒音也非常的好听。他唱出的女子柔情和坚毅，和王力宏的男声相互呼应啊，把一段跨越生死和家国复杂的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两个人的对唱的时候啊，歌曲呢也是张力拉满。那这首歌啊，在音乐平台发布之后呢，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荣获了多个音乐奖项，成为了很多人 KTV 必点的曲目啊。虽然唱不上去，但是我还是要唱。无论是宏大的编曲，还是深刻的歌词，都让在很多的影视歌曲当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当音乐响起，闭上双眼，你仿佛能够看到古老长城上的烽火，大漠孤烟中的征战，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在评论区下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点播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0: 欢迎回来啊，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勾起专属的回忆。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那这首歌呢是在1997年啊，这个香港 TVB 武侠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发行于1996年，旋律一响，浓郁的武侠风扑面而来，前奏当中呢清脆的编钟和激昂的鼓点交织，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的武侠世界。发现独特的嗓音急剧变。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于其捡起个小石头来，往远处那草丛里边一扔，晚上啊，那石头往那草丛里一扔，发出响声。范大勇正在找于其，忽然听见那边一响，他的注意力就转到这儿来了。范大勇往这边一看，就在这一瞬间，于其又打那石拉的顶上把这块石头咣就皱下来了。因为他看见范大勇就站在石拉子底下，这大石头啊，砰的一下就砸在范大勇的肩头上，连肩膀带脊椎骨一块砸上，哗的一下砸上范大勇，就手就趴在地下，这大石头就压在身上。范大勇拱想拱，把这石头想拱起来，他拱不动了，他不知道已经砸成了重伤。这功夫，于其他把单刀抽出来，又打那石拉子上一纵身，他跳起来，他往前一赶步，喊一举刀，他想要杀范大勇。这刀举起来还没等往下剁，此时刻小英雄贺仁杰由打后边就追上来，贺仁杰把短链通锤左右一分，一看于其举刀要杀范大勇，贺仁杰一纵身倒门前，他追一个流星感觉，呜砸过来。贺仁杰的短链铜锤往这一砸，于其赶忙抽刀扛这锤，他跟贺仁杰打在一起了。他跟贺仁杰打在一起，这功夫金大力就过来。金大力先来救范大勇，来到跟前一周这石头，金大力那是真有力气，人家挑水拿钢挑，他一搬这石头过，
7: 哎，我说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
6: 一扒了范大勇，范大勇这阵把身子被扒了过来，但是范大勇起不来了，刀也出了手了，只觉得整个全身像瘫痪了一样。范大勇看了看金大力，哎，你快过去帮着我把那于七给我抓住。这阵范大勇全天下最大的仇人认为就是于其。金大力一看，哎，你等着，我非把那小子抓住不可。金大力把这冰铁棍手中一提，他一看这阵贺仁杰正跟于其在一起酣战，贺仁杰这对短链铜锤那像小雨点了一样，跟于其是打在了一起。论年龄来说，这贺仁杰还没成人呢， 要论这武艺来说，这于谦比贺仁杰可高，但是贺仁杰比他年轻，反应比他快，更重要的一点，贺仁杰为父报仇心生。这短链铜锤跟于谦打，于谦想胜贺仁杰还真有点难。于谦心想，这哪来这么一个小子，一边打着，于谦想我还得跑。于谦一转身，他还想跑，刚想跑，金德利早已经绕到那边去。金德利把这大铁棍一横，哪跑，小子看棍，这大铁棍往下一砸，带着风来的。于谦一看面前站着一个显道神，个儿又大劲儿又猛，这棍子搂头盖顶，这一下子于谦往旁边一闪，拿刀往我一碰，嘡的一下子没架出去，往旁边一闪身。于谦想，坏了，双战一我可受不了。就在金丹利给他这一棍，于谦往外一躺，这功夫贺仁杰在于谦身后就上来。贺仁杰喊了声：“于谦，今天我要替父报仇！”开锤，这锤有招数，这叫天女散花锤。这锤是双头一起往下下，然后一个锤花，还是双头砸下来。于谦由于对过看见了金达利，注意力这一分散，听见身后有人喊要替父报仇，他一回身的功夫，这锤头稀里哗啦好像下来好几个。于谦拿刀往外一躺，躺了一个虚锤，那实锤没躺上，贺仁杰短链锤噗一下子正砸到于谦的这个位置，噗的一声，于谦扑通就倒在地上了。贺仁杰还怕他死不了，这手锤噗又砸一下，于谦两边颅骨塌陷，那是再不能活了。贺仁杰站起身来，于谦你起来，那还能起来吗？金德利在旁边说：“嘿，孩儿，他起不来了。”贺仁杰高兴：“老爹爹，我给您报仇了。”金德利说：“嘿，仁杰，你看看，他恐怕够呛。”贺仁杰这才想起来范大勇还在那躺着呢。贺仁杰来到了范大勇的跟前：“您怎么样？”范大勇在这是一动也不能动。我恐怕是要够呛了。贺仁杰说：“不要紧，我把您背回去。”贺仁杰把短链铜锤往裤腰带上一挂，然后一猫腰，他就把范大勇给背起来。背着范大勇，贺仁杰个儿不太高，他那个腿还在地下拉拉着呢。尽管这样，他也背着范大勇往回来。金大力呢，这手提着冰铁棍，他瞧了瞧于谦：“这小子是个头啊。这小子是头，咱得把他带回去轻功受赏啊。”他一薅他的前胸，像提了小鸡儿一样，一个手就提了起来。走吧。金大力提着这于谦的尸体，跟着贺仁杰一前一后，就奔那石洞门口那走来了。当他们来到石洞门口的这功夫，石洞门口山上的喽啰兵已经被官军全都给杀退了。吴世飞和金金花各使兵器，正在追逐那些逃跑的喽兵。他们正追的功夫，一看这二位过来，金金花一瞧，怎么样？贺仁杰说：“您快看看吧，恐怕要够呛。”来到石洞门口，这贺仁杰就把范大勇放在了地下。范大勇倒在地下，仰面朝天，这阵儿睁眼往周围看了看。金金花急急忙忙来到范大勇的近前：“大勇，你怎么样？你……”金金花这眼泪是夺眶而出。吴世飞也过来了：“大勇贤弟，你感觉如何？”范大勇看了看金金花，又瞅了瞅吴世飞：“哎呀，我觉得我心里边发热，整个身子我都动不了了，恐怕我又不行了。”金金花说：“大勇，你可不能有意外，你没事儿，你听我的。”“我什么时候不听你的，老婆子？我这一辈子都听你的话呀。” 今天我还听你的。

0: 你说我行，可是我琢磨着大概够呛了。吴世飞，吴大哥，我知道我自己要完了。金银花是你的表妹呀，你可得好好的关照她，拜托了。说到这儿，就看范大勇这眼睛里边泪水就出来了，吴世飞眼里边也流出泪来了。大勇，你别说这话。金银花在旁边抽抽搭搭，光上了箍，可就没话了。此时此刻，金银花自觉得他愧对范大勇，可是这个时候，范大勇突然间像回光返照一样，他扑棱由打地下坐起来，他看了看躺在身旁的那于七，于七，到底我死在你后头了，小子，你死在我前边了，绝气身亡。范大勇这一死，在旁边的金银花扑到了范大勇的身上，是放声痛哭。这痛哭是发自肺腑呀，对他来讲，犹如是山崩地裂、海啸江翻、石破天惊。与其说是哭，倒不如说是发自肺腑的嚎啕。金银花为什么这么哭？金银花，他此时此刻感到由衷的一点受良心的谴责。金银花知道，这范大勇跟他结婚之后，两口子相睹为好。范大勇对金银花只有服从，没有商议，既是他的男人，又是他的仆人。这一切，好像在范大勇生前，金银花还没有感觉到。如今范大勇突然死去了，正像人们所说的，当失去了，才认识到得到它的价值。金银花怎么能不痛心呢？扑到了范大勇的身上，那真是哭得死去活来。这阵儿，站在旁边的这些人都想过去劝，但是不方便，都是一些男人。小脑瓜赵碧瞧着说：“这事怎么办呢？现在山上各方面正在打着呢，不能光看他在这哭啊。”赵碧就告诉吴世飞。赵碧心想，如今能劝金银花的只有吴世飞一个，因为赵碧知道吴世飞跟金银花曾经有过一段素情。我说，你过去劝劝吧，这不你表妹吗？我们不好伸手啊。吴世飞，他一看见范大勇死了，心中有一份悲伤。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别人谁都不知道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欣慰。吴世飞莫名其妙的，好像感觉到范大勇死了，这金银花下一步他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还等我呢？当然了，这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除了说书人，谁也不知道。所以，吴世飞来到跟前，劝他的表妹金银花：“表妹呀，别哭了，不管怎么哭，他也活不了了，人已经死了，现在周围都在打着呢，不是哭他的时候，你要多多保重，别把你的身体哭坏了。”这阵，金银花突然止住了哭声，他回头看了看吴世飞：“表兄，好吧。”我这就不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用我帮忙吧，还要攻打哪儿？赵碧说：“不，我说金夫人，您呢，只要忍住悲痛就行了。吴世飞啊，你就在这儿照看你的表妹，这两具尸体先放在这儿，我们呢得到中山寨看看，看看天霸是否捉住了窦尔敦了。 何仁杰、金大力，你们两个带领一部分官兵，把这个洞门口给我把守住。待会儿中山寨得胜之后，我们回到这儿来，要把这洞门打开，到里边去牵出来御马。可千千万万，不要让他们山上的这些个喽啰们把这个洞门给破坏了。赵壁在这安抚好了之后，带着一部分官兵就奔中山寨来。其实啊，就在黄天霸、朱光祖、关泰、何禄通他们几个人带着官兵向中山寨冲杀的时候，中山寨里边的窦尔敦早已经得到了消息。接二连三的喽啰兵向窦尔敦禀报，前面第一道寨桥已经攻破了，说后山寨有人把这后山湖的船只给开过去，结果官军又打后山寨杀上来。又有喽兵向窦尔敦禀报，说东山寨的寨主金毛犬范大勇已经跟官军里外勾结，把后山水寨全都给拿过来。至于水寨的寨主郝天龙生死不知。窦尔敦一听到这里就知道完了，连环套，大势去矣。两边的官军都上来了，你还往哪跑啊？这个功夫在窦尔敦身旁啊，有几位副寨主，其中有郝天龙的三个弟弟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另外还有窦尔敦几十名的随身护卫喽兵。郝天虎听到这种消息之后，他看了看窦尔敦，大寨主，怎么样？事不宜迟，您可得拿个准主意啊！官军已经从两面杀上来了，我们还是走吧。越是在这种紧要关头，这窦尔敦倒显得沉稳起来。走？我们要走，他们得追呀！他们打破我的连环套，一是要得到御马，二是要抓到盗御马的罪犯。窦某是盗御马的首犯，谁走我也不能走啊。天虎、天彪、天豹，你们弟兄三个走吧，这里交给窦某一人抵挡。
1: 大哥，我们三人怎么能走呢？大哥，要活咱们活在一起，要死咱们死在一处。您要不走，我们也不走。
0: 你们听我的话，如果你们不走，就会和我一起被擒。如果一起被擒，借到顺天府到京师之中，我们弟兄可都是死罪呀。如果你们走了，有我一人在此，我可以抵挡他们，即使把窦某抓住，不过就死我一个就结了。
1: 你们弟兄走了，记住大哥，将来给大哥报仇雪恨。
0: 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何愁夜短兮，春雷前夜发，扶摇上云霓。
1: 大哥，我们不忍心舍给你走，您跟我们一块儿走。
0: 说实话，郝天虎过来一扯窦尔敦的手脖子，窦尔敦，你松开。天虎，你怎么糊涂了？我要跟你们一起走，咱们谁也走不了。他们见不着我，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一起穷追的，把我们都追上，结果是谁也跑不了。你要是我的好兄弟，你们快快给我走。说话间，窦尔敦一回身就打身后以后，噌瞪出一对双刀来。怎么瞪双刀呢？护手钩不让朱光祖给盗走了吗？窦尔敦把兵器改了，把双刀手中一擎，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在你们的面前。窦尔敦一说这句话，这哥三个一个，好吧，如此说来，大哥，那我们走了，您多保重。
2: 放心吧，说不定你大哥福大命大，还能杀出重围，逃下山去。如果要是那样，你我弟兄，咱们是后会有期。
1: 大哥，我们走了。
0: 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这弟兄三个人领着一部分喽啰兵，由打中心的聚厅就出来了。出了聚厅，他们先撤了。
2: 窦尔敦的护卫喽啰几十名都没走，就在窦尔敦的左右，
0: 就在这个功夫，黄天霸、朱光祖等人已经来到了中山寨的院落外头。黄天霸手中提溜战刀，一进这中山寨的院子，他停住了脚步，冲着举丁喊了一声：“导师队，快快出来备防！”一说这句话，窦尔敦这边双刀又插到背后，扇配着开叉，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在几十名护卫喽啰的簇拥之下，迈着方步由大聚义厅里面就走出来，来到聚义厅外，到我这时候在那一站，面前是黄天霸吗？上是我，道人，事到如今，你听听四面的杀声，官军已经拥上来的连环套了，前山已经攻破，后山已经冲上来了，四面被围，你还有何话说？窦寨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不要让我们费事了啊！刀剑双臂，让我们把你绑上。哈哈哈哈哈哈！黄天霸，你让窦某被绑，这也不难，只是你让窦某心中不服。哦，道二队，你有什么不服的呢？黄天霸，我曾与你说过，咱们两个在山下树林中单打独斗，如若赢了我，我就把御马给你。我想你黄天霸乃是黄三太之子，你的父亲也是闯荡绿林之人，绿林中的规矩你应该知道啊。我窦某今天见你黄天霸虽然杀上山来，但是你是仗着官兵人多势众，并不是你有本事。黄天霸，如果你要让窦某就此被擒，只有一样，你能跟窦某再次单打独斗。你若把窦尔敦胜了，我窦尔敦算佩服你黄天霸武艺高强，甘愿被绑。如若你胜不了窦某，让我被绑，登天还难。黄天霸，不过谅你这小小的如此，你也没这个胆量，你敢吗？窦尔敦这一叫号，黄天霸那是什么人？那是当着人前大众的跟前从来不丢面子的人，宁可让身子受罪，也不能让脸吃亏。黄天霸说：“好，窦尔敦，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当然，说着话，黄天霸把手中单刀一亮：“窦尔敦，你请过来。”黄天霸，咱们把话说好，只有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不许你手下人等掺杂起来。黄天霸说：“那是当然，众位弟兄，你们哪一个也不准往上上。”朱光祖还有何路通加上关泰，他们在后边一听，坏了，黄天霸这又犯这犟脾气了。朱光祖说：“天霸，你别听他那个，咱们把他抓住为妙。”哎，听我的，枪！窦尔敦把这开枪啪往下一抖，噗一戳，往旁边一扔，早有喽啰把这开枪接过来。窦尔敦一伸手，双刀又瞪出来。水黄天霸，请来过招。黄天霸手中的单刀一合，心想：窦尔敦，你应手的护手双钩没有，这我赢你就有把握。可是就在黄天霸一纵身要往前蹦的时候，身背后那朱光祖说了一句话：朱光祖啊，其实是想给窦尔敦添点腻，让窦尔敦生点气，如果他这个心情一烦乱呢，就容易被黄天霸给打败。朱光祖在身背后背着窦尔敦那对护手双钩，朱光祖扯着小肩膀问你一句：哎，我说窦寨主啊，您不是有护手双钩吗？怎么改了刀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

0: 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朱光祖扯着小尖嗓问了一句：“哎，我说道寨主啊，您不是有护手双钩吗？怎么改了刀了？”他一说这句话，窦尔敦端着这刀往对过一瞧，他看见朱光祖，一瞧他那护手双钩在朱光祖的身背后背着呢。窦尔敦不看见朱光祖还则罢了，一看见朱光祖，当时这火腾就撞起来了，心想我那玩意儿赶紧让他偷去了。窦尔敦把双钩一横：“黄天霸，你手下这些人都是一个鸡鸣狗盗之辈，何足挂齿？”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倒愣了：“哎，窦寨主，你怎么口出不逊？”“哼，身背后那个人他是谁？怎么着？他叫朱光祖。朱光祖他就是一个小偷，我窦尔敦被你们称作绿林大盗，我甘愿当这个绿林大盗。我不但是绿林大盗，我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我敢偷敢盗，敢作敢为，我敢向皇宫内院里边盗取康熙皇上的御马。可是你这手下人跑在我的山寨之上偷盗我的护手双钩，这不是鸡鸣狗盗之辈，这是什么？身为官府中人，居然也做这种苟且之事。黄天霸，你偷我的护手双钩，窦某知道你是惧怕窦某的护手双钩。此时如果双钩在我的手中，谅你黄天霸也难胜窦某。可叹的是，双钩被你这盗贼盗去，如今某手中没有应手的兵器，你黄天霸就趁虚而入。黄天霸，你有胆量话，你敢让朱光祖把那双钩还我吗？窦尔敦一叫这号，黄天霸把刀一停：“朱大哥，你把那护手双钩还给他。”朱光祖一听：“什么？还给他？天霸，你怎么的？你疯了？你傻了？你晕了？你不知道好歹了？在山底下你们两个比武较量的时候，那不是窦尔敦手中拿的护手双钩把你那帽子也搂下来的吗？怎么到现在了你还要把双钩还给他？我偷到他的护手双钩，我就是取掉他的应手兵器，还给他那怎么能行啊？”朱光祖捋着这小胡子：“天霸，还给他？哎，那不能给他。”窦尔敦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怎么样，黄天霸，他把钩要还给我，你就赢不了了。”窦尔敦越说这话，黄天霸偏偏要呛这火：“朱大哥，你把钩还给他。”黄天霸这功眼珠子都蓝了，脸黄了。朱光祖知道黄天霸动了真格的来脾气了，这脾气一上来那就六亲不认了。朱光祖：“哎，还给他。”“好。”朱光祖伸手把这护手双钩又打身背后就摘下来，双钩合在一起：“窦尔敦，你接着。”摔，双钩往这边一扔，这不是窦尔敦唰，双钩扔在地上，伸手把双钩就接过来，双钩手中一摆：“黄天霸，请过来战。”朱光祖心想：“我倒钩白倒了，这叫倒钩还钩。”朱光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还，但是他一看黄天霸那脸都黄了，眼睛都蓝了，知道黄天霸这脾气这犟劲上来了。黄天霸这个人就是这样，个性特强，在某些关键时刻 他由于自己感情上的一时冲动，甚至于不怕牺牲自己，他也敢做一些事情。今天黄天霸就是在明面上不能让窦尔敦把我叫短喽，我把钩还给你，我就不信我这口单刀就赢不了你这护手双钩。尽管说过去在山下他们两个人曾经比试过，黄天霸在那次比试当中已经败在窦尔敦的手下，但是今天黄天霸仍然要跟他以刀对钩。窦尔敦把这护手双钩拿在手里，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生翼。窦尔敦把双钩左右一分，点了点头，黄天霸你还够这一份儿。黄天霸如此说来你就请过来，你如果胜了窦某的双钩，窦某甘愿背板。黄天霸猛然一纵身，双手一合，这口单刀直奔窦尔敦的前胸，唰一刀就扎过来。他这刀奔前胸一扎，窦尔敦把这护手双钩十字架一架，让这个刀从这十字架上就进来，然后他把这双钩往两边一拽，干，头一下就把黄天霸的单刀给锁住了。那钩是这种样的，十字架一架，咔一咬，正好把这刀就给锁住。扎，当窦尔敦把黄天霸这单刀锁住之后，他两臂用力往两边一拽，黄天霸这个刀往里扎，扎不进来，往外撤，撤不回去。黄天霸也站在这儿，窦尔敦看着黄天霸，两个人就在这院子里边来回之转。黄天霸，看看这头一招如何，你能胜得了窦某吗？这阵黄天霸的两个眼睛里边都往外喷火了。黄天霸心想，怎么头一招我就让他拿钩把我刀给锁上了？旁边众位弟兄还有很多官兵在那看着我呢。黄天霸这一着急，来个急中生智，底下给窦尔敦来一扫堂腿。黄天霸想，我得把你胳膊上这个劲儿给你破一破。他底下一用腿唰的一扫他，窦尔敦果然往前一蹦，这钩就松了。钩略微一松，黄天霸这单刀就拽出来，拽出来刀这么一响，窦尔敦这才把双钩一顺，紧接着窦尔敦是摆一钩就搂下来，黄天霸跟窦尔敦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朱光祖跟关泰两人在旁边瞅着，瞧了瞧那边的何禄通，看见没有，挺好这个事儿，他非得跟人怄这气，你说你呛这火怄这气干什么呀？啊，哎呀，这叫活没辙呀。关泰说，看不行的话一会儿咱们就一起上吧，你可别。朱光祖说，我可知道黄天霸这脾气，咱大伙儿要一起上，即使把窦尔敦给捉住，这黄天霸都得跟咱们翻了脸，弄不好他自个儿都弄抹脖子，你知道吗？是吗？那他能赢得了他吗？他呀我看够呛。这功夫就看黄天霸跟窦尔敦两个人已经打到了20多个回合。此时的窦尔敦别看年岁比黄天霸大，但是窦尔敦体力尚好。窦尔敦号称铁罗汉，那是曾经练过铁布衫的，练过金钟罩的，只是金钟罩铁布衫这功夫没练成，但是那身体素质非常好。窦尔敦这对护手双钩跟黄天霸应付起来，那可以说是沉着稳健，举重若轻。黄天霸这口单刀刷刷刷刷刷也比以往是更为凛冽狠毒。

光祖把刚才的事情怎么怎么那么一说，我那钩都白倒了，倒完他又给他了，是吗？哎呦，要这么说非得他俩见输赢啊？那可不，您要有辙您过去劝劝。赵爷，这里边就您本事大。赵碧心想，我过去也不行，我得想个辙。赵碧往周围看了看，仔细一听，这山寨各处厮杀声还隐约可见，官兵和楼兵啊还正在打着呢。这阵从正面攻山的小白龙刘虎还神眼俱全，领着200官兵已经打过了二道寨墙，正向三道寨墙进攻。赵碧想，哎呀，天霸天霸，你今天可是大不应该呀，这里就耽误事了。赵碧又看了一会儿，有人禀报三道寨墙已经攻破，喊杀声死也可闻。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官军押解了有几十名楼兵，都是俘虏，捆着来到了赵碧的跟前。赵爷，这是我们捉住的山上这些楼兵们，都带来了，您看怎么发落。赵碧一瞧啊，有这么几十位。赵碧还没等说话呢，小白龙刘虎和神眼俱全已经攻过来了。三道寨墙攻破之后，他们也抓了几十名楼兵带到这儿来。小白龙刘虎到这一瞧，哎，赵子白怎么样？怎么呢？这还打着呢。赵碧说，别查着，是那儿还打着呢，周围都不打了，他们这还没完呢。哎，你怎么样？我们这一切顺利，这不就攻上来了吗？你看见没有，这一共有30多个，跑的跑，死的死，剩下的都让我给抓来了。赵碧说，让他们都站好了，我查点查点。一查点，98位。赵碧看着这些被绑的俘虏，赵碧在这开始对前训话。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罪知道吗？啊，这些俘虏的楼兵谁也不言语。你们要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们是反叛之罪。为什么说你们是反叛之罪呢？因为你们这个总寨主窦尔敦，皇宫御园盗御马，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反诗。这反诗里头啊，其中有这么两句，说什么敢与康熙比胜败，盗马还要盗江山。就这两句话就可以定罪了。一个是你敢跟当今康熙皇上要比比胜败，再一个你不但盗马还要盗江山，说明你心存叛逆之意。你们这帮小子就都是追随窦尔敦的反叛。俗话说呀，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罪大莫过造反。你们这些人都已经划到造反罪的圈里边了，今天把你们捉住了，那没有二话说，就得是就地正法。像你们这总头窦尔敦，捉了他之后得押到顺天府京师之内，得经过皇帝审问之后才能问罪。像你们这些个小喽啰们呢，用不着。当今圣上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了，其实康熙皇上哪跟他说了，赵碧纯粹在这扔大个儿，跟我说了，说对你们这小喽啰随我发落。我一看呢，带着你们也麻烦，我准备把你们这90多人就在这儿脑袋都砍下来，挖个坑就都埋了就得了，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些喽啰们一听，一个个脸全黄了，谁也不言语了，心想完了，就在这儿挖坑就埋了。赵碧一看这些个俘虏的喽啰脸色都变了，说明这个心理攻势已经起作用。赵碧说，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啊，告诉你们，我就是世袭侯爵顺天府尹，代理淮南漕运总督，也驾一品顶戴，御封师不全。他说到这儿。

0: 些喽啰兵一听，哎呦，这个就失不全呐。赵壁接着又说了，他手下的差官姓赵名弼，字连城，江湖人称红袖宝刀侠，我也算是一个四品之职的官儿。今天到这山上，除了黄天霸就是我大了。我在这儿呢，跟你们说明白我的身份，就是说我说话是算数的，听明白了吗？都给我跪下，准备好了。赵壁这一喊，两旁边这些个官军也不知道赵爷这命令是真的是假的，跪跪跪，大伙一喊扑通，这喽啰们全都跪下了，把刀都亮出来。官军们唰唰唰把刀都亮出来了。赵壁啊，接着不下命令，他在这些俘虏喽兵前边来回走。哎，你们琢磨琢磨啊，一会儿我下命令就地正法，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脑袋全掉了。脑袋一掉，那可就吃什么也不香了。妻子老婆孩有没有啊？要有可就都见不着了。嗯，你们这帮小子干什么不好，为什么当跟窦尔敦当贼啊？啊，你当点小贼也行，偷鸡摸狗拔蒜苗，就是让官家抓着也没有什么大罪，偏偏当大贼啊，要造反盗御马，这还了得。哎呀，你脑袋怎么出汗了？害怕没有？有一个喽兵啊都哆嗦了。
1: 赵老爷，我害怕了，我不愿意死啊。我家里边还有老娘呢，我见不着我娘了。
0: 哎，怪可怜的。你看你家里还有老娘呢，说不定谁家里边还有老爹呢，也说不定谁家里边还有小媳妇呢。啊，你赵老爷这刀子嘴豆腐心，见不得这个。这么的吧，咱们商量商量。你们这帮小子愿意活不愿意活？现在唯一还有一条路，你们想不想走吧？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些喽兵一起把头都抬起来了。这阵的心情就好像掉到水里边，忽然抓住一杆撑篙，扯着撑篙就能上船活命一样。
1: 啊，赵老爷，您说，什么路我们走？
0: 看见没有啊？那边你们那个总头跟我黄老爷还要比试较量，现在唯一的一个办法，我让你们大家伙一起冲窦尔敦喊，你们就喊窦寨主啊，你别打了，你要把钩扔喽，就地被绑，我们这一百来人就都活了。您要是还接着跟他打呀，我们这一百来人就都死了，就地正法了。窦寨主啊，你救我们的命吧！就这么喊，会不会？
1: 赵老爷，那您说这话算吗？很多喽兵都问，那你让我们喊完了，您再把我们都砍了，都得埋了的。
0: 这什么话？两边都是官军，旁边有我们的弟兄，我能在这胡说八道吗？我这个人向来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不带错的。可有一样，你们这帮小子要是不听我的话，不喊，那我可就一声令下，脑袋搬家，你们颠没着办。赵壁这几句话扔到这儿，不言语了。
1: 这些个被绑的喽啰一听，怎么样？啊，咱们喊吧。对，咱们喊吧。那窦寨主能把钩扔了吗？那他又不扔，那不扔也没办法，不扔咱认倒霉呗。好，喊喊喊！
0: 人都到了快死的时候，都盼着能活呀。这些喽兵一起说：“好好好，我们喊，我们喊。”那不行吗？好，说喊就喊，喊得响亮点。站起来， 这些楼兵就全都起来了，凑到一块凑到一块，声音集中集中，我喊一二就冲那边喊啊，
1: 哎哎，
0: 喊什么词儿记住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一二喊。赵壁这一下命令，这些个喽啰兵们扯着嗓子，也有高音的，也有低音的，也有中音的，乱糟糟的就喊起来了，邹寨主啊，你别打了，把钩扔下被绑吧，你要被绑我们就都活了，你要不被绑我们就都就地正法了，邹寨主啊，你救救我们吧。其中有的个我还有老娘呢，那说我还有老爹呢，邹寨主别打了。 这一百来喽啰齐声这么一喊，窦尔敦跟黄天霸阵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窦尔敦可就听清楚了。窦尔敦忽然间把这虎手双钩后边的月牙往前一推，喊，奔着黄天霸面前一推的时候，他抽钩撤步，一转身，噌，送出圈外。站住！黄天霸把刀一撂，窦尔敦，怎么着？你要被绑了？且慢！窦尔敦停足站立，又仔细听了听，一看旁边有一百来个被绑的楼兵正冲他这喊呢。黄天霸，我这楼兵冲我喊的这些话是你的意思吗？黄天霸不知道赵壁在那干什么呢，黄天霸也不知道。黄天霸一回头，这时候赵壁就过来了。天霸，怎么回事？天霸，我这个给你个台阶啊，你要不下的话，咱们连环套可就白来了，一会儿窦尔敦就行跑喽。听我的话，答应，如果窦尔敦被绑，这一百来人咱就把他都放了。好，黄天霸一回身，窦尔敦，如果你要被绑，这些喽啰我就把他都放了，我言而有信。黄天霸一说这句话，窦尔敦把护手双钩一停，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

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那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

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

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

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10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四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三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三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三大转折点。前两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一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三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三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
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个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3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
此后，人丹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

卫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滞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量小微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达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

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 80% 以上，也就是 80% 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三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7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3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3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

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莹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莹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

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莹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莹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莹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莹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莹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
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

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宝坯，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1.5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

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

钱。但是在上市十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 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18 亿元，同比增长 27.61%， 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为 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80%。 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 44.00% 至 2.40 亿元，规模净利润增长了 24.60% 至 4419.74 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淡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

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 30%。 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 1071.26 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 3507.12 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三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 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蛋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

叙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

0: 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爱漂亮，
11: 我爱小猪佩奇，
12: 我爱我老婆，
1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15: 就现在啊，就是汽车发布了全域 AI 战略，之前是奇瑞，后来又理想的创始人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理想在线上的全员大会上大谈 AI，然后又有特斯拉表示将停产 Model S、Model X， 转向生产人形机器人啊。现在车企都是在争相加码 AI 赛道，就是密集的发布这个就是怎么样布局啊这个公式。当 AI 的潮流成为趋势，当车企对 AI 的探索从试水到深耕啊，一场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乃至说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的时代变更正在精彩上演。理想说过一句话，他说2026年呢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 AI 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他这句话一出呢，就再度掀起了汽车行业的 AI 热潮。然后之前呢卢兰贝格也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2026年不应该是迟疑观望之年，应该是全力推进加大投入的 AI 冲锋年。率先发出冲刺信号的就是各大车企的开年献词。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他说，全域 AI 技术成果正赋能汽车产业全链路，2026年将坚定不移的加大在 AI 等核心领域的创新投入。奇瑞董事长也是进一步的布局了固态电池、芯片、 AI、 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包括绿能等前沿领域。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他在年初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2026年会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并且希望全体员工细化深度运用 AI， 是多位车企掌门人的

言辞当中啊，都透露出对 AI 势在必得。当然了，之前的这种算是前菜，随即而来的多场 AI 发布会，车企呢深耕 AI 的雄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的。小鹏汽车强调，向全球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将用同一套 AI 技术体系驱动汽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这些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把它们带到全球市场。随后呢，奇瑞汽车举行 AI 之夜，然后也是说 AI 要继续不客气，就是彰显了奇瑞推进全域 AI 的决心嘛。然后理想也是表示啊，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彻底转向 AI， 全力布局，基座模型、自研芯片、具身智能，包括底层操作系统，欲成其事，先聚其人。现在是车企啊，接连喊出深耕 AI 的口号，一系列与 AI 密切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开始接连落地了。未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的全域开发。AI 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加大 AI 的投入。小鹏汽车呢，也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而且成立了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这个部门的定位是面向汽车加机器人的一个全新 AI 组织。理想同样开启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将研发体系重组为基座模型团队、软件本体团队还有硬件本体团队三大团队，也是在应对新一轮 AI 的竞争。那么汽车产业在持续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智驾包括智舱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车生活 AI 的一个普及，很多用户都能感受到 AI 的应用场景啊。之前呢，有过一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季雪红，他说得益于 AI 的技术赋能，停车交费、用车点外卖等这种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之前有个叫极豆科技的，就是与智谱包括中国银联携手发布了座舱原生支付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支付成为自然融入出行的体验之中。除了产品端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以外， AI 也正在逐渐的从赋能汽车智能化技术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渗透。有一则报告指出， AI 对汽车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是并非局部优化，而是一场贯穿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全价值链的深度重塑。在产品研发端， AI 不仅能够推动产品功能的升级，同时呢，它也在推动汽车产品研发流程的变革。比如说利用 AI 辅助生成代码、技术文档自动撰写。在生产制造端， AI 呢也正在广泛的应用于智能环节的制造，以构建柔性、高效和快速的制造体系。在营销服务端，企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构建用户的画像，走通潜客挖掘到销售转化的全流程，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在内部管理端呢，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决策伙伴，现在目前已经有部分车企正在推动 AI 的全体系覆盖了。所以说 AI 的应用从技术部门扩展到车企经营链条全面优化的同时呢， AI 应用的场景在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从汽车这个载体向具身智能等智能体拓展啊。现在 AI 热呢早就显而易见了，越来越多场景应用也让车企啊消费者真切感受到 AI 对于汽车的赋能。然而在就是人人讲 AI， 车企都在推 AI 的热潮之下，难免让人产生一丝担心啊，就是现在汽车产业是否身处 AI 泡沫之中。之前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他就表示过，就是说投资者整体处于 AI 过

过度兴奋的状态之中。聚焦汽车产业，日前理想以 AI 为主题的全员会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吐槽。有员工表示，战略宣贯没有一句与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总裁啊，他就是说，当前车企频频提及 AI，实则与当前车市发展环境有一定关系。在他看来，2026年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有所调整，燃油车市场出现一定回暖，新能源车企需要新的创新点来吸引啊资本的关注。那么在今年1月份，像上汽的集团还有吉利汽车等多家车企的燃油车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上汽集团销量是 24.2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19%。 就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全年销量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理想去年1月份销量是 2.76 万辆啊，2.76 万辆，同环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可以说，面对汽车本业持续下滑的销量表现，加之 AI 布局投入太大，耗时太长，员工对于理想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他也强调 AI 的革命啊，现在正在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汽车的产业当中。 AI 对于汽车产业的赋能呢，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如果目前车企对 AI 变革仍然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说，与其探讨这轮 AI 热有无水分，不如抓紧行动，扎扎实实的开展 AI 的布局。当然 AI 加的战略之下， AI 能力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理想也预测，就是未来全球范围内，在基座模型啊、 AI 芯片啊、包括具身智能和操作系统这四大 AI 核心的这个领域方面布局，而且取得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会超过三家，然后理想目标就是成为其中一家。2023年理想推出了自研多模态大模型啊，那以理想同学的形式出现在它的车机系统当中。2024年呢，理想又推出理想同学的 APP， 把整个能力拓展到手机端。25年理想发布的 AI 眼镜同样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模型基座的一个赋能。26年呢，理想又在这个全员大会上透露，一定会做人形机器人，而且会尽快落地亮相。小鹏新成立的通用智能中心同样建置 AI 底层的支持能力建设，这个部门呢也是围绕着基座模型啊，还有它的这个平台化的交付、产品和项目的质量等圈层结构设立相关的二级组织。它的 AI 技术中台底座后续将会同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机器人啊提供一个支撑。深耕 AI 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长期积淀的持久战。车企唯有沉下心筑牢 AI 基座，才能够在这场马拉松赛跑当中赢得胜利，率先实现全链路、全体系、全场景的AI 布局。

0: 近，
1: 光束有远有近，
0: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拉近
1: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2: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喽。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我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最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关键词为“持续萎缩、压力增大”的2025年进口车市场成绩单。我国进口车市场在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行，期间虽然稍有这个有一些稳定，但是自2018年到现在持续下滑，2025年最终以32%的降速锁定在48万辆。我们稍后来解读一下啊，这个一泻千里的进口车到底是否有希望反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畅所欲言啊，就你眼中的进口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3: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5: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我爱漂亮，
10: 我爱小猪佩奇，
11: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